0: 救生命线。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优化营商环境是稳经济促发展的重要举措，实践反复证明，哪里营商环境好，哪里就能吸引更多人才、资金、项目、产业，区域竞争力就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就足。当前承德正在聚焦抓招商、上项目、居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攻坚突破，全力稳住工业经济，深挖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这些工作都需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有效抓手和重要举措。只有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才能把企业更多地招引进来，把项目更快地建设起来，把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才能将承德面临的重大机遇和蕴含的强大势能加速转化为发展成果，为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优化营商环境是转作风聚合力的良好契机，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干部思想作风精神状态的试金石，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能有政通人和的营商环境。从当前我市营商环境建设的实际来看，一些地方部门和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仍存在看客心态、盲目乐观以及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等问题。这些现象往往是思想固化、干劲不足的外在表现，必须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来解决。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大考场、练兵场，通过补齐思想短板来补齐发展短板，通过改进工作作风来改善发展环境，坚决破除一切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开放的高地、投资兴业的首选地。水深则鱼跃，城强则鼓兴。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们要切实增强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拉高标杆，加压奋进，大干快上，只争朝夕，提供更深层次的优质服务，努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我们就一定能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在我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承德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2: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0: 记者唐宝刚报道，急诊科是县域医疗救治的最前线，是守护群众生命的应急生命线。滦平县医院急诊科作为全县120急救中心唯一驻地，同时拥有国家级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三项国家级认证资质，是我县急危重症救治的核心阵地。科室24小时全天候备战，以急速救援速度、标准化救治技术、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保障全县群众急症就医安心、放心、舒心。近日，记者在县医院急诊科调度中心看见，调度员接到群众求救后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仅用1分钟便完成接警、派车、信息同步整套流程。他一边更新急救车辆定位，一边同步患者基础信息，提前把症状、病史传递给出诊医护人员，为院前处置、院内抢救提前铺路。随着救护车的归来，患者被迅速推入抢救室，医护人员各司其职，连接心电监护，建立静脉通路，采血检查，启动胸痛绿色通道，各项操作一气呵成。依托三大国家级中心标准化流程，院前、途中、院内救治无缝衔接，免去反复登记与多科室辗转，核心救治标准优于国家标准，牢牢守住心梗、脑梗黄金救治窗口。科室年均承接院前急救、院内急诊数万余人次，心脑血管急症、重度创伤、各类突发应急事件处置规范高效，多次斩获市县级急救先进集体、优质服务科室荣誉。滦平县医院急诊科主任李忠海：
3: 急救工作拼的是速度，靠的是专业。我们依托120急救体系和三大国家级中心平台，建立了标准化闭环式的急救救治流程，针对胸痛、卒中、创伤等危急重症，持续压缩救治时间，全力抢救黄金救治窗口。我们坚持常态化开展急救演练和技能培训，锤炼了团队应急处理能力，确保接警快、抵达快、处置快、衔接快，以过硬的专业技术、规范的诊疗疗程，为全县极危重症患者的生命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
0: 急速救治守护生命，精细服务温暖民心。在精进急救技术的同时，县医院急诊科聚焦群众就医感受，从流程、细节、服务三方面优化提升，用一系列暖心举措破解急诊就医焦虑、等候繁琐等问题，让急救既有速度力度，更有民生温度。滦平县医院急诊科护士长薛阳：
4: 急诊患者发病突然，病情紧张，家属往往情绪紧张、焦虑不安，为此我们不断优化急诊分诊流程，减少患者等待滞留时间，高效分流各类急症患者。同时，我们严格落实全程病情告知，针对老人、危重、独居的患者提供全程陪护、手续代办、转运帮扶等暖心服务，细化就医配套保障，用细致、耐心、贴心的服务让患者就诊安心，家属陪护放心，整体就医舒心。
0: 急救体系建设是县域公共卫生应急保障的关键一环，三大国家级救治中心是医院服务百姓的核心优势。县医院持续加大急救资源投入，配齐先进急救设备，建强专业急救人才队伍，持续优化救治流程，升级服务品质，全天候筑牢县域急救防线，为全县百姓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滦平县医院副院长王伟杰：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三大中心建设成果，完善全域120急救网络，不断提升极危重症救治和突发应急处置能力，以更高效、更专业、更温情的医疗服务，全天候守护全县人民的生命健康。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纪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十四回。上文书咱说到，贺龙鼓虎一行到了桑植县的边界，眼看到家了。幸好啊，在这毛镇吃点饭，听着一件事儿。这事儿就说，官道上设立了盐局，不管任何人来往都得收税，而且这个税呀、大的没边儿，就是嘴头上晦气儿，说你收多少就收多少，你还惹不起他呀。这贺龙就不明白呀、就问这李二愣：“我李大哥，这小子啥背景啊？难道就没有人反抗他？”惹不起人家呀，实话跟你说，别看他们才十几个人，但是每人手中都是一条快枪。我听说那枪啊是英国出的，叫毛瑟枪，一搂机子啪一响你就趴下了，还不用装火药，你们厉害极了。他们那个首领就那当官的叫王老虎，腰里还别着两颗叫什么叫的盒子炮，哎呦，那玩意厉害极了，二么手指头一动，啪啪啪，还能打连发呢。你就有天高的本事，你哪能对付得了他们呢？再者一说了，人家的背景是官府啊，代表着中华民国呀，那咱算个啥呀？算个屁呀？怎么能对付得了人家？他再不合理，咱瞪眼也没法儿。哎呀，这回这日子没法过了，往后的日子也过不成了，真是生不如死啊。我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八口人，往后这日子可咋过呀？回去也没法交代了。大丈夫泪不轻弹，这一哭，在场的人无不动怒，人们是深表同情。贺龙听完了之后就说：“哎，李大哥，你别哭，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虽然萍水相逢，咱的命运呢都连在一起了，咱都是受苦的人。我看这样吧，你要说我能拿出多少钱来，我拿不出来，但是我朋友可不少。这样吧，你呀、赶奔元宝山，就是在湖南湖北交界处有一座有名的大山叫元宝山，山上有一伙哥们都是我朋友，大头领叫马片，二头领叫汤子摩，那是我生死的把兄弟，为人十分仗义。我呢写封信，你拿着，你赶奔元宝山，你就说我介绍你们来的，你们愿意入伙就吃口饱饭，不愿意入伙你就求他给你们点路费，给你们筹措点钱，然后你们也好维持生活，你看咋样？
2: 哎呦，
1: 李二愣做梦没想到，打量对面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方面大耳，气宇轩昂，说出话来嘁哧咔嚓的，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遇上大好人了，赶紧倒头便拜呀、
2: 恩公，
1: 恩公啊，您是天上掉下来的，我没想到遇上您这活菩萨了，请上受我一拜。不管这事办得成办不成，有您这句话，我领了。众人呼啦朝全跪倒，贺龙赶紧用手相搀，点手把杜连元叫过来了。杜连元是他们管账的。识文断字，我连元大哥，你跟那个掌柜的讨点纸笔， 文面你写，给我哥哥唐子模写封信。哎哎哎，其实这事儿大伙都知道，刷刷点点按着贺龙的意思写了封信，意思是说我这有个哥们儿叫李二愣，现在走投无路，遇上困难了，投奔你去了，你要好生款待，愿意入伙你们收下，不愿意入伙给他凑点穿资路费解眼前之难，落款贺龙。这封信写完了之后递给李二愣，李二愣是热泪盈眶啊，颤巍巍把信接过来。哎，恩公啊，我其实啊不叫李二愣，我家呢住到贵州玉屏县李家湾，我的学名啊叫李金山，二愣啊是我的绰号。这马帮呢，我就是个头头。今天有您这封信，我吃了定心丸了。可是，这个恩情我怎么补报呢？哎，贺龙一晃头，天下人管天下事，天下穷人是一家呀。你补报个啥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吃完饭赶紧上路啊！好好，我谢谢了。哎，你看我这个人，我还没请示恩公尊姓大名呢。我叫贺龙，我就住到桑植县洪家关，到那儿一打听都知道，这是我姐夫，姓谷，叫谷虎，他是我们的头头，到那儿一打听也都知道啊。行行行行，要那么说我们还着急赶路，吃完了我们就走。恩公啊，但愿咱们后会有期，一旦我还活着，我是招之即来呀。贺龙点头，咱们书说简短。李二愣一会儿吃完了饭，拿着这封信高高兴兴走了。贺龙一看，人这一辈子得办点好事儿，办完了这件事儿，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呀。家父也曾经教导过我，于人方便自己方便，人要做点好事积德行善，这心里头痛快得不得了。可是这事儿过去了，他们大家也商量商量，咱咋办呢？咱还得过鬼门关呢，要到了八毛镇遇上这个王老虎，咱如何对付？据李二愣介绍，那帮人十分了得呀，那心太黑了，咱的东西就落入他手吗？大家就商量对策。女掌柜的就说，那就别走那条道，翻山过去走其他的路不就得了吗？有人一笑，老板娘啊，你净说糊涂话，要能过得去还走那儿干嘛呀？过不去，您看看那地理形势，两面都是大山，悬崖峭壁，就有这条道能通。有的人也企图翻山越岭地走，结果掉进深谷，摔了个粉身碎骨，他过不去呀。一旦就是人过去，马骡子也过不去。那你们回去那咋办？我们正商议，商议来商议去，还得铤而走险，这条路不走没有第二条路。贺龙给出个主意，咱这么办啊，见机而作，见景生情，随机应变，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咱们这么干，你们谁都别说话，我来对付他。他姐夫听了听，点点头，有理有理，行，就按你的主意办，不过咱也得做好了万一呀、啊，他那块十几个人，咱也十几个人，单打独斗他未必是咱的对手，只要手疾眼快能把那叫什么枪给夺过来，咱就不怕。是是是，贺龙就说，但有一线之路，咱们不能捅马蜂窝，现在时机尚未成熟。明白明白明白。吃完了饭之后，大家稍事休息了片刻，把骆驼垛子赶出来，告别了老板娘，就赶奔八毛镇。这一路上大家是提心吊胆呐、 那说到这儿呢，啊，咱们还得介绍介绍这拔毛镇的盐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无缘无故就设立了个盐局呢？这话还得从辛亥革命谈起呀。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成功，推倒了腐败的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那么中华民国首位立

公的英杰，一代伟人，就是孙中山先生。那孙中山呢，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给北洋巨魁袁世凯。为啥这么办呢？其目的在于澄清国内的战云，使老百姓啊免遭涂炭之苦，国家呀能循正轨而发展。孙中山呢，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他没看清这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把这权让出去了。闹了半天，这袁世凯是个乱世的枭雄，祸心包藏，争名夺利，是阴谋迭出啊！这个家伙野心勃勃。你看，咱们给历史上很多的人物都翻过案，武则天也好，秦始皇也好，曹操也好，好像这案都能翻得过来。历史上记载的不实，传说之中也有讹误，但是我就发现要给袁世凯翻案恐怕不太容易，因为这个人这一生之中做的坏事是太多太多了。到了民国二年，他的大展手脚，凡是敌对的，凡是不听他的，他就势必杀之啊！有的明着干，有的暗中干。您知道吗？历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叫宋教仁，当时在原政府做农林部的部长。这个人非常正直，他主张啊，一定要建立责任内阁制。干什么呢？控制袁世凯的权力。这袁世凯是十分不满的，就花重金买出特务分子刺杀了宋教仁。与此同时，知情者还知道，这袁世凯为了对付不同政见者，也就是对付他的对手，他从英国贷款了2500万英镑，培养这些特务势力来对付自己的对立面。当诛者必诛，必须要铲除异己，另外也镇压老百姓。这一下惹得好多思想革命的人全都不答应了。在民国二年6月18，川粤汉铁路督办陈春轩辞了职，不跟他干了。袁世凯就发了火了，他又下令撤了江西都督胡汉民的职务，接着又免去了安徽都督薄文蔚的职务。到后来，他把孙中山那个铁路督办的权也给夺回来了。孙中山先生为此给袁世凯发了电报，劝他不要留天下之血以充一己之欲。这话这意思说什么呢？你要好好干吧，如果你要想为所欲为，那势必引起反抗，那还得流血呀。难道你忍心这么干吗？其实这种人呢，劝没有用，他根本就听不进去。袁世凯这个人呢，跟历代的皇帝一样，他就封建迷信，特别还相信推背图，信那些什么青龙白虎之说。当时有个叫郭凤阳的风水先生名气挺大，说他看的风水啊，进出皇帝宰相一类的大官。袁世凯高了兴了，不惜重金把这个郭阴阳请来了，好吃好喝好招待，而后派他到河南老家，就是到了袁世凯的河南老家项城，让这个郭阴阳去看看祖坟，看看哪里的穴位对，哪里的穴位不对，如何发迹，那么给他将来当皇帝打下基础。这姓郭的吃人家的饭，给人家办事儿，因此还真到项城去了，在那儿白活一通，这祖宅应当怎么调理，这坟地应当怎么布置，等等等等。当时袁世凯所启用的人呢，都是清政府留下的旧官僚，
就这帮人呢，干别的不行，什么造福百姓啊，治理地方啊，没那本事。什么本事？专会溜须拍马，可以说随便挑出一个来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专门看主子的眼色行事，揣测主子心里怎么想的。他们一看这老袁野心勃勃，不仅当了大总统，将来还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因此极尽溜须之能事啊。有的人就说，咱们中国呀就得有皇帝，不适合什么什么什么总统。如果将来您能称帝，那统治四方，老百姓求之不得。有的人就说，老百姓现在过得不习惯呢，没有皇帝怎么能行呢？您呢就应该继皇帝的宝座。老袁听了这心里十分舒服，但是袁世凯也不傻，那么刚推翻了帝制，他就称帝，恐怕全国的老百姓不答应，也恐怕手下那些人不答应，怎么办呢？他就得制造舆论，培养一些吹鼓手。首当其冲者就是袁世凯的长子，叫袁科定，袁大公子。这袁科定啊，恨不能叫他爸爸赶紧登基即位，那么他就是东宫太子将来的继承人，他爸爸一完，他也是皇帝，他就要打下万年袁氏的江山社稷。所以一见着袁世凯，他就说，爹，赶紧继皇帝位吧，您还等啥？时机已经成熟了。这老袁呢，毕竟是老谋深算，晃晃肉脑袋，别着急，没到时候呢，一旦时机成熟，还用你叨咕吗？我心里都有数。爹，那您说怎么个没成熟？哎呀，小子，你放眼看一看，咱北京城官场之中，意见尚未统一，各地的都督都拥兵自重，他们都有兵权呢，必须得得到他们的拥护。如果他们起兵反抗，岂不是搅乱了吗？啊，前功尽弃呀！因此我说时机尚未成熟，你呀下去物色物色，把咱们自家人换上各省的督军省长，我们掌握了全国的枪杆子，我就不怕了。哎，咱就这么办。袁世凯是这么指示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收了个干儿子，这干儿子叫段芝贵。咱们说百年风云的时候，民国演义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个人。这个段芝贵啊，生理上有毛病，叫段大舌头，说话说不清楚，说话都说不清楚，哩哩啰啰，你不仔细听不知道他说的是哪国语言。这个段芝贵一点本事都没有。哎，要这么说呀，似乎不完全正确。溜须拍马有两下子，察言观色有两下子。自从他靠近了袁世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啊。一见着袁世凯，他这顿溜须拍马，顺情说好话，把老袁拍的是迷迷糊糊的。他一看这个人前途无量，可以信赖，因此一句话为段芝贵做了湖北的都督，掌握着湖北省的军政大权。段芝贵明白我一个人还不行，因此他天天派人写信，到处打点，联络其他各省的督军，要联合上表彰，让袁世凯继皇帝位。这功夫那北京城里呀，更是闹得乌烟瘴气呀，成立了很多民间的团体，什么教育请愿团、商民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还有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他们打着大旗，举着横幅，敲锣打鼓，又说又唱，宴北京城游行，
呼吁元大总统继皇帝位，简直是丑态百出啊。在这片喧嚣声中，这臭味就传到了湖南湘西的桑植县，就是贺龙的家乡啊。此时桑植县的县长不是旁人，正是前文咱所说的那个恶霸，叫朱海山。您还记得吗？叫贺龙一拳的把他打的躺在床上一个多月没下地，就那朱海山。这小子一开始的时候听说朝代变了，满清垮台了，皇帝退位了，建立了中华民国，革命革命，他听的这俩字脑仁都疼。他怕革命革到他头上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带着金银细软孩子老婆躲到外县去了。在外县呢，他到处闻风，后来一看啊，明白了，这位元大总统比那皇帝还皇帝，现在虽然名义上叫民国，跟过去没什么两样，甚至有些事儿是有过之无不及呀、啊。他放心大胆，看来这天下还是咱的，因此他理直气壮的又回到了桑植县。到了桑植县之后，他告诉他老婆，把咱家底儿算一算，能拿出多少钱来。他老婆如数的跟他一算账，他留下一部分过日子，另一部分拿出来忍痛割爱，是上下打点。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这钱就打点到湖南都督汤都督头上了。哎，这钱真没白花呀。汤都督见钱眼开，高兴了，一句话，他是哪儿的人呢？桑植县的。那就委他个桑植县的县知事吧。县知事就是县官，就是满清所说的知县，那权力还是一样的。朱海山大喜呀、啊，拜了祖宗，然后是走马上任。可他的老婆心疼啊，当家的，咱把家里的家底儿大部分都献出去了，这日子往后可咋过呀？我们心里没底，怎么也得留点过河钱。他一笑，老婆你放心吧，哪丢哪找呗，这算得了什么？现在桑植县我说了算。嚯，这小子一上任，平地都刨三尺啊，苛捐杂税是名目繁多，盘剥老百姓是无所不用其极。咱们上文说的那个王老虎就是他的下属。《贺龙全传》十五回，书接上文。大恶霸朱海山做了桑植县的县长，和这小子是花钱买来的官，他得把本钱收回来。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这上任就捞钱呢，增加了很多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老百姓啊，那个苦劲就甭提了。尽管他收上来不少钱，他感到还不称心如意。怎么呢？他买这个县长花的钱太多了，现在这个本钱还没捞回来，因此他整日里是唉声叹气。他二老婆有点小聪明，看出丈夫的心思，就建议他，我说当家的老爷，您何苦发愁啊，您是多聪明的一个人呢，开动开动脑筋，那挣钱的道那不多的是吗？那你说还有什么挣钱的道？哎，昨天晚上我睡不着，我也替你发愁，我想起来啊，人们常说那几句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我说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胡扯，
那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山歌，对的。

咱们有什么用？怎么没用啊？可以借鉴呢、啊。这么办得了，咱们桑植县马帮太多了，您说一天出来进去得多少马帮啊？咱们设立个盐局，到处都设立，到处都收钱，那不是来钱的道吗？你说谁家离开盐能活得了啊？哎，他们想方设法的运盐，您抓他们一招之错，叫他们上税。哎呦，那一天像流水似的，是日进斗金，招财进宝啊，那不就多了一个来钱的道吗？对呀，哎呦，你真聪明，真聪明，好点子，好点子。因此他一声令下，在这桑植县的县内河路码头、村庄、镇店、交通要道口都设立盐局，在这收税。哎，这招是真不错呀。消息这一传出去，这消息一传出去就传到王老虎耳朵里了。王老虎也是个土财主，这小子做梦都想当官，做梦都想发财。一听这是难得的好机会，怎么办呢？就得打点县长大人。他把他们家的东西收拾收拾，拿了不少的钱，就给这朱海山送了重礼。朱海山爱抽鸦片，他又送了上等的好烟土。这一下朱海山高兴，拿他当朋友了。一来二去他是花钱打点，因此朱海山委任他是个小官，盐局的总办，你看着办，哪地方好你在哪设卡。因此他就选中了八毛镇，在这地方设立了卡子。朱海山呢，给他拨了十几个人，发了15条快枪，还发了他本人2颗盒子炮。他这才走马上任，2个半月之前到这儿当了头头。他这一上任之后啊，他也想多挣钱，也想把本钱捞回来。因此他出了个损招叫孤堆，哪有法律依据，他说话就是法。他知道县长是他的靠山，哎，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另外这小子最缺德的，不光从钱上下手，让小男妇女只要路过这儿，他也抓一招之错，把人家就强行给奸污了。就这么缺德，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问他的背景是啥，这就是他的背景。咱们书接着前文，贺龙、古虎这马帮一行啊，记忆好了要回桑植县的家，必须路过八毛镇呢。说话之间离着八毛镇就不远了。贺龙走在马帮的最前头，抬头这么一看，呵，是变样了。路上有拦路虎。什么叫拦路虎？就是那大木头桩子钉的一排一排的，设立的栅栏，他要不挪开，慢说马帮人都过不去。一看站着2个背大枪的，在这来往的巡逻放哨，那眼睛贼么出的打量着来往的行人和客商，那栅栏关着，你过是过不去。靠着栅栏的后头不远有3间平房，在树林里搭的，这就是他们办公之处，也所说的盐务局。那王老虎就在里头办公。贺龙心里也有点发毛啊，究竟想的那个招好使不好使，这玩意还在两说着。但是他天生的胆儿大，有主意，看表面上毫无顾忌，昂首挺胸，大步流星就来到栅栏旁边了。那俩站岗的一看，哎，来买卖了，和10几匹高头大马和骡子驮着那么多的东西，10好几个人，够肥的啊。其中有一个朝那个办公室就喊，
我头儿

掌柜的，来买卖了。里边有人问，是肥的是瘦的？这是他们的黑话，肥的就是有钱，瘦的就是没多少钱。这站岗的又答了一声，肥的。啊，里边一听肥的，有油水的，高高兴兴，超级家伙，包括王老虎也从屋里都出来了。他摁了摁盒子枪，翻着母猪眼一看，够肥的，行，高高兴兴来到栅栏旁边。再说其中一个当兵的把枪摘下来，对着贺龙众人高声喝喊，站住站住站住，别动别动别动。贺龙一笑，我这位大哥咋的了？光天化日之下，乾坤朗朗，我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拦我们干啥？我们要回家。废话，睁开你那狗眼，你看看那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对不起，我不认字儿啊，不认字儿啊，我给你念念，盐务局办公处，听懂了吗？你们这个马帮驮着盐没有？哎呀，回大哥的话，人离开盐都活不了，我们就是卖山货换回来的食盐，另外买了点应用的日用品，都在这骆驼垛子上头啊，这不就结了吗？上税你们懂吗？嗯，当然懂了，老百姓就得上税。哎，这王老虎一听他答对的，哎，有点理。王老虎一高兴，把栅栏打开，他舔着个肚子出来了，来到贺龙近前，翻着眼皮看了看，他比贺龙能矮着一头，贺龙看见他都有点恶心。一看这家伙大概也属袁世凯的，跟癞蛤蟆精差不多少，草包肚子，罗圈腿，黑脸皮，一张嘴满嘴的大黑牙，怎么回事？抽大烟抽的，歪戴帽子，斜瞪眼，腰里扎着皮带，横竖插着两只盒子炮。他后边那十几个人端着家伙，一个个横眉立目。贺龙就问：“那您是这儿的长官了？”“长官您好。”“哎，我一看呢，你是个当官的相貌。您瞅您长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您那将来还得高升。”这王老虎一听这个，心里头高了兴了，哈哈哈哈，小兄弟，借你吉言，借你吉言呐。不过你们要知道上税那就好。那今天你们是孤堆儿啊，还是怎么的？长官，我不太明白啥叫孤堆儿。孤堆儿嘛，就是我也不一包一包打开看了，我也不用称分量了，哎，咱就估一把，该上多钱就是多钱。哦，我看这主意不错，那咱就估堆儿得了。您看看我们这一堆儿该上多钱？上多钱？这，哎呀，这样吧，我看咱俩还有点缘分，多了你不用上了，你交1800两吧。1800两啊，就是1800块光洋啊，那可是钱呐。这一棒子嗨的可够狠的，贺龙手下那帮人一听就一哆嗦，心说这小子够黑的，真是狮子大张口，把我们罗马东西全卖了也不值这个数。这贺龙啊毫不介意，嬉皮艳脸啊，1800两，哎，那就是1800块光洋吧，哎，也行，不算多，不算多呀，这笔钱我们应当给啊，国家嘛，国家不收税怎么运转呢？作为老百姓的应尽的义务。哎，这小兄弟你说的太对了，那你现在就掏钱吧。不过长官，您的贵姓？姓王啊。哦，王长官，方才您说了咱俩挺投缘，是不是？您看您说1800

我就交1800两，我也不讲价钱了。不过呢，您看一看，我们哪个人身上像有这么多钱的主？他没有这么多钱，我们得把货送到家乡，把它卖了才能变现。这会儿光有货，他没有钱，哎，说了半天没钱呢，跟没说差不多。

我说长官呢，我们都有名姓，都有住处，我给您留下。如果我们届时不把钱给送来，您去找我们讨债呀。我们老百姓再有能耐，敢跟官攀吗？不敢，也不敢欺骗长官您了。您说是不是？嗯，可也是。有那么句老话，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贺龙点点头，对极对极了，您说是不？我们欠着，您容期缓限，到了时候把钱给您送来，绝不食言。那你要跑了呢？绝对不会跑的。你看咱俩面对面，你瞅瞅我五官相貌，你瞅瞅我们这帮人的穿着打扮，再给您留下地点，那能跑得了吗？插翅都难飞呀。我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骗您呢。嗯，你说的可也是，我考虑考虑啊。这王老虎回头跟手下一个小头商量，那小头也说：“我说长官，就是把他们这货留下，也卖不了多少钱。他要肯打欠条，那就说明他欠咱的，这1800两绝对少不了。那咱就容期缓限。”嗯，行是吧？好好好好好，行，一言为定。今天我破例就允许你们先拖欠着，不过日子可不能长啊。我算算，今天正好是初一，到15的时候你们必须把钱得给我送到这局子里来，要送不来可休怪我不客气，懂吗？我客气的话，我腰里的盒子炮可不客气，懂吗？明白明白。那现在就打欠条。长官呢，我们都是穷苦人，一没笔二没纸，谁也不认识字儿。这您得把纸笔给找来。好，去找纸笔去。手下人跑进办公室找纸笔，您说这叫什么办公室啊？一张纸没有，一管笔也没有，他们根本就不写字儿。哎呀，这找东西的人也犯愁了，最后一伸手，哗啦，把窗户纸撕下一块，这玩意就当纸了。笔没有啊，有吃饭的筷子，他拿刀削了个尖儿，蘸点锅底灰，这玩意也能写出字儿来。他出来了，长官，您看这笔这纸咋样？放屁，这都什么玩意儿？没有啊，咱将就对付吧，反正白纸画黑道吧。那也行，我说你们谁执笔写吧。贺龙拿过来了，他也能写几个字，上了几天私塾嘛，写不太好，但是他垫到科膝盖上，歪歪扭扭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了，同时把他姐夫后边跟来这些人全写下来了，最后写上家乡住处，明明白白拖欠文银1800两。但欠谁的？写的是拖欠袁大总统文银1800两。等那当兵的他认的字儿拿过来一瞅，就一皱眉。我长官，他怎么拖欠袁大总统啊？这不对呀。王老虎晃了晃脑袋，这得改改，不行，这不是拖欠袁大总统。那么你们不都是归袁大总统管吗？是归他老人家管，但他老人家遥遥在北京呢，跟我是两回事儿。这事儿你得写我的名字。那我还没问您叫什么名呢。对呀，我没跟你说呢，因为我姓王，我在家排行在八，叫王八爷。您就写王八爷就行了。哦，王八爷，那也行，我就这么写。贺龙蘸着锅底灰把袁大总统勾了，写上亏欠王八爷，那爷字还忘了，亏欠王八1800两。可这王老虎啊，财迷心窍，也没仔细看看，差不多，行，像宝贝似的叠不揣怀里头。我是首开先例啊，你们这是头一家，我可告诉你们，将来要亏欠了。

0: 我可不答应，我烧你们的房子，没收你们的财产，我说得出来干得出来，错不了，往后咱背不住交个朋友呢。我说长官，我们可以过去了吗？过去过去过去过去。哎，栅栏一开，把贺龙的马帮给放过去了。众人走出老远去，回头一看没人了，一个个是纵声大笑。贺龙狠狠吐口吐沫，呸，欠你奶奶个孙子1800两，不定谁欠谁的呢。但是他姐夫紧皱眉头，尝尝这玩意儿，白纸黑字儿你写上了，家乡住处姓名也都写上了，这到了日子15之前要不给他钱，这事儿还是麻烦事儿。姐夫你怎么那么胆小，你知道这十几天得有多大的变化，咱们过了这关再说，回家再想辙，路是人走出来的，您说是不？也只好如此了。行行行行行，您看世界上的事儿都是这样，有的事儿看着一点路都没有了，太严重了，哎，那严重的简直了不得呀！事先想啊，准备呀，提心吊胆，结果真遇上这个事儿了，也许没事儿了。不像想的那么严重，轻易之间就过了关了。有的事儿呢，没想的那么严重，那小菜一碟，哎，背不住从小事上就翻了船。这叫世事难料，变化无常啊，就是这么个道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一伙人回到了家乡，他姐夫回到杜家山，贺龙回了家，一家人见面高兴的不得了啊。他爹就问他，这走了这半年咋样？哎，儿总算安全回来了，买卖亏了吗？没有，老天爷保佑，多少还能赚点，谢天谢地呀。那咱往后这段时间吃饭就不愁了。是是是，我娘可好，你娘啊，想你想的都病了，快去看看她吧。贺龙赶紧到里屋，看见母亲病倒在床，心中一阵的难过。母亲拉住贺龙的手就说，长长啊，你呀别干这一行了，娘放心不下呀，从你走了之后我就提心吊胆，这不都疾病了吗？你又是个惹祸的精灵，我真怕你捅什么娄子，咱那不干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就得了。嘿，娘啊，您不必担心，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不像小时候那样浑浊闷愣净捅娄子，我现在有些事情会处理的，您尽管放心。至于干不干马帮的事儿，我也干腻了，咱们从长计议好吗？您了好好养着病。老太太这才放心，儿子回来，老太太一高兴还起来吃饭了，一家人是高高兴兴。到晚上掌灯的时候，就听门口有人说话，长长回来了吗？回来了。哎呀，长长，我们来看你来了。都是乡里乡亲，左邻右舍，本村的好哥们儿，一来就20-30口子。一是贺龙人缘好，都给他们这些人帮过忙；二一则众人好奇，想听听啊外边的世界有啥新闻。贺龙这不是刚回来吗？所以大伙儿不约而同都到了老贺家。贺龙一看屋里装不下，干脆在院里吧。有的坐在地上的，有的坐在板凳上的，把贺龙是围在当中。大伙提出了100多个问题，贺龙是一一作答呀。大伙听的全都直了眼睛了，是啊是啊是啊，一个个不住的点头。旁边啊有一个小伙子，姓贺，叫贺锦彪，也是贺龙的当家子，也没出五福呢。这贺锦彪就说，长长，家里的新闻你知道吗？ 我刚进屋还不知道咱家有啥新闻。嘿，最近我们听说北京城的元大总统要继皇帝位啊，他要当皇上，所以呢就派到各府各县各村各镇，昨天桑植县下来喜报了，恭贺元大总统继皇帝位。这喜报可不白送，每一家要收5块钱的喜钱。贺龙一听，什么？这简直是官逼民反。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那一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湖。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中国节日。

七夕节在农历的七月初七，同农历二月二、三月三、五月初五、九月九等七个重复日月数字的节令一样，先后成为了我国民间习俗节日，同时也把宇宙、自然、岁时和我们人类自己一并融入在一个充满无限想象和充满智慧的时空里。

西街又称乞巧街，甘肃省西河县江西镇的乞巧街是从迎巧开始的。迎巧就是迎接巧娘娘，相传天上织女年年积住，善织云锦天衣，因此人们尊称织女为巧娘娘。

0: 歌词中唱道：巧娘娘穿的缎子鞋，我打高山接你来；巧娘娘穿的偏带鞋，我打河边接你来。由此可见，迎接巧娘娘的地点也十分讲究。今年的七夕节迎巧地点，柴七他们选择在村北面的小河边。
1: 来，你看，你们拉着一圈，来这围过来，围着一圈圈，围着这，围着一圈圈。
0: 柴七是西河县江西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每年的乞巧节对于甘肃陇南地区来说是个大节日。乞巧节期间，各乡镇都要为全县组织的赛巧唱巧比赛精心准备赛巧节目。2019年8月6日是柴七他们为今年乞巧的比赛节目最后一次彩排。按照常规的习俗，乞巧节表演的节目形式大多以集体唱歌或舞蹈为主。今年的乞巧节，柴七专门创作了一部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情景剧，他自己演牛郎，其他演员由幼儿园的孩子们和老师扮演。

0: 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民间爱情故事，源于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是从牵牛星、织女星的星名演化而来。南北朝时代人访的《述异记》里有这么一段：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嫁与河西牵牛为妻，一年一度相会。牛郎织女的凄楚的爱情感动了天上的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彩桥，让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相会。正如唐诗写道：鸾扇斜分凤卧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
1: 那娘子两个认得的时候啊，当时呢就是爹爹呢就是在放牛，这个过程呢就是娘呢就从天空中啊就来了，来了看见就给爹爹那个小辉了，小辉之后呢就有了你两个，知道了吗？十月十日的这一天啊，就是爹爹呢就来娘才能见面，你两个就也能见到娘啊。嗯，像不像娘？
2: 像。
1: 啊？
2: 像。
1: 像不像？
2: 像。
1: 像啊。
0: 尽管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人眼中几乎耳熟能详，但对柴契他们来讲，用情景剧的形式演出来还是有不小的挑战。孩子在表演中也可能并不太懂神话故事中所表达的全部内容，但是优秀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在心灵的感动中寻找生命的真谛。
3: 然后就告诉他，哎，说你千万看着水，然后那个穿好救援鞋，发现水漫过哪儿你就别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在那个摄像头看，就是整个地面上的一排那个电源设施就是红灯闪闪，然后啪嗒灭了，那肯定是就是进水了，
4: 对，
3: 然后它断电了，就怕有这个人员触电呀、这种事情的发生。当时整个就是怎么来说呢，也是提心吊胆过来。
4: 那个时候有人哭了吗？或者说有人特别害怕吗？
3: 那倒没有，因为他们都比较年轻嘛，就跟刚才我讲的，他们
4: 越年轻越胆大是吧？
3: 对，他们相对来说胆大，然后我就是
4: 更谨慎一些了，
3: 比较保守的那一种。
4: 也就是在这个胆大和保守之间，然后哎，保证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机组没有出任何问题是吧？还有一个片段呢，就是盘车跳闸，还有顶轴油泵相继停运，大轴弯曲的风险悬在头顶，您组织检修人员手动盘车，丝丝守护最后一台运行的顶轴油泵，四天三夜没有合眼、是吧？
3: 这个当时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机组停运之后呢，然后因为这个我们汽轮机的轴系比较长，然后另外一个它的

0: 温度是刚停运的时候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求它必须是转着的。然后如果它如果不转起来的话，它就会慢慢的弯曲。这个大轴一弯曲呢，我们这个机组就没办法再起来了，就需要返厂检修。所以这就属于一个我们25项反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故。所以说为了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呢，当时我们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我们0米顶轴油泵在0米，然后我们就是随时一开始能看监控的时候就看监控，然后一看，哎，离地基还差多高，然后上了地基了，然后紧接着就要漫过那个电机了。所以说我们就是包括当时是保安段进水了，然后它的电源就跳了一台了。当时还剩一台之后，我们就是盘车因为也在保安段嘛，盘车也跳了，所以我们就联系检修人员，然后检修人员也是趟水过来，然后进行这个手动盘车。定期的进行这个手动盘车，就能保证这个大轴不弯。然后我们再起机组的时候，这个机组就能顺利的起来。然后一直到后来，我们也是一直在联系这个定期车间，就希望他们赶紧把这个设备给恢复正常运行。然后就是尽量能保住这个这个大轴的安全。然后这个反正电气车间当时也是因为12号机组那边也需要人嘛，然后他们也是派人过来抢修。就这样，反正3号机组的这个整体的主要设备是全部
1: 保住了
0: 啊，保住了。
1: 7月28号凌晨的时候，您因为这个低血糖的时候感觉到头晕目眩，靠同事递来的一颗糖果挺了过来。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当时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的这个吃饭呀供水呀还能供得上吗？
0: 当时是确实是供水问题是没有问题，因为当时我们是这个疾控室里有这种存水。当然那个反正是到最后也喝光了。很快就皮划艇就送来了，包括咱们这个地方的支援呀，包括咱们我们兄弟单位的支援呀，很快就皮划艇然后就划着小船去了。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这个吃饭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多人头一天下班没走，也是在坚守的岗位。
0: 对，然后坚守在岗位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纯靠扛着。然后但班上的那个也没有什么吃的东西。然后当时就是可能是我也比较紧张嘛，因为心理压力比较大，所以说就感觉自己有就是头晕呀，然后出虚汗呀。然后这种当时我可能就想，哎呀，可能是低血糖嘛。然后正好我们有一个同事，他那个自备的姜糖。然后他就拿出来说，哎，赶紧吃一块。然后吃完了之后，哎，就感觉好多了，然后胃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然后是整个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很多。确实
1: 就是在您觉得头晕的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可能要扛不住的时候，想过什么吗？
0: 当时就是一个就是想，因为大家都在忙嘛，部里的领导还有其他同事在另外的机组，然后再就是这个这一屋子人，然后都在这儿，有的事情可能是还是需要我去做一些决定的。然后当时就想，哎，第一不能拖这个部里的后腿。第二不管怎么着也要保证这个
1: 这一屋子人
0: 对
1: 安全。那个时候还在这样想的。
0: 对，就是感觉自己
1: 得撑住了。
0: 对，得撑住了。
1: 就是大概几天几天的时候，咱们开始才算就是洪水退去了，恢复正常呢？
0: 大概有4-5天吧，这样。
1: 4-5天的时间。
0: 就完全洪水就完全退去了。然后整体来说，就是到后来就是补给就都跟上来了。因为就是有皮划艇了嘛。然后饭也送进来了，水也送进来了，包括各方的支援呀、也都过来了。然后就是。 然后反而还胖了几斤。
1: 有一种叫过劳肥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太疲劳了，然后消耗太大了，就

0: 需要不断的吃东西让自己的能量补充上来，不然脑子肯定跟不上了，是吧？
1: 对，还有就是一个比较紧张嘛，
0: 嗯，
1: 比较紧张，然后就吃点东西就能
0: 缓解
1: 缓解自己的压力，
0: 对对，
1: 嗯。
0: 那经过这样一件事儿之后，就是您觉得当时和您一起奋战在这个车间的这些同事们感情怎么样的，回过来想一想当时的那个共患难的情景
1: 啊，确实是，然后感觉之后大家可能这个团结的更紧密一些，是吧？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协作能力更强了。
0: 嗯，有过这样一次就是没有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演习似的，是吧？
1: 对，
0: 这样一次战斗让大家可能更经过这件事儿之后可能更成熟了。
1: 对，确实是
0: 很多年轻的这些，
1: 对，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当时确实是都比较怎么说呢，敢，就是能盯上弄，然后就是关键时刻他能顶上去，
0: 能顶上去。
1: 我们当时有好多好多门都不动了，都需要人去守关，有太多太多了，然后那些小伙子呀，然后就拿着钩子就出去关门，说实话确实很浪费体力，当时说实话那个毕竟是这个送饭当时还是个问题，
0: 对，
1: 然后就是大家就是轮流的休息，然后轮流巡检，然后就是怎么着就保卫我们这台机组。
0: 经过这样一件事儿之后，您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呢？
1: 怎么说呢，这个
0: 再遇到这样的事儿肯定不紧张了，手不抖了，会吗？
1: 应该会吧。反正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成长，就是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我刚才也跟您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是承德市土生土长的人，然后我说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然后当时就是自己没底儿报这个水到究竟能长多高啊，然后能到什么程度啊，到底能淹到哪儿，
0: 没有这个意识，
1: 对对，
0: 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意识的，
1: 对，后来现在想想觉得还是那什么，也算一次比较人生比较大的经历吧。
0: 对，一次考验，自己挺过来了，是吧？没有造成任何的事故，安全的过来了。
1: 对，
0: 洪水退去之后，全场停电，没有蒸汽可以用，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您牵头组建了攻坚小组，创造性的提出了利用锅炉点火后高压旁路的蒸汽供给轴风，这是一个介绍说是极高风险的操作。
1: 对，
0: 那这个有压力控制、暖管流程、防止再热气干烧，每一步都容不得差错，最终成功了。
1: 是当时我们也是那什么，就是没有经验嘛，然后我们也是参考兄弟单位介绍的他们的经验，然后另外也是当时我们也是想保住1、2号机，因为水当时上升的太快了，最后还是为了保住设备安全，我们当时也是把这个1、2号机组全都停下来了，然后停下来之后就相对来说我们机组启动就需要蒸汽，但是我们全都停运了之后就没有蒸汽了，然后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各方面的讨论，然后决定这样去操作，然后整个的机组启动过程中其实风险确实也很大，
0: 但是也是经过了这个风险之后成功了，
1: 对对对，
0: 成功的一刻您心情怎么样？
1: 说实话当时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就是工作的时间稍微有点长，就是精神上有点麻木，然后但是吧心里也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喜悦占的分量比较多吧，毕竟大家辛辛苦苦这么多天，当然这个顺利成功并网，这个在我们的预计之中肯定是会成功的，所以说当时就是没办法形容当时一种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0: 挺复杂的了，
1: 对，非常复杂，
0: 特别复杂，如果再经历过一圈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您觉得自己还能够从容应对吗？或者说有更好的，就是我能不能做得更好呢？
1: 最好还是别发生，最好还是别发生，如果要是有

0: 的话，那肯定会，我们会现在有更多的措施。然后因为这个事情过后呢，然后我们部门啊，我们厂里啊，也是进行了这个总结，然后事故预想啊，包括一些设备的这个安全隐患，然后包括这个怎么提升人员的这种操作能力啊，我们都是在逐渐加强，逐渐完善，
1: 就是应急处置能力是吧？
0: 对，
1: 还是需要有这样一件事儿，然后让大家提起精神，然后提高这个应急的这个能力，
0: 对，
1: 是吧？
0: 提高安全意识。
1: 对，您正在推进一键顺控智能化升级，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程序。当机器越来越聪明，您会不会担心老师傅的价值被替代呢？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也聊过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是说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 AI 啊，还有人工智能，咱们是没有办法去
1: 阻止它的，这是
0: 它会发展得非常快，
1: 对，进步发展都是阻止不了的，
0: 而且它的能力非常强，现在我们需要想的就是怎么不会被时代淘汰，我们应该顺应时代的步伐，然后但是怎么又不会被时代淘汰，然后就是咱们想最早就是不管是新机器的出现代替了手工这种东西，还是其他一方面科技快速进步，但是咱们还是需要人的，就是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他毕竟是在学人，
1: 对，
0: 学人的操作，学人的思想，学人的技能，所以说咱们只要就是不断的深耕自己的这个专业，然后把就是提高自己，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毕竟是一个辅助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它的操作呀，像这种一键操作，它会通过人我们的这些经验，然后什么防止误操作，然后保护设备安全，但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比如说出现比较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它还是需要通过人去判断，然后尤其是这个综合起来之后你如何处理，是吧，然后这个东西最后还是怎么说呢，咱们要把它当做咱们的助手，然后不要敌视它，然后努力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它的主人，
1: 对，
0: 这样来说咱们就不会觉得这个，只会觉得它能力越强对咱们越好，
1: 对，还不要过度的依赖，是吗？
0: 对，
1: 真是遇到这样的，就是刚才咱们遇到洪水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你过度的去依赖机器肯定是不行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前一阵子也来了，几个专家，然后我们也是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某某大学造出一种 AI 啊，然后它就可以替代人去键盘，然后它就把它装到电脑里呢，然后它就可以看这个人的操作，它能模拟人的操作，而且它能模拟出谁的操作最好，就是它一直在学习，然后我们这些运行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它一直在学习之后它会分析谁操作的最好，然后它就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操作的这个逻辑，它去操作，然后好多运行人员就到时候就像那什么似的，就像监工一样，然后看着他操作，然后自己在那做，然后出现了事故之后呢，然后 AI 他就不会了，然后人员因为长时间不操作呢，他也上手也就生疏了，
1: 对，
0: 然后所以说处理事故就是可能一塌糊涂，
1: 对，所以人不能把这个技术生疏了，完全去依靠于这个机器，是吧？
0: 对对，
1: 哪怕是你做个监工也要做个负责任的监工，是吧？
0: 对，做个高水平负责任的监工。
1: 对对，2020年的时候您获得了承德滦电发电厂的十佳优秀共产党员的这个荣誉，还有2024年度承德热电的优秀员工，面对着这些荣誉您个人是怎么看待的呢？
0: 这个荣誉这个东西它也是两方面吧，一方面就是给你精神上的一种鼓励，就是取得这荣誉的时候，我从内心也感觉到非常的

0: 然后另外它也是给你增加一部分的压力和负担，
1: 对，
0: 因为你既然站在这个位置上了，你要考虑，哎，我怎么能做得更好？
1: 担起这个责任是吧？
0: 对。
1: 30年的经验，如果说只能传一项给年轻人，您会向他们传达或者是传递什么？是技术，是习惯，还是一种精神呢？
0: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30年的经验，那如果能传承的话，肯定就是精神呀。因为技术你可以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啊或 AI 去完善，然后习惯呢是自己慢慢养成的，还是靠自己，能传的就是精神了。说白了，这份精神就是责任心、敬畏心和平常心。就是责任心，就是我怎么把工作做好，活交到你手里之后你怎么负责到底，要有担当。然后敬畏心呢，就是我要知道我每次操作的时候这个不能马虎，然后我不能因为我的操作给这个企业呀或者这个其他人员造成任何的损失，
1: 对，
0: 然后和伤害吧，就是大概是这些。然后平常心呢，就是你每天都要做这个工作，然后一天每天进步一点，不要就说我想啊一蹴而就。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精神是最重要的。
1: 有一个平常心，有一个敬畏心，还要有一个责任心，是吧？保持着一个平常心的态度，一个精神。有时候是需要一种持续的，
0: 对，长期的这种。首先你得热爱这工作，
1: 对，
0: 热爱这工作之后呢，然后你才能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想它去。
1: 其实不光是您的这个职业，其他的职业也都是这样，是吧？
0: 对，
1: 不管做什么样的职业，然后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责任心，而且呢还要有一个这个敬畏心，对任何工作其实都是这样的。
0: 对，
1: 还有一个平常心，就是好多的人其实现在因为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就想一蹴而就，想很快成名啊，很快发财啊等等，是吧？
0: 对，
1: 我们要保持着这个平常心。可能你的这个人生的际遇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可能就是平平常常度过的，但是我们把平平常常度过的这个日子让它过得有滋有味儿的，是吧？
0: 对，
1: 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哎，有一天它就会绽放出花朵。
0: 是因为你想你刚参加这工作的时候，你不一定热爱它，但是既然你工作了，既然你参与了这个工作，你就要自己想办法让自己去热爱它。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在钢铁和电流之间，在参数和指数之间，编工用专业、坚韧和热爱，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电力女性的初心和使命。我们也感谢编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和陪伴，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们的关注。网友说您的头发真酷啊。
0: 谢谢大家。
1: 好的，好，那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好，那好，再见。
2: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3: 汛期地质灾害有

0: 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阴，最高气温30度。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19号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

0: 司法部19号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公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顾架。水利部今年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国家文物局19号发出通知，部署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通知提出，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原则，确保问题动态清零。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放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9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厅》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 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法理民生。听众朋友，接送孩子上学，日常短途出行是万千家庭的刚需。电动自行车，它凭借着便捷低成本的优势，成为多数家长的代步首选。工业和信息化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的保有量已经达到约3.8亿辆。为了方便搭载孩童，大量的车主选择在车上加装儿童座椅。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自行车载人的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那我们也梳理了多地的相关的规定，发现各地的电动自行车搭载未成年人的规定并不统一。有一部分地区呢，它规定了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可以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搭载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应当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呢，还有地区将可搭载未成年人的年龄上限划定为12周岁，同时各地对座椅的安装的位置要求也是存在差异的。有一部分就要求使用后置的固定座椅，有一部分呢还没有做出硬性的约束。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出台的载人管理的细则仅仅划定载人的年龄、座椅安装的相关的要求，都没有明确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应当执行的统一的安全技术标准。记者近日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发现，适配电动自行车的儿童座椅的售价跨度是比较大的，从20元到数百元不等，有一部分的产品的销量过万。那这些儿童座椅是不是安全？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应当符合何种标准？家长又该如何的科学选购、规范使用座椅，来保障儿童的出行安全呢？那记者就此也展开了调查。天津市的张先生每次看到妻子和母亲骑自行车带3岁的儿子出门，心就会悬起来。他说，我建议他们打车或者坐地铁，但是他们觉得骑车更方便，在网上花60块钱买了一个前置踏板式的儿童座椅，用2根绑带固定，虽然说有护栏，但是孩子坐着还是让人捏把汗。座椅比较大，孩子又不戴头盔，一旦电动自行车急刹车或转弯角度较大，孩子的头很容易磕到车架。张先生的担心并非多余，有一次他们刚出小区就遇到了一辆快速驶来的电动自行车，因为躲闪不及发生碰撞，所幸情况不严重，孩子只是头上鼓了个包。像张先生家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购买了市场上常见的3类适用于电动自行车的儿童座椅，结合道路观察总结了各自的特点。 绑带式的简易座椅价格最低，往往在40元以下，通过绑带固定在后座，拆卸方便。但这类产品的本质只是加厚坐垫加简易的安全带，没有

靠背和防护栏，急刹和颠簸的时候束缚力明显不足，儿童极易向前滑脱。记者观察到，目前仍有家庭让低龄儿童使用这款座椅。前置踏板式的座椅是许多家长的选择，这类座椅的售价呢，大多在40元到100元之间。座椅安装在电动自行车的脚踏板区域，儿童面朝家长乘坐，便于看护，但是座椅仅靠 U 型的金属支架和螺丝来固定，长时间颠簸之后螺丝容易松动，两侧的硬质的护栏正对儿童的头面部，紧急制动时儿童特别容易因为惯性撞击车把，如果家长身体同时前冲，便形成了夹击的伤害。更关键的是，前置座椅挤占了驾驶者的腿部的空间，使其双脚被迫外扩，影响了车辆的操控的灵活性。后座的固定式的座椅配备减震坐垫、加粗支撑杆、加宽底座、五点式的安全带、全包围护栏等，能够给儿童相对安全的乘坐体验，售价往往在100元以上，但是有部分产品没有配备侧面防护，侧向摔倒的时候缺乏缓冲的保护。依据力学和测试与交通事故的案例分析，不合规的座椅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劣质材料或简易固定结构容易断裂松动，导致儿童坠车。如果座椅没有足部的防护装置，儿童的双腿容易卷入车轮，造成机械的挤压伤。前置座椅还会干扰驾驶员的视线和操控，增加侧翻和事故的概率。有部分家长认为前置座椅让孩子处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更稳妥的选择，这其实是严重的误区。前置座椅不仅破坏车辆的平衡，影响操控，发生正面碰撞时，儿童还将直接承受首轮冲击。一些简易座椅自身结构强度无法承受行驶当中的动态冲击，甚至可能对儿童造成伤害。那市面上售卖的一些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的安全标准现状如何呢？记者就此咨询了多位售卖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的商家，有不少客服表示产品没有检测报告，有客服发来检测报告，依据是 JB6675.4-2014 玩具安全第四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还有客服说，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尚未被列入国家强制3C 认证目录，部分产品检测的依据是家具力学性能试验等标准，但这一标准实际上仅适用于室内的静态家具。对于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来说，家具类的标准缺乏动态碰撞、急刹冲击、颠簸耐久、车辆固定强度等测试，也缺少束缚安全带、防夹角、防侧翻等骑行安全的指标。目前接近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的标准是 JBT23160-2008 进出口自行车儿童座椅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但这个标准适用面比较窄，仅适用于体重为9000克到22000克、约9个月到5周岁、能够自主坐立的孩子，无法匹配家长配送学龄儿童的实际需要。记者注意到，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曾在2024年进行过修改，新增了侧面碰撞保护等要求。修订后的新国标于2025年7月1号起实行。可是截至到目前，尚未有针对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的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的安全短板该如何补齐呢？应该尽快地建立国家统一标准，将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纳入强制认证，明确仅允许后置标准化固定座椅。国家统一标准中需要充分考虑电动自行车的行驶场景，包括两轮侧翻、急刹冲击、户外耐久等特殊需求，同时还要明确座椅的机械结构、固定方式、安全带约束、侧防护缓冲、材料环保阻燃等具体要求，并与整车国标适配。生产销售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的商家需要确保产品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不得以不适用标准冒充合格。电商平台应该严格的审查资质，发现违规产品及时下架。市场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大抽查力度，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公安部门应该加强路面执法，查处违规加章行为。在统一的强制标准落地之前，家长务必选择后置的专用座椅。
购车的

0: 时候也应该选择原厂预留安装接口的车型。骑行时要全程为儿童佩戴专用的安全头盔，还应该控制车速，匀速不超过每小时15千米，避免急刹猛拐。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大不了，孩子大了不用安全带。实际上，车辆急刹时惯性冲击可能导致孩子跌落。有的家长只给自己戴头盔，实际上儿童的头骨发育尚未成熟，摔倒时头部撞击的风险更高。还有家长一次载两名儿童，实际上改变了重心，极易侧翻。这也是很多家长存在的误区，要更加的谨慎驾驶。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机场背货人。
3: 2019年3月的一天，在北方某机场，海关缉私警察看到吕红玉拖着两个厚重的行李箱，神情紧张并四处张望。警察拦住了吕红玉的去路，并要求开箱检查。没想到行李箱当中装满了走私来的名贵动物制品，吕红玉随即被缉私部门控制。在审讯过程当中，警察发现吕红玉对走私细节并不了解，他们判断吕红玉并非主谋。可是啊，吕红玉嘴很硬，他一口咬定只有自己参与了走私。吕红玉的这种态度让缉私警察伤透了脑筋。然而啊，让缉私警察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吕红玉突然情绪激动并主动招认。他说呀，走私案的主谋的确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根据吕红玉的供述，其他两名共犯张彪和王龙相继落网。那么为什么吕红玉之前要包庇这两个人，而现在又为什么要突然改变主意举报他们呢？张彪、王龙和吕红玉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吕红玉向办案人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39岁的吕红玉与丈夫离婚，离婚以后7岁的儿子由吕红玉单独抚养，丈夫一次性支付给吕红玉20万元钱作为儿子的抚养费。这笔钱吕红玉都存进了银行，并把银行卡交给了母亲保管。他打算将来用这笔钱供儿子上学使用。尽管儿子上学的费用有了着落，但吕红玉的生活还是举步维艰。他没有正经的工作，平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0: 为了养家糊口，李红玉四处找零活挣钱补贴家用。
1: 李红玉有个爱好，就是打麻将。他经常下了班之后找朋友打几个小时的麻将，这对离婚后的李红玉来讲似乎是他唯一的生活乐趣。然而就因为打麻将这个爱好，李红玉认识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彻底改变了他后半辈子的命运。
0: 一次周末，李红玉像往常一样来到麻将馆，而那天他和张彪第一次坐在了同一张麻将桌上。张彪为人豪爽，给李红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后来一个比较熟悉张彪的牌友偷偷地告诉李红玉，张彪啊有个外号叫彪哥，彪哥很有本事，做的是背货生意，干背货这几年挣了不少钱。李红玉了解到，所谓的背货其实就是通过随身行李频繁地从国外带一些不交税的商品从而牟利，而这些商品里不乏有些违禁品，背货人说白了就是走私犯。背货这个词李红玉还是头一次听说，不过直觉告诉他，背货虽然违法，但是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这个工作也不需要有什么文化知识和学历背景，这很适合自己啊。关键是背货确实可以挣到钱。李红玉心想，这不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发财之路吗？李红玉虽然人近中年，但是身材高挑，风韵犹存。凭着这点优势，李红玉开始主动接近张彪，而张彪对李红玉也非常上心。自从他俩认识以后，张彪就经常找机会约李红玉吃饭聊天，嘘寒问暖。看到张彪对自己展开攻势，李红玉心中窃喜，他知道跟着张彪去背货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果然张彪很痛快就答应李红玉跟自己去背货。听到张彪同意带自己去背货，李红玉高兴的一宿都没睡着觉，他觉得干了背货生意以后吃穿住行就不用发愁了。就这样李红玉跟着张彪干起了背货生意。张彪带李红玉背货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不出半年李红玉就掌握了出国背货的所有门道。
1: 随着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李红玉渐渐喜欢上了张彪。无论是背货还是平时的生活，张彪对他都照顾有加。就这样李红玉慢慢爱上了张彪，没多久两人便同居了。
0: 有一天啊，张彪深情地对李红玉说，背货有风险，一旦背货被海关抓到不能供出对方，没有被抓的一方啊，一定要想办法给被抓的一方找律师，而且还要照顾好对方的家人。虽然两个人还不是夫妻，但李红玉听到张彪说出这样的话，他也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了人。同时他也深情地回应张彪，你放心，如果有一天我被抓了，我肯定不会把你供出来的，但如果你被抓了，我向你保证，我砸锅卖铁也会救你。有一天啊，张彪告诉李红玉，他打算去国外走私一批珍贵动物制品。听了这话，李红玉心里有点犯嘀咕，他知道这次背货不比往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属于严重的犯罪，一旦被抓就得坐牢。然而张彪告诉李红玉，这次背货呀有机场内应可以帮忙照顾海关，没什么风险。最重要的是啊，这次背货可以挣到一大笔钱，等这笔钱到手以后，他们两个可以用挣来的钱做点合法的小买卖，安度余生，以后李红玉的儿子结婚生子也算是有了保障。让李红玉没有想到的是，在出发前一天，张彪突然说自己身体非常不舒服，而且躺在床上起不来。李红玉看到这个状况就打算推迟出国，然而张彪却说这次背货的行程不能变，定金已经给了人家了，如果不去这定金就打水漂了。李红玉觉得张彪说的有道理，最后他决定独自把这一批珍贵动物制品从国外给背回来。就这样李红玉满怀憧憬地出了国。

0: 李红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天他通过机场内应王龙顺利接到了这批珍贵动物制品，正准备离开，结果被海关缉私警察人赃俱获。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李红玉被抓以后，他想起了和张彪当初的约定，一旦被抓不能供出对方。他觉得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扛下来，张彪一定会想办法救自己的，同时也会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基于这种想法，李红玉一口咬定走私动物制品并没有别人参与。可是啊，律师会见李红玉以后，他一反常态，立刻交代了主谋张彪。那么律师到底给李红玉说了什么呢？
1: 张彪一直想赚一笔大钱，很快他找到一个发大财的机会。
0: 张彪看到有人发了海外代购的小广告，写着机场代购便捷渠道。
1: 张彪找到这个发小广告的人，对方说能躲开海关的检查，又可以保证张彪的安全。
0: 虽然有了背货入境的便捷通道，但是背货可不止入境这一个环节，其他环节的风险还是不能完全避免。
1: 李红玉甘心为张彪冒险带货，却不知他已经落入张彪设下的陷阱。
0: 那天律师来会见李红玉，李红玉从心底里高兴，男友张彪这是请了律师来救自己了。然而他很快发现，眼前的这名律师居然是自己母亲聘请的，李红玉顿时大失所望。律师告诉李红玉，他被抓以后，张彪曾经找到李红玉的母亲，要把李红玉存在他母亲那里的20万元钱拿走，说是给李红玉请律师。李红玉的母亲一直不喜欢张彪，所以当场就拒绝了。听到这话，李红玉有点错愕，这两年背货走私挣的钱几乎都在张彪手里，张彪给自己请律师根本就用不着这笔钱呀。律师走后，李红玉情绪激动，他觉得张彪也许根本就没有喜欢过自己，这次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张彪突然身体不舒服，肯定也是骗自己。张彪让自己只身犯险，明显是设计好的。更让李红玉无法接受的是，自己被抓，张彪不但不给自己请律师，居然还想着骗自己的钱。想到这里啊，李红玉赶紧找来了缉私警察，供认了走私案的主谋是张彪。于是张彪和机场内应王龙被抓获归案。
1: 张彪被抓以后，李红玉突然有点后悔了，回想起两人山盟海誓的爱情，李红玉怎么都想不明白，张彪为什么如此狠心，莫非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很快警方查清了真相。
0: 原来啊，张彪以前在一家私企上班，后来觉得挣得少，机缘巧合就干起了海外代购，偶尔也会夹带一些违禁品。后来张彪的胆子越来越大，就专职干起了走私背货的生意。不过干了几年之后，他觉得干背货虽然能挣上一些钱，但也只是小打小闹，背货挣的钱除了能保证日常吃穿住行，也只能说是略有富裕，根本就发不了大财，而且一旦被抓还得把本钱也赔掉。所以张彪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能通过走私挣一大笔钱作为自己的养老金。有了这个打算，张彪就不断地寻找机会。终于啊，这个机会不期而遇。有一次张彪看到某社交平台上有人发了海外代购的小广告，张彪注意到这个网友的备注信息写着机场代购便捷渠道。张彪看到这个信息有点兴奋，他知道干海外走私这一行，入境环节是最危险的，这个环节风险很大，海关缉私部门也主要在这个环节对走私活动进行防控和打击，干背货的同行经常就折在这个环节上。所以作为走私的内行人，张彪很清楚，如果在入境环节有人接应配合绕过海关，那对走私来讲真的是如鱼得水，一旦这个环节畅通无阻，那自己可就真的要发大财了。紧接着张彪通过社交账号添加了

0: 啊，这个发小广告的人。很快，张彪就和这个人见了面。发广告的人叫王龙，他说自己在机场工作，他暗示张彪，如果张彪以后有背货的需求，可以找他，只要价钱合适，他就可以协助张彪把货带出机场。王龙继续解释说，他手上有一张特殊的通行卡，通过这张通行卡就可以绕过海关，直接把货取走。王龙取货以后再交给张彪离开机场，这样既可以躲开海关的检查，又可以保证张彪的安全。听着这话，张彪还是有点半信半疑，王龙呢好像也看出了张彪的担心，于是王龙就安排张彪体验了一把这机场的便捷通道。体验完以后，张彪如获至宝，王龙所说的便捷通道居然是真的，从国外走私来的货物果真可以悄无声息地绕过海关。张彪心想，这下自己要发达了，他寻摸着赶紧干一票大的。
1: 张彪知道要想赚更多的钱就要冒更大的风险，可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人背货，现在虽然有了王龙的帮忙，可其他的风险还是难以避免。张彪不想去冒这个险，他决定找人替他去冒险。
0: 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张彪发愁找不到替罪羊的时候，同在一个麻将馆打麻将的李红玉主动凑上来说要跟他一起背货。经过了解，张彪知道李红玉刚离婚，独自带一个孩子，很需要钱，而且呢他还特别想干背货这一行。张彪前几年跟妻子离婚，一直单身，看李红玉有几分姿色，张彪心想趁着这个机会和李红玉风花雪月一下也不错呀，这样既可以排解寂寞，又可以让李红玉死心塌地地帮自己赚钱，甚至为自己冒险，这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张彪带着李红玉开始了背货之旅，并找到机会和李红玉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时间不等人，为了让李红玉迅速地熟悉背货为自己所用，张彪对李红玉可以说是倾囊相授。李红玉也很聪明，不到半年就熟悉了背货的所有门道。两个人住在一起以后，对于张彪的话，李红玉更是言听计从。然而张彪心里清楚，李红玉只是自己的一个棋子而已。在两个人你侬我侬的间隙，张彪经常有意无意地对李红玉说，背货呀太累，小打小闹根本就挣不了大钱，咱们啊得找个机会发一次大财。这时啊，李红玉就会应和道，行，都听你的。有了机场的特殊渠道，有了甘心为自己冒险的李红玉，张彪就一直寻思着到底背什么货能够挣大钱。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彪了解到珍贵动物制品价值不菲，在国内的黑市也是抢手货。虽然很多国家禁止珍贵动物制品的交易，但由于巨大的利益驱使，某些管理不严的国家还是能够轻松地买到这些违禁品。了解了行情以后，张彪觉得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在国内贩卖利润很高，而且呢不愁销路，最后他决定就走私珍贵动物制品。这时啊，李红玉背货也越发熟练，有的时候即便没有张彪跟着，李红玉也能顺利地把货从国外给背回来。张彪意识到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张彪利用李红玉走私违禁品，导致李红玉被警方抓获。
0: 李红玉独自扛下了所有罪名。
1: 李红玉期盼张彪请律师救他，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0: 李红玉得知自己的律师居然不是张彪请的，一气之下就将张彪供了出来。
1: 李红玉辩解说，张彪才是主谋，他是受张彪指使的。那么法院将会如何判决？机场背货人正在播出。
0: 很快，张彪就通过各种关系和某国的走私犯取得了联系，确定了珍贵动物制品的交易细节。

0: 同时他也找到了国内愿意出高价购买这些违禁品的意向买家。张彪其实知道，非法交易珍贵动物制品在很多国家都属于犯罪，在国内也不例外。张彪盘算着，这次背货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想到这里啊，张彪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他知道，这下啊，李红玉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接下来，张彪用花言巧语说服李红玉跟自己去国外走私这些违禁品。因为这次背货有风险，张彪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自己去，所以临出发前一天，张彪故意躺在床上不起来，谎称自己生病，欺骗李红玉独自出国趟这次浑水。另外，张彪担心万一李红玉被抓供出自己，他很早就给李红玉进行了洗脑。所谓洗脑，就是两个人约定一旦被抓不要供出对方，对方一定要想尽办法进行营救。对这一切，李红玉一直蒙在鼓里。李红玉带着违禁品在机场的停车场被抓的时候，张彪其实也在现场。他看到李红玉被抓，赶紧逃之夭夭并躲了起来。几天之后，他发现警察并没有来找他，他觉得一定是李红玉独自扛下了所有罪名。想到这里啊，张彪心里窃喜。张彪本打算给李红玉聘请一个辩护律师，但请律师会花不少钱。张彪想到自己攒钱不容易，一直啊他下不了决心自掏腰包给李红玉请律师。这时张彪想到了李红玉存在他母亲那里的20万元钱，于是他就打起了这笔钱的主意。然而令张彪没有想到的是，他伸手向李红玉的母亲要钱却吃了闭门羹。就在张彪犹豫要不要自掏腰包替李红玉请律师的时候，李红玉得知自己的律师居然不是张彪请的，他失望至极，一气之下就将张彪供了出来。缉私民警这才根据线索将张彪抓获归案。听缉私警察介绍了张彪欺骗自己的整个过程，李红玉崩溃地大哭了起来，哭声当中既有责备又有悔恨。缉私警察后来查实，张彪所说的那个机场内应王龙实际上是机场外包公司的员工，因为自己沉迷赌博欠了高利贷，王龙为了弄点钱还债，于是就利用工作便利协助别人走私。至此啊，珍贵动物制品走私案终于水落石出。
1: 经过调查，张彪、李红玉和王龙走私的物品价值共计200万元，情节特别严重。检察院以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将三人起诉到法院。面对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张彪和李红玉并没有异议，然而王龙对此罪名却不认可。
0: 在法庭上，面对检察院的起诉，张彪和李红玉并没有异议，然而王龙却不认可。王龙的辩护人认为，王龙虽然为张彪、李红玉走私提供便利，但他确实不知道张彪走私了如此价值之高的珍贵动物制品。如果早知道他们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王龙肯定不会参与的。所以辩护人请求法院酌情减轻对王龙的处罚。检察院却认为王龙属于概括的犯罪故意，不能减轻处罚。那么法院会采纳哪一方的意见呢？说到这里就引出了今天的法律点，概括的犯罪故意。概括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对犯罪行为具体内容的认识并不明确，但他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希望或者放任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这句话意思是说，只要犯罪分子知道自己的行为属于犯罪，而且实施了犯罪，无论犯罪分子是否提前了解犯罪行为的具体内容和手段，都不影响罪名的成立。举个例子，比如一个人醉酒驾车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从客观情况来看，醉酒司机对醉酒驾车是否一定会出现事故

着出现事故以后到底会造成多少人伤亡，他并不清楚。这种对犯罪内容不清楚的心理状态，就是概括的犯罪故意。在司法实践当中，概括的

0: 通过网络找到了王龙，王龙答应收取一定的费用并帮助张彪走私，即违反规定帮助张彪绕过海关的监管。客观来讲，王龙可能真的不知道张彪每次走私的物品到底是什么，但是张彪偷运的物品当中有违禁品，王龙肯定是知道的，不然王龙提供的便利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所以只要王龙对张彪走私的行为是明知的，即便他不知道走私的具体物品以及数量，也应该认定为王龙对走私犯罪存在概括的犯罪故意。而王龙基于概括的犯罪故意协助张彪李红玉走私，应该以共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经过审理，法院认为王龙属于概括的犯罪故意，不能减轻处罚。最后法院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张彪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3万元，判处李红玉有期徒刑12年5个月，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判处王龙有期徒刑7年，并判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入狱以后，母亲和儿子来看望李红玉，看到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李红玉心如刀绞。当初自己真是鬼迷心窍，明知道背后违法还主动接近张彪，到头来不但触犯法律，甚至还差一点替坏人顶罪。而张彪和王龙通过这件事情也深刻地认识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违法犯罪必将等来法律的严惩。观众朋友们，中国有个成语叫饮鸩止渴，他的意思是说用错误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难而不顾严重的后果。本案当中，李红玉独自照顾老人和孩子，这对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离婚女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是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困难总有解决的办法。然而李红玉却急于求成，明知背货走私违法还要积极参与，到头来被人卖了还在替人数钱。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要学会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困难，切莫像李红玉一样饮鸩止渴违法犯罪，否则后悔莫及。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咱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When I hear your voice over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thought, how long?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走进史诗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秦代开创大一统到汉代休养生息，再到汉武帝确立华夏文明格局，120年风云激荡，见证了中华帝国根基的艰难铸就。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回望秦汉风云，读懂大一统中国的起源。
3: 公元前221年，席卷华夏的统一战争结束。作为最终的胜利者，秦帝国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可是始皇帝嬴政面对这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他的内心充满了紧迫感。因为这位已经38岁的中年男人并不放心帝国的统治，这个新建立的国家还有着太多的问题急需解决。疆域的一统仅仅是个开始，人心的统一才是帝国的根本。如何能让天下万民归心，成为嬴政面前最大的考验。

0: 公元前220年，一支庞大的皇家车队离开秦帝国的都城咸阳。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出行，因为帝国的皇帝想要用自己的行动将统一的理念传达四方。以此震慑所有潜伏在暗处的敌人。此时车中的嬴政心里充满着忐忑，他不知道这个冒险的决定将会收到怎样的结果。嬴政明白，仅仅依靠政令的改革还无法让国家迅速安定，自己皇帝的权威也还没有得到昔日六国的彻底认同。这时的嬴政选择了一个看似最直接的方法，那就是封禅泰山。
1: 这个封禅就是祭天祭地，封就是对天，这个禅就是祭地。当然这个在泰山，就是因为泰山高，和天距离最近，所以要去泰山。
2: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他要稳定他的统治，他必须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被长期被灌输的思想就是君权神授，那么这个神实际上就是天。
0: 公元前219年，嬴政以祈求帝国平安的名义来到鲁国故地的泰山脚下，准备奉祀这座东方最高的大山。但是就在此时，却发生了一场意外。随同嬴政封禅的官员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儒生博士。这些博士们的职责是为了辅助嬴政制定封禅大典的礼仪。可是这些被嬴政寄予厚望的博士，为了封禅的流程众说纷纭。
3: 秦礼，
4: 秦礼，
3: 因为周礼，
4: 秦
0: 始终不能给嬴政一个满意的答复。
4: 秦礼，
0: 这是一场貌似学术上的争论，但嬴政心里却非常清楚这些博士们的想法。他们不承认这位皇帝受命于天，不愿意帮助嬴政完成祭祀。今天的我们可以想象嬴政胸中的怒火，因为这是一次直面的羞辱。但嬴政并没有惩罚任何一人。据《史记》记载，嬴政平淡地处理了这场意外。他没有要求博士陪同登泰山，而是自己带领文武百官举行封禅。

在泰山之巅，嬴政以最虔诚的礼仪祭拜着天地。他希望上天能够保佑自己的帝国永不灭亡，同时也期盼着万民归心，整个帝国繁荣昌盛。为了天下百姓认同秦帝国的统治，嬴政宣告自己受命于天，创建这个新生的统一国家，不是一己之私，而是造福苍生。

然而封禅后下山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让此次封禅之行倍加坎坷。这时山下的博士们看着嬴政狼狈不堪的样子时，居然大肆讥笑嘲讽。

据《史记》记载，博士不得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御封禹则讥之。关于嬴政面对博士们的讥笑做出如何的反应，《史记》却没有丝毫提到。这样直面的嘲讽是任何人无法忍受的屈辱。但是嬴政并没有因此给予博士任何的惩罚，也许他对东方六国的学者还抱有一线的希望。自己只要敞开胸怀，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能够影响民众思想的学者就会接受自己帝国的统治理念。嬴政的愿望充满了理想，但现实的残酷将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天下。公元前218年，嬴政巡游的车队在博浪沙的驰道上飞速前行。此时的嬴政并不知道，自己的出行不仅没有威慑到潜在的敌人，反而让这些隐秘的六国贵族有了可乘之机。一个巨大的铁锥从天而降，嬴政的性命危在旦夕。

0: 在这场可怕的刺杀中，嬴政的副车被击为粉碎，所幸他本人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是嬴政人生中第三次面临生死的考验，之前的两次都是秦统一六国时期敌对国派来的刺客，而这一次嬴政连自己的敌人是谁都不知道，这让嬴政骄傲的内心备受打击。因为刺杀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讯息，那就是天下人并不认同秦帝国的统治。劫后余生的嬴政知道，秦帝国的江山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的稳固，反秦的势力始终都在等待时机毁灭自己的帝国。
1: 虽然秦国哈实现了统一，灭了六国，但是呢，对于六国的贵族来讲，情感上和心理上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只要他们有可能，他们就想恢复自己的国土，一定要为自己的君主去复仇。
0: 作为一个皇帝，嬴政拥有着最高的权力，可是他知道自己在得到权力的同时也背负着巨大的枷锁，他始终渴望得到天下人的认同，让自己一手创立的帝国成为一个不朽的奇迹。东方学者的讥笑，波浪上莫名的铁锥，一次次打击着嬴政骄傲的内心。嬴政开始疑惑自己的施政理念，难道皇帝集权就真的不如分封吗？为什么天下人完全不接受这个划时代的变革呢？嬴政经过苦苦的思索后，找到了问题真正的根源。秦帝国的统一安定，除了需要文化统一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让百姓寻找到国家的归属感。可是什么才是百姓臣服的基础呢？嬴政敏锐地意识到，那就是土地。公元前221年，整个天下的土地尽数被秦帝国收入囊中，而东方六国的百姓也都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子民。天下开始统一推行秦法，这让昔日六国的土地制度顷刻间灰飞烟灭。战国时期，东方六国都在努力地适应土地私有化的潮流，民众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可以通过劳动与经营所得，而秦国将土地与军工结合在一起，全体臣民既是农民又是战士，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需要在战功上得到实现，因战功而获得国家授田之后，所有者有土地的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想要继承还需要军功甚至战死来换取。秦的土地制度曾让秦国快速崛起， 但当天下归为一统之后，秦帝国固有的军功授田制已无法适用于这个新的时代。昔日六国百姓最大的担忧就是自己没有军功，还能否保留住祖辈传承下来的土地。

0: 公元前216年，秦帝国建国的5年之后，各地官吏将百姓汇聚到一起，向他们颁布了一项新的国家政策。据《史记》记载，始皇帝嬴政令前首自食其田，即是让百姓自报所占土地数量，国家由此收取赋税。
1: 他令前首自食田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承认当时六国，因为他统灭了六国嘛，他承认六国当时的那个土地的占有状况，就是你原来占有多少土地，我呢承认你这些土地就是归你占有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实际上是一个稳定社会的一个措施。
0: 嬴政为了赢得民心，他改革了秦国实行近200年的土地制度。嬴政向百姓表明，这个国家并不是要榨取民力，而是要让天下苍生获得幸福的生活。但出乎意料的是，嬴政没有收获到民心，反而整个帝国的经济开始动荡。据史料记载，制度颁布的当年，粮食的价格突飞猛进，暴涨至每担米高达1600钱。土地制度的改革措施，居然让尚未建立起新秩序的秦帝国再次遭到巨大冲击。
2: 令前首自食田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是呢，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呢，不排除里面有潜在的暗流涌动，就是一些反秦的这个情绪的人做出了一些跟这个政策初衷相违背的一些举措。
0: 土地制度改革的失败让嬴政备受打击，他知道自己找到了问题的根结，但为什么却没有解决问题，嬴政找不到答案。这时已经44岁的嬴政开始渐渐衰老，但是国家潜伏的危机始终没有解决。如何挽回渐行渐远的民心，成为嬴政最大的心结。

公元前215年，嬴政巡游到秦帝国的东方，辽阔的大海让嬴政焦躁的内心得到一丝平复。这位帝国的皇帝又一次充满了雄心壮志，他决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赢得自己始终没有得到的民心。此时的秦帝国，北有匈奴，南有百越，这些部落国家还游离于中央王朝之外，始终没有臣服。而匈奴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突击力量——骑兵。

同样在公元前215年，秦帝国开始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嬴政决定用对外战争的形式宣告着帝国尊严的不可侵犯，以此向天下万民彰显国家的权威。嬴政命将军蒙恬带兵30万北击匈奴，将今天的河套地区纳入帝国的疆域。为了巩固新的领土，他又下令在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边墙的基础上大规模修建增筑。7年后，一条西起陇西临洮，东到辽东，长达5000公里的军事防线宣告完工。这就是名扬天下的万里长城。配合长城的防御，嬴政还修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军事通道，这就是著名的秦直道，一条名副其实的古代军用高速公路。这条道路从陕西咸阳甘泉宫直抵内蒙古九原地区，长达1800里。它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北部边疆一旦战事爆发，帝国骑兵3天就可以从咸阳抵达九原前线。与此同时，嬴政命秦军挥师50万南征百越。经历重大牺牲后，秦军终于征服岭南。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3郡，岭南地区自此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

秦帝国这一番疾风骤雨般的军事行动，让国家收获到巨大的疆土，这令嬴政看到了帝国未来的希望。此时他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秦法的天下推行与帝国的改革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唯一保障。可是嬴政期盼的民心又得到了一个怎样的结果呢？规模浩大的工程和战争让社会超负荷的运转。曾有学者做过一个推算，秦帝国时期从东南沿海运粮食到西北的河套地区，这个成本比战国时期的输送成本高出了200倍。在湖南里耶出土的竹简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扶徭役的刑徒此时已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许多百姓开始加入徭役的大军。仅仅一年的时间，这些百姓就死亡了1/7。繁重的徭役让整个东方的百姓彻底反感秦帝国的统治方式，在他们心中，统一远远不如传统的分封制。秦帝国统治的原6国地区，这些并不稳固的社会底层，由此走到了火山爆发口。

公元前214年，咸阳宫内举行盛大的宴会，嬴政与众臣度过一段难得的惬意时光。此时的他正沉浸在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

0: 可是就在这个欢庆的时刻，一位叫淳于越的博士突然向他提出了一项敏感的政治改革。
1: 而子弟为匹夫，

0: 为来自东方的学者请求皇帝重新恢复分封制度。淳于越的觐见，对于许多大臣而言，只是帝国元年那次会议的重议。不过，淳于越的觐见，却让嬴政从中感受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嬴政一直期盼着东方学者对于统一帝国的认同，可经过数年的期待，自己的一番苦心竟没有任何回应。嬴政终于失去了耐心，此时的他不会再有一丝的退让，因为帝国的统一是嬴政心中最后的底线。
1: 淳于越事件啊，实际上就是让秦始皇意识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其他的以儒家为代表其他诸子思想的对他的这个统治的一个挑战，对他的一个怀疑，而这种怀疑呢是会严重的影响他的这个统一的一个基础。
0: 公元前213年，李斯向嬴政上呈一道奏折，他建议整个帝国应当统一言论与思想，一切违背帝国统治理念的书籍都应彻底摒弃焚毁。面对李斯的提议，嬴政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这位划时代的改革者在一次次打击面前开始质疑自己之前所做的一切妥协。此时的嬴政决定重新竖起法家治国的大旗。在嬴政的诏令下，昔日东方六国的书籍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无数珍藏的典籍被付之一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

0: 但是这个不计后果的举动得罪了整个天下的读书人。
1: 焚书对于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是一个极大的破坏和摧残。百家争鸣时候的那些的那么珍贵的典籍我们都见不到了，这确实是对中国文化是一次非常大的破坏。
2: 秦的这个做法，他的最初的动机就是不许别人提不同的意见，就是他是把这个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这个风气，它实现了一个终结。
0: 焚书令的执行宣告着嬴政与东方学者彻底的决裂，整个秦帝国开始一片压抑，所有的不安都被隐藏在沉默之下。严苛的法家学说成为国家唯一的主流，许多有着不同见解的士人都被统统投入囚笼之中。此时的嬴政渐渐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偏执与仇恨充满了他的内心。

0: 嬴政恨天下人不理解自己，更恨自己的所有努力成为泡影。在他看来，错的不是自己，而是整个天下。
1: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最大最大的贡献，其实构建一套社会管理体系，这套管理体系就是皇帝专制中央集权体制。他本人对这套体制是无限的信任，无限的期待，他认为有了这套体制，整个帝国社会所面临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那任何人如果对这套体制提出挑战，提出怀疑，那应当都是秦始皇所不认可的。
0: 这时的嬴政时刻都在意着自己天下一统的合理性，中央的概念是他维护正统所追求的唯一方式。因为嬴政知道民心已无力挽回，他决定用一种形象化的工程来证明帝国的伟大与不朽。于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破土动工，这座庞大宫殿的名称就叫阿房宫。这是位于陕西咸阳的阿房宫遗址。这座传说中的奢华宫殿，今天只是留下了一方夯土，但根据学者推测，阿房宫规模浩大，形制极为恢宏。仅仅前殿就可以容纳10000人。据《史记》记载，嬴政征伐70万人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学者推测，嬴政晚年想要营造一个令世人仰视的极乐世界，以此找回自己渐渐磨灭的雄心。为了彰显皇帝的地位与尊荣，嬴政以渭河为天上的银河，依照紫微星的牌位修建新的皇宫。嬴政试图将天上的神殿修建在人间的地上，皇权的庄严神圣都在这个等级分明的城市中得到最完整的展现。其实这一切只是嬴政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心中所渴望的天下梦。在这个梦境里，他把自己想象成了神，现实的残酷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但此时的秦帝国已经充满了危机，在百姓的心中，嬴政只代表着两个字：暴虐。
2: 秦始皇太急于求成，太好大喜功，当时全国大概就是2000万人，劳动力估计也就是1000万人，他各种工程包括军队的用人大概是在200万，也就是说当时把全国的15%的人都用在了这种非生产形式，
1: 这就造成了全国的土地上的农业肯定崩溃了，一些日常的生产贸易商业活动也崩溃了，其实导致了一个帝国经济的全面崩溃化。
0: 公元前211年，一颗陨

星坠落在秦帝国的东郡。这本来是一个正常的天文现象，但却让嬴政陷入巨大的恐惧之中，因为这颗从天而降的陨石之上被人刻上了八个字：使皇帝死而土地分。这个可怕的诅咒让嬴政突然意识到当时整个天下百姓对自己是怎样的仇恨。此时咸阳城那如幻如梦的繁华已无法让嬴政感到安全，他决定再次巡游天下。因为嬴政心中始终都放不下自己的帝国，他依旧想找寻一个改变民心的方法。但是嬴政透支过度的身体已无力支撑他完成这个艰难的使命。

公元前210年，嬴政第五次巡游，病倒在沙丘的平台宫。这时嬴政才49岁，但多年的奔波劳累让他病入膏肓。可直到这时，嬴政还很厌恶谈论死亡。不过没有人能够逃过生命的轮回。在一个雨夜里，嬴政病逝在平台宫内。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嬴政是怎样回顾自己的一生。他也许自得，也许懊悔，自己究竟是胸怀天下的皇帝，还是暴虐无道的君主？这一切他也无从分辨。但是无论谁也不能否认，嬴政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更是充满勇气和冒险精神的先驱。相信此时的秦帝国才是嬴政心中最大的牵挂。他开始恐慌，怕这一切都会灰飞烟灭，自己渴望万世的统治将不复存在。但这时的秦帝国已成为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整个天下只为一个人运转。皇帝代替了神的地位，皇帝的意志成为天下臣民行为的唯一准则。可是当一个王朝心中只有自己存在的时候，他势必会被时代的洪流所吞没，秦帝国的厄运由此而来。

公元前209年，一支900人的农民起义军拉开了灭秦的序幕。这些衣衫褴褛的平民竟然所向披靡，击碎了秦帝国貌似坚不可摧的统治。在这个国家的危机关头，东方六国的旧贵族又趁势而起，一年之内六国全部复立，以武力著称的秦帝国几乎在一瞬间轰然崩塌。一个庞大的帝国走向了末路。

0: 公元前206年，一支来自楚国的起义大军，在刘邦的带领下进入雄伟的咸阳城。秦帝国就此灭亡，立国仅15年。
1: 秦帝国的灭亡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秦帝国构建的这套中央集权的体制，改变了此前中国800年社会运行的管理体系。这套新的管理体系，其实在社会上各色人等各个阶层的认同度、认可度还没有达成一致。
2: 实现统一之后呢，老百姓希望这样的一个统一能给他们带来一个安定的一个稳定的生活。秦始皇看来他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在短期统一之后他没有与民休息。
3: 秦始皇他实现了统一，只是表面上的统一，而这个维系统一是以强大的军事后实力作为后盾的，但是他没有形成一个文化理念，没有用文化，没有思想去统一他。
0: 咸阳作为秦帝国的都城，也没有逃离覆灭的命运。就在秦亡后不久，另一支楚国军队进入咸阳。统帅这支军队的将领，就是与秦人有着世仇的楚国贵族项羽。在项羽的心中，咸阳是暴秦的中心，邪恶的根源。唯有毁掉这里，才能消除秦人的根本。据史书记载，3个月的大火将咸阳彻底焚毁，无数亭台楼阁随着秦帝国往昔的荣耀一起荡然无存。自公元前350年，商鞅兴建咸阳城，开始秦人的强国之路。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天下，创建帝国。129年的时间里，在这座传奇的城市中，秦人用自己的铁与血创造着中国人的历史。一个统一的新时代由此开启。

0: 基本的管理方式、管理理念是一致的。那这个就是秦始皇以及秦始皇那个时期留给中国最重大的历史贡献。
1: 郭沫若讲了，北代皆行秦政司，这个唐僧宗讲两千年之政是秦政也。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尽管秦十五年没有了，但是秦的制度，特别是他的政治制度，那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2: 我们中国人现在都说统一就是我们的国家，如果谁要是想敢要分裂我们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这就是民族的罪人，一个国家的罪人。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观念的确立是秦时候确立。
3: 秦帝国虽然覆灭，但它更是一种永存，因为秦的精神早已彻底渗透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涅槃重生。公元前206年，在秦帝国的废墟之上，汉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平民出身的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遗志，依然坚守统一的思想，但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他选择了妥协。但刘邦不知道，自己的妥协将会给帝国的未来埋下一个怎样的灾难。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
5: 感受世界之博大，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 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清

0: 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评书《三国演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栾平县医院急诊科分秒必争守生命，筑牢县域急救生命线。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5: 优化营商环境是稳经济促发展的重要举措，实践反复证明，哪里营商环境好，哪里就能吸引更多人才、资金、项目、产业，区域竞争力就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就足。当前承德正在聚焦抓招商、上项目、居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攻坚突破，全力稳住工业经济，深挖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这些工作都需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有效抓手和重要举措。只有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才能把企业更多的招引进来，把项目更快的建设起来，把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才能将承德面临的重大机遇和蕴含的强大势能加速转化为发展成果，为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优化营商环境是转作风聚合力的良好契机，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干部思想作风精神状态的试金石。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能有政通人和的营商环境。从当前我市营商环境建设的实际来看，一些地方部门和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仍存在看客心态、盲目乐观以及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等问题。这些现象往往是思想固化、干劲不足的外在表现，必须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来解决。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大考场、练兵场，通过补齐思想短板来补齐发展短板，通过改进工作作风来改善发展环境，坚决破除一切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开放的高地、投资兴业的首选地。水深则鱼跃，城墙则古兴。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们要切实增强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拉高标杆，加压奋进，大干快上，只争朝夕，提供更深层次的优质服务，努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我们就一定能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在我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承德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1: FM 97.8 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4: 记者唐宝刚报道。急诊科是县域医疗救治的最前线，是守护群众生命的应急生命线。栾平县医院急

0: 镇科作为全县120急救中心唯一驻地，同时拥有国家级胸统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三项国家级认证资质，是我县急危重症救治的核心阵地，科室24小时全天候备战，以急速救援速度、标准化救治技术、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保障全县群众急症就医安心、放心、舒心。近日，记者在县医院急诊科调度中心看见，调度员接到群众求救后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仅用1分钟便完成接警、派车、信息同步整套流程。他一边更新急救车辆定位，一边同步患者基础信息，提前把症状、病史传递给出诊医护人员，为院前处置、院内抢救提前铺路。随着救护车的归来，患者被迅速推入抢救室，医护人员各司其职，连接心电监护，建立静脉通路，采血检查，启动胸统绿色通道，各项操作一气呵成。依托三大国家级中心标准化流程，院前、途中、院内救治无缝衔接，免去反复登记与多科室辗转，核心救治标准优于国家标准，牢牢守住心梗、脑梗黄金救治窗口。科室年均承接院前急救、院内急诊数万余人次，心脑血管急症、重度创伤、各类突发应急事件处置规范高效，多次斩获市县级急救先进集体、优质服务科室荣誉。滦平县医院急诊科主任李忠海：
1: 急救工作拼的是速度，靠的是专业。我们依托120急救体系和三大国家及中心平台，建立了标准化闭环式的急救救治流程，针对胸痛、卒中、创伤等危急重症，持续压缩救治时间，全力抢救黄金救治窗口。我们坚持常态化开展急救演练和技能培训，锤炼了团队应急处理能力，确保接警快、抵达快、处置快、衔接快，以过硬的专业技术、规范的诊疗疗程，为全县急危重症患者的生命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
0: 急速救治守护生命，精细服务温暖民心。在精进急救技术的同时，县医院急诊科聚焦群众就医感受，从流程、细节、服务三方面优化提升，用一系列暖心举措破解急诊就医焦虑、等候繁琐等问题，让急救既有速度力度，更有民生温度。滦平县医院急诊科护士长薛阳：
2: 急诊患者发病突然，病情紧张，家属往往情绪紧张、焦虑不安，为此我们不断优化急诊分诊流程，减少患者等待滞留时间，高效分流各类急症患者。同时我们严格落实全程病情告知，针对老人、危重、独居的患者提供全程陪护、手续代办、转运帮扶等暖心服务，细化就医配套保障，用细致、耐心、贴心的服务，让患者就诊安心，家属陪护放心，整体就医舒心。
0: 急救体系建设是县域公共卫生应急保障的关键一环，三大国家级救治中心是医院服务百姓的核心优势。县医院持续加大急救资源投入，配给先进急救设备，建强专业急救人才队伍，持续优化救治流程，升级服务品质，全天候筑牢县域急救防线，为全县百姓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滦平县医院副院长王伟杰：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三大中心建设成果，完善全域120急救网络，不断提升急危重症救治和突发应急处置能力，以更高效、更专业、更温情的医疗服务，全天候守护全县人民的生命健康。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事，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祝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

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是要从山河记得你们同桌的永远清澈的春水繁星。
1: 不能忘那些牺牲的人，老一辈儿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苦，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八幺幺九二，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2: 啊，
1: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不好？
2: 您等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
1: 啊，
2: 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儿。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呀，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儿俩，这是啊。
1: 我们爷儿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0: 值得我们去琢磨。
1: 是，
0: 就比如说啊，
1: 您说，
0: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1: 啊，叫什么呀？
0: 小姐姐。
1: 哦，小姐姐。
0: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1: 哦，
0: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1: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0: 对。
1: 那要不好看的呢？
0: 不好看的
1: 啊、
0: 嗯，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1: 哦，把姓带出来。
0: 对了。
1: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0: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1: 啊，
0: 但是还可以。
1: 是，
0: 佟丽娅姐姐。
1: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0: 把明星带出来。
1: 是，
0: 佟丽娅是美的 啊。
1: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0: 男的也一样啊。
1: 嗯，
0: 好看的叫小哥哥。
1: 哦，小哥哥，
0: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1: 哦，
0: 小哥哥。
1: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嗯，
0: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1: 那是知根知底儿，
0: 长得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
1: 啊，
0: 你个买提哥呀，
1: 哎，嗨，就是他，嗯，
0: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1: 是，
0: 哎，这是一种习惯
1: 哦。
0: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1: 嗯，
0: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1: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0: 先转脑袋，
1: 嗯，
0: 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
0: 嗯。
1: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1: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着吗？
0: 喊我岳云鹏，
1: 喊名字。
0: 好嘞，
1: 好好好，岳云鹏，
0: 嗯，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1: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
1: 啊，岳云鹏，哟，嚯，
0: 谁呀、啊？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
1: 门。
0: 等我一会儿啊！
1: 我等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0: 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
1: 怎么了？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嗯、是。
0: 哎，
1: 啊哎。
0: 吃饭了，
1: 是，啊，这就道歉了。
0: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1: 哦，
0: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嗯，真好吃。
1: 嘿，
0: 是原谅父母。
1: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0: 哎，
1: 嗯，
0: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0: 怎么着？没完了？
1: 这道歉了？
0: 喂，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0: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0: 滚！
1: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0: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0: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0: 万一嘛，比方
1: 没有万一，
0: 比喻，比喻，
1: 什么？
0: 比喻，
1: 就是好比啊，
0: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行，道歉吧，道歉。
0: 孙悦，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说
1: 啊，我怎么着？
0: 你是不是错了？
1: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0: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1: 我还敢原谅她？
0: 行，我错了。
1: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0: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1: 是。
0: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1: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0: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
1: 嗯，
0: 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1: 是，
0: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1: 啊，
0: 因为结婚以后啊，
1: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你学一个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
0: 哎，小，哎，
1: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没事吧？
1: 啊，
0: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来啊，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得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
0: 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试试，我听听什么？
0: 有多少爱？
1: 哎呦嚯！
0: 有多少人？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1: 哎呀，
0: 日出
2: 总有晚霞。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哎，等会儿，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嚷什么？
1: 你瞅我嚷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那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没唱完
1: 就唱。
0: 就嚷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0: 啊，
1: 就是五环。
0: 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0: 你比六环少一环。
1: 这不一样吗？这。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
1: 哎呀，
0: 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
1: 嗯，
0: 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
1: 您
0: 人家勇往直前、哎、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啊？啊，
0: 不是吗？
1: 您说错了
0: 啊，
1: 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在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哎，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你看
1: 我多才承认了啊？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20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1: 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儿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不、哦，你看相声吼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人。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啊，看电影啊，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啊，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三 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三 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 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三 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啊，
1: 还拍一三 D 的啊？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三 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那三 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啊、
1: 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你看，别胡说八道。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你看看，
1: 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吧？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十三钗。
1: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啊！您别胡说啊！那三 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0: 没错没错，零距离接触，
1: 哎，跟真的一样。
0: 三 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哎呦，其实啊，我自己个儿，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1: 你？
0: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从哪都提到哪。煎饼侠哦，有我，
1: 有你，
0: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1: 前几年什么片子？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1: 哦，讲
0: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1: 哎，什么叫玉玉啊？
0: 香港话叫什么？
1: 粤语。
0: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1: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比较洋气。哎，就
1: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啊，就这闹着玩是吗？
0: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1: 大电影院，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哟，全都是玉语，
1: 全都
0: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1: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0: 谁胡来了？
1: 没法听这玩意儿。
0: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粤语啊。
1: 不是，好多电影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志上。

0: 军呢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1: 怎么了？
0: 就是阿诺什么的，
2: 照样御语，
0: 那也能合得吗？
2: 哎，
0: 那怎么样？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
0: 哦，
2: 阿诺施瓦辛格
0: 是
2: 硬汉吧？
0: 啊，
2: 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0: 配上河南话改软汉了呢。
2: 都是御语
0: 哦，
2: 你甭说这个，
0: 是啊，
2: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
0: 啊，
2: 照样御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什么？
2: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0: 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2: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2: 对呀，
0: 这也河南话？
2: 对呀，
0: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
2: 啊，
0: 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2: 真有，我看了呀。
0: 你在河南看的
2: 啊？
0: 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2: 不热情。
0: 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不，您真看了？
2: 当然了。
0: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2: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0: 我怎么没文化？
2: 那就船段好吗？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0: 我桥段不专业吗？
2: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
0: 哦、
2: 好不好？
0: 船
2: 这个船段呢、啊？
0: 你等会儿，船段。
2: 对呀、啊，
0: 都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2: 对呀、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当然有了。
0: 哪有啊？
2: 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2: 船一断，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
0: 哎。佛鬼，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
2: 啊，
0: 人家不行这个。
2: 咔嚓！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啊！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2: 特别好看。
0: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2: 语言交流？
0: 哎，对，
2: 行。
0: 行吗？
2: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0: 哪儿？
2: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
0: 嗯。
2: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有一个。
0: 肉丝儿像话吗
2: ？Ruth。
0: Ruth。
2: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喂，
0: 好，
2: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
0: 嗯，
2: 富可敌国，
0: 有钱人，
2: 特别的有钱，
0: 富商
2: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
0: 哎呦，
2: 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0: 一大象柱，
2: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
0: 哟，
2: 哎，
0: 喂，
2: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0: 哎呀，
2: 肉丝儿想轻生了，
0: 哎呦呦呦，
2: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0: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2: 跳船，
0: 船啊，
2: 吃汪船。
0: 吃光那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0: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2: 对，
0: 哦，就这段。
2: 杰克过来了，
0: 哦，
2: 劝他，
0: 两人头次见面。
2: 对，
0: 拿河南话。
2: 哎，
0: 行，
2: 玉宇。
0: 哦，行，好。您这是
2: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0: 站在什么帮上？
2: 船帮。
0: 哦，船帮啊、哦哦，是肉丝儿
2: 往下跳。
0: 肉丝儿，
2: 杰克过来了。哦，杰克抽着烟，
0: 啊，抽着烟，
2: 赛于谦，
0: 赛着玩意儿，
3: 一口就能是抽死。
2: 行了，
0: 再来都缓不过来了，
2: 我都快晕死了，
0: 缺氧了的，这是干嘛呀、嗯？
2: 看见了。
0: 哦，看见那个女主人公了。
2: 对了，
0: 哦，
2: 走过去开始沟通，
0: 攀谈一下。
2: 玉宇啊，
0: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2: 妮儿，
0: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姑娘，
2: 妮儿，
0: 妮儿啊，
2: 妮儿，
0: 嗯，
2: 弄啥了呀？
0: 哦，这是肉丝儿，这是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2: 滚！哎、
0: 这句什么？
2: 滚！
0: 我多余问他我。
2: 跳船。
0: 跳船。
2: 啥呀？
0: 还没听见。
2: 跳船。
0: 啊。
2: 别跳呗。别跳呗。
0: 啊。
2: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还可亮了还。
2: 啥呀？海水可亮。
0: 啊，亮。
2: 多亮啊？
0: 问清楚了。
2: 多亮。

0: 可亮可亮啊。
1: 不会聊天
0: 该跳呗。嗯，你看您这个泥儿张来还怪呆劲了呀。
1: 您呀，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0: 刚才我自己表演，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1: 哪个桥段？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

0: 说的有道理哈。
1: 都废话。
0: 那怎样？
1: 你来这个 Rus，
0: 我来 Rus，
1: 你苗条。
0: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1: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
0: 我多美啊！
1: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0: 行行行，
1: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0: 行
1: 行吧，
0: 我来肉丝，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我就那么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2: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鬼。
0: 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1: 我以为京班呢，我。
0: 我明白大伙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1: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不，我看一下，我看这
0: 五十六克拉。哎呦，怎么样？
1: 道具真下本啊，
0: 是不是？
1: 是。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了。
1: 这就是船板了哈。
0: 哎，
1: 那我站这儿哈。
0: 当然了，
1: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就饥寒交迫，你进那儿。
0: 行。
1: 对对。
0: 饥寒交迫。
1: 对对对。
0: 好难演。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1: 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0: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开始。
1: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0: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1: 哦哦，冷。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0: 啊，你比我还冷呢。
1: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0: 杰克、哎，你看，水来了。
1: 那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0: 我歇死你！我。
1: 我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1: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1: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克，
1: 入死，
0: 我可能不中了。
1: 如此啊，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1: 哎，有我没我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1: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

七夕节在农历的七月初七，同农历二月二、三月三、五月初五、九月九等七个重复日月数字的节令一样，先后成为了我国民间习俗节日，同时也把宇宙、自然、岁时和我们人类自己一并融入在一个充满无限想象和充满智慧的时空里。

0: 西溪街又称乞巧街，甘肃省西河县江西镇的乞巧街是从迎巧开始的。迎巧就是迎接巧娘娘，相传天上织女年年积住，善织云锦天衣，因此人们尊称织女为巧娘娘。歌词中唱道：巧娘娘穿的缎子鞋，我打高山接你来；巧娘娘穿的偏带鞋，我打河边接你来。由此可见，迎接巧娘娘的地点也十分讲究。今年的七夕节迎巧地点，柴七他们选择在村北面的小河边。
1: 来，你看，你们拉着一圈，来这围过来，围着一圈圈。围着日圈圈。
0: 柴奇是西河县江西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每年的乞巧节对于甘肃陇南地区来说是个大节日。乞巧节期间，各乡镇都要为全县组织的赛巧唱巧比赛精心准备赛巧节目。2019年8月6日是柴奇他们为今年乞巧的比赛节目最后一次彩排。按照常规的习俗，乞巧节表演的节目形式大多以集体唱歌或舞蹈为主。今年的乞巧节，柴奇专门创作了一部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情景剧，他自己演牛郎，其他演员由幼儿园的孩子们和老师扮演。

0: 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民间爱情故事，源于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是从牵牛星、织女星的星名演化而来。南北朝时代人仿的《树异记》里有这么一段：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驾驭河西牵牛为妻，一年一度相会。牛郎织女的凄楚的爱情感动了天上的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彩桥，让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相会。正如唐诗写道：鸾扇斜分凤卧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
1: 那娘子两个认得的时候啊，当时呢就是爹爹呢就是在放牛，这个过程呢就是娘呢就从天空中啊就来了，来了看见就给爹爹那个小会了，小会之后呢就有了你两个，知道了吗？十月十日的这一天啊，就是爹爹呢就来娘才能见面，你两个就也能见到娘啊。嗯，像不像娘？
2: 像。
1: 啊？
2: 像。
1: 像不像？
2: 像。
1: 像啊。
0: 尽管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人眼中几乎耳熟能详，但对柴契他们

0: 讲，用情景剧的形式演出来还是有不小的挑战。孩子在表演中也可能并不太懂神话故事中所表达的全部内容，但是优秀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在心灵的感动中寻找生命的
1: 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1992年9月21日，中南海勤政殿里一场绝密会议正在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项目上马后挑选合适的人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成为一道难题。不久后，已到花甲之年的火箭专家王永志临危受命，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一个火箭专家能够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呢？
3: 30多年过去，王永志已经满头银发，但中国航天人仍然叫他王大总或大总师，因为他是中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和安全性要求最高的跨世纪重点工程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早在1964年，中国研制东风二号时，导弹的燃料箱无法容纳预定的推进剂，困难时刻，32岁的王永志以严密而大胆的逆向思维解决了这一难题，这让钱学森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从那时起，王永志就一直在与火箭打交道。1983年，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掀起了新一轮科技竞赛，苏联、欧洲、日本等纷纷跟进，世界各国都在暗中加快科技发展步伐。1986年3月，一份联名信被送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在信中，四位科学家以急迫的心情建议中央尽快制定规划，缩小与国际上的差距。邓小平迅速批复，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863计划，王永志是参加者之一。在这项计划中，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迎来了新的时代机遇。经过6年的论证与准备，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工程代号921。60岁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59岁的戚发任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54岁的黄春平与53岁的刘竹生分别担任长征二号 F 火箭的总指挥与总设计师。这几位平均年龄接近花甲的科学家将要克服重重挑战，带领中国航天人一起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4: 你像这么多大的工程，而且它的特点是载人，人命关天呐、啊！所以当时我就下个决心，要想完成这项任务，我别的事情一律撂下，一定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做好这件事情。
3: 王永志他们面临的首要难题是设计一枚怎样的火箭才能将载人飞船安全送上太空。
5: 因为当年给我们的任务是正八宝九啊，就争取98年首次发射，确保99年发射，载人航天，人命关天。 就对我们压力很大。
3: 从立项到首次无人飞船的发射，仅有短短的6年时间。时间紧，任务重，这枚火箭真的能顺利研制出来吗？正当王永志等航天人拼尽全力开创工作时，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在等着他们。
2: 安全发射载人飞船，并使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是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重中之重。因此，运载火箭的推力和安全性是最为关键的要求。现在在我面前的这枚火箭，就是当时中国拥有的最强推力火箭——长征二号 E 火箭。更多熟悉它的人称它为长二捆。那么，它能够安全完成运送中国载人飞船进入太空的任务吗？
3: 长二捆是在长征二号火箭的基础上，捆绑了4个助推器设计而成，拥有可以运送载人飞船的推力，但是安全性和可靠性还有非常大的距离。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保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对于这个问题，钱学森也格外关注。
4: 正式宣布我当董事之后啊，钱老也挺关心，并且重点应该是把可靠性、安全性把住。那阵我已经60岁了，钱老还是谆谆教导，怕什么事儿别多错了。
3: 其实钱学森对中国的载人航天一直非常关注。到了1992年，钱学森所主导的各项航天重大工程中，只有载人航天尚未成功。此时老一辈科学家年岁已高，王永志、刘竹生、戚发任等人必须接过前辈的重担，实现中国人千年飞天梦想。如何才能解决安全性与可靠性的问题呢？王永志陷入了沉思。1986年年初，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仅73秒后，突然发生爆炸。7名航天员瞬间葬身火海，这场让全世界悲痛的航天灾难，给中国的航天人敲响了一记警钟，在生命面前不能有任何失误。从那以后，王永志心中始终绷紧着一根弦，他决定研制一种更为安全、更为可靠的新型火箭，长征二号 F， 让它成为中国运送载人飞船的专用火箭。研制团队成立时，总指挥、总设计师召集各分系统负责人开的第一次会议，就是把世界航天史上一些不可靠、不安全的问题清理出来，从设计上就实现万无一失、安全可靠。
5: 可靠性就是0.97，就是打100个，可能有3个有问题。要保证航天员安全，所以有个安全性。
3: 安全性要达到0.997，意味着1000枚火箭出现问题时，只允许3枚火箭影响航天员的安全。
6: 因为它是个长二 F， 它是一个载人运载火箭，所以我们要求它这个可靠性必须得特别高，安全性特别高。
3: 在长征二号 F 火箭身上有着5万多个元器件，

0: 其中一个元器件失效，就可能导致整个火箭发射失败。为了保障航天员的绝对安全，长征二号 F 火箭的总指挥黄春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跑遍了60多个元器件生产工厂，只要发现一个元器件失效，整批都不要。在黄春平极尽严苛的高要求之下，火箭的安全性从每一个细胞就得到了提升。在提高可靠性、安全性为重点的基础上，由长二捆改进而来的长征二号 F 火箭诞生了。
1: 这枚火箭就是长征二号 F 火箭。火箭长58.3米，相当于20层楼高。它的起飞推力为600吨，能将8.2吨的飞船送入300千米左右的轨道。要想找出长征二号 F 火箭，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那就是找出一枚头上顶着一根避雷针的火箭，就是我身后的这个装置。这个避雷针就是专为航天员生命安全打造的逃逸系统逃逸闸，它与故障检测系统并称为航天员生命的两道保险。
0: 逃逸塔是逃逸系统的核心部分，它就像一枚小火箭，要在遇到危险时确保航天员能瞬间逃生，安全返回。这就是逃逸塔的发动机需要在瞬间产生巨大推力，因此必须使用固体燃料发动机。
2: 因为我们说是要逃离危险区嘛，越快越好。那么固体的发动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启动的速度特别快，从你给它指令一直到推力能够达到90%以上，只有0.1秒。
0: 逃逸塔体积小，工艺非常复杂，这个研制任务交给了具有丰富火箭固体发动机研制经验的航天四院进行设计。逃逸塔的后面带有载人飞船，为了保证飞船的安全，不能采用常规的垂直喷管，因此科研人员专门设计出了一种弯曲喷管，将发动机的火焰在喷管内转150度的弯再喷射出来。1995年4月，经过2年的艰难攻关，满怀希望的人们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发动机试车。逃逸塔发动机刚启动0.几秒，剧烈的火焰就将弯曲喷管烧穿。
2: 0.几秒就烧穿了，那是多厚的那个壁厚呢？大概有10几个厚的钢板。就烧穿了，这么高速的燃气流转150度弯儿出来，那会儿那热和力太严重了。
0: 近2年的努力却在1秒钟内化为乌有，但更严重的是，研制逃逸系统的时间所剩无几。如果不能在近期交出合格的发动机，将影响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进展。事关重大，攻克这一难题已经刻不容缓。
2: 当年研制的时候，我们使用的这种药啊，是燃速最高的药，这么高燃速的药，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0: 为了确保固体燃料在燃烧过程中有最完美的表现，固体燃料的药面整形工作至关重要。一旦切削不合格，火药不能按照预定走向燃烧，发动机就很可能偏离轨道，甚至爆炸。 荣获时代楷模称号的固体燃料药面整形师、航天特级技师徐立平，当年就从事过陶艺塔的药面整形工作。
3: 我们是直接接触火药进行操作，啊，所以说我们是工作室无时无刻都在危险中。我目前所能接触的就是最危险的这种产品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这种宇航型号。
0: 即使是有着多年药面整形经验的徐立平，在面对陶艺塔发动机时也觉得非常棘手，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忍耐着燃料刺鼻的气味和剧毒，徐立平创造了切削0.2毫米的超高精度记录，成功完成了这个任务。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陶艺塔发动机的问题终于攻关成功。研发团队18个月攻克了55个技术难关，成功自主研制出了陶艺系统。
1: 我面前的这个装置就是刚刚研发成功的陶艺系统，它是由低空陶艺发动机、高空陶艺发动机与栅格翼组成。发生紧急情况时，陶艺发动机迅速点火，使载人飞船与运载火箭分离，迅速脱离危险区，将载人飞船安全送往地面。
0: 成功研制的陶艺系统增加了中国航天人的信心。然而在火箭发射的过程中，什么时候该逃逸，又是谁能触发逃逸呢？经过计算，逃逸系统必须在故障发生的3秒钟之内激活。因此设计师们又面临一个更大的研发难题，故障检测系统。
4: 像长二 F 那个传感器大概将近900多个，如果要是有故障了，900多个这个参数你要查一遍。
0: 故障检测系统就相当于运载火箭的体检医生，由计算机组成。只要火箭发生的故障与计算机中的故障模式吻合，就会触发逃逸系统。而体检医生的难点是不能误判，也不能漏判。
5: 本来不该逃，你逃了，整个这发射全毁。要是漏逃了，航天员没命了。
0: 在航天人的努力下，科研团队研究了300多种火箭故障模式及逃逸判据，全部输入了逃逸系统的计算机，保证不遗漏任何出现故障的可能性。1999年11月20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传来好消息，经过5年的研制、2年的总装，凝聚着中国航天人无数心血与智慧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终于在规定时间内迈上执行任务的征程。
1: 从1999年起，中国发射了神舟一号至神舟四号无人飞船，这4次飞行任务都是由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完成的，这让中国航天人积累了珍贵的经验，运送载人飞船的时机也渐渐成熟。
0: 金秋10月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最美的日子，大漠长空，景色迷人。2003年10月14日，高大的厂房里，长征二号 F 火箭和神舟五号飞船已吊装组合完毕。 中国的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离开了问天阁，已经整装待命。
6: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7: 出发。
6: 是。
0: 当曙光初露，大漠刚从地球的怀抱里醒来时，神舟五号发射进入了倒计时。此时指挥室里所有人都注视着大屏幕，等待着这个时刻。长征二号 F 火箭在耀眼的火光中顺利升空。

0: 然而，欢呼的人群并不知道的是，杨立伟此时正经受着一种前所未见的极端痛苦。他后来在回忆中这样描述：但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产生共振，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我几乎无法承受，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1: 杨立伟很伟大，在这么一个难受的环境下，没有影响他的工作，也没有慌张，也没有向地面报道我难受了。
0: 这种前所未见的共振持续了26秒，对于许多事情来说26秒很短，但对于此时的杨立伟来说，忍受着这种撕心裂肺的痛，每一秒都是那样的漫长。杨立伟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力，用身体硬扛住了这种痛苦，慢慢恢复过来。
1: 应该说我们发射当年确确实实没有想到，那么经过大伙的认真努力，应该说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2: 坐飞机分离，
0: 590秒时，杨立伟摆脱了地球引力，浩瀚的太空终于迎来了第一位中国人。
3: 向世界各国人民自豪。
0: 长征二号 F 火箭顺利将神舟五号飞船送入预定的轨道。
4: 那是感慨万千啊，多少年的努力啊，就一个目标，我要安全地把中国人送进太空，安全地返回祖国大地。
0: 21小时23分钟，神舟五号绕地球飞行14圈后成功返回，中国正式成为全球第三个独立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
4: 当看他很健康的出来的时候，那真是感慨万千，我们成功了啊，我们实现了这个飞天梦想。
0: 那一刻王永志落泪了，他说，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眼泪控制不住的往下流是极少的。我最引以为豪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完全是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成的。此时的钱学森已经92岁高龄。
5: 今天啊，上午那个宇航员已经很快的就回到北京来了。
0: 这位中国

0: 航天事业，奠基人因为身体的原因，只能在床榻上和亿万中国人一起关注着神舟五号。
1: 何勇志，他还在吗？
2: 在，他一直在前期，在那个基地，一直在基地盯着的。他在。
0: 仰望星空，老一辈航天人的梦想已经实现，新一代中国航天人也肩负起先辈的责任和重担，引领着中国航天走向新的时代。未来的外太空还有更多瑰丽的景色等待着中国人去探索。
3: 2004年八月的一天，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批准立项。这时，在北京的运载火箭研究院里，研究人员正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承担运送卫星上天的运载火箭系统，必须尽快做好准备，全力以赴迎接北斗卫星组网的新任务。
0: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成功研制出了最早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与此同时，中国的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也敏锐地认识到卫星导航的重要性，并适时提出了建设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的构想。此后的20年间，老一辈航天人进行了一系列科学探索，为中国卫星导航工程的研制打下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了导航系统自主可控的重要性，尽快研制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再次被提上日程。于是1994年，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正式立项，孙家栋出任总设计师。但中国当时的技术经济还比较落后，于是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建设中国导航卫星系统的三步走规划。这三步走是指：第一步，建设北斗一号卫星导航试验系统，为中国本土提供导航服务，实现卫星导航从无到有；第二步，建设北斗二号系统，区域导航服务扩展至亚太地区；第三步，建设北斗三号系统，完成导航服务的全球覆盖。根据先国内后亚太在全球的规划，在北斗一号试验系统建设成功后，北斗二号此时即将真正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然而，与一共发射了4颗卫星的北斗一号系统不同，北斗二号和三号系统是由几十颗卫星组成的庞大航天工程，卫星数量多，并且分布在多个工作轨道上，所以面对空前的北斗卫星组网新任务，选择合适的火箭成为首先需要确定的内容。
4: 当时中国火箭运载能力最大的也就是长三甲和长三乙，适合于打高轨道，打导航卫星，它的运载能力恰好适应满足这个卫星对发射重量的要求。
0: 由于北斗卫星重量大，并且工作轨道多样，有的轨道距离地球很远，所以在当时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与使用传统推进剂的火箭相比，配备有

0: 新型氢氧发动机动力更加强劲的长三甲系列火箭，成为运送北斗卫星上天的不二之选。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包括长三甲、长三乙、长三丙三种构型，被大家形象地称为长三甲三兄弟。其中长征三号甲虽然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但是呢个头和力量却是最小的。老二长三乙比老大高一些，同时还有四个助推器，是三兄弟中力气最大的一个。老三长三丙体型和二哥相当，但是是两个助推器。在长征火箭大家族中，这三兄弟一直享有盛名。根据每次发射任务的不同，三兄弟各司其职，是中国发射密度最高的主力火箭。
1: 长三甲系列火箭经过优化设计，能够灵活适应多种卫星的发射需求，这为承担北斗卫星的多种轨道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除了满足北斗导航卫星必须的轨道发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要跟上北斗导航的组网节奏，以长三甲系列现有的产量还是远远无法满足。如何迅速提高火箭的生产能力，成了长三甲系列总师江杰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2: 过去都是单件定制，有来一个任务，发射任务，我就研制生产一枚火箭对应发射。那么后来任务多了，再这样做就完不成任务了。那么为了满足高密度任务的需求，那么我就要实际上要进行通用化的设计，或者叫去任务化的设计。
1: 所谓去任务化，就是将火箭的制造分成两部分，像卫星支架、整流罩等都与卫星有关，所以要根据任务的不同来定制生产。而火箭的外壳、发动机等其他部分产品技术要求是一样的，可以不用等待发射任务，提前在流水线上批量制造。去任务化生产方式的实施，使得长三甲系列火箭的制造流程变得更加合理，这为大幅提高火箭的交付速度打下了基础。然而江杰心里清楚，要完成火箭的批量化生产任务，除了在整体生产方式上做出改进，更为关键的是火箭最重要的动力系统能否跟上整体的交付速度。
2: 我们每年为什么只能发射十发，或者是更最多一年是14次发射，那再多可不可以？我觉得制约的条件就是在发动机上。发动机生产也是我们的整个长三甲系列火箭来说，各个部分组成部分发动机是最短线。
1: 在长三甲系列火箭的批量化生产任务中，作为火箭的心脏，发动机能否保质保量的交付，成为影响整体任务的关键一环。由于以往的火箭生产周期往往比较长，时间相对充裕，在精心打磨调试之下，发动机的可靠性也就有了保障。而长三甲系列火箭所使用的新型氢氧发动机，由于技术先进，生产工艺相比以往更为复杂，这就让发动机在生产时做到既要产量又要质量变得难上加难。当时参与生产工作的高凤林对这款发动机的复杂程度、制造难度记忆深刻。
3: 作为火箭的心脏， 那它的主角

0: 构，完全是由焊接来完成的。它牵扯到的这种材料有20多种，给焊接带来了很高的要求，它结构非常复杂。
1: 越是复杂的机械结构，往往意味着越是容易出现故障。为了保证这一新型发动机的可靠性，在交付使用之前都会先经过试车检测，并且还会在试车之后将发动机再拆解成零件，一个一个的检查，确保每个零件都是完好的，然后才能交付使用。然而这种慢工出细活的生产方式很难跟上长三甲系列火箭的发射需求，并且在重新组装发动机时会不会产生新的质量问题也不得而知。如何提高发动机的交付速度，同时提高产品质量，成了当时负责发动机生产的罗巧军感到最为棘手的问题。
2: 美国是最早搞这个氢氧发动机的国家，就知道人家的发动机呢是这个性能效率试车以后是不用分解的，就直接交了。但是呢，人家是怎么做的，我们就查不到资料，这个就是靠我们自己啊去摸索。
1: 如果可以省去拆解发动机这一步，产品交付速度无疑将会大大加快。这让罗巧军和他的研制团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但不拆开发动机，怎么才能判断里面的各个部件是否完好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眼见为实的把零件拿在手上，就可以知道发动机会不会有质量隐患呢？这时罗巧军从以往的试车工作中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在以往的发动机试车过程中都会记录下大量测试数据，每当发动机出现异常，这些数据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如果可以找到之前试车过程中各种故障与这些数据间的关系，无疑将得到一个通过试车数据就可以判定发动机状态的方法。
2: 咱们已经有这个十几年的数据了，但这些数据呢，怎么把它用这些枯燥的数据来给这个发动机的健康状态呢做一个评判，就是制定一个标准，这样呢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
1: 在罗巧军和团队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从十几年浩如烟海的测试数据中找出了发动机各个零部件在出现问题时对应的参数变化，由此制定了一套根据测试数据就可以判定发动机状态的规范标准。不仅一举将发动机的交付周期减少了一个多月，同时还有效避免了再次组装发动机时可能产生的质量隐患，使发动机的可靠性、交付速度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有力配合了长三甲系列火箭的批量化生产任务。
3: 火箭生产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随着预定的发射日期越来越近，江杰接到上级通知，要求克服一切困难，务必在2007年4月17日前将北斗二号的首颗组网卫星送上太空。4月17日，距离北斗二号立项只有短短3年不到，在这争分夺秒的背后，是一场对太空稀缺资源的激烈竞争。
1: 太空茫茫，无边无际，似乎为人类留下了辽阔的活动空间。而事实上，卫星的轨道位置和通信频率都是一种有限的自然资源。此时，美国的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俄罗斯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实现了全球组网。

0: 先行占用了大部分的导航卫星频率和轨道。于是在2000年，中国的北斗与欧盟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同时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对仅剩的唯一一段导航频率展开了竞争。这也就是在说，谁家的卫星首先通过这段频率发回信号，谁就占有这个频率的优先使用权。
1: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定，申报的导航卫星频率和轨道自申报获批之日起必须在7年内开通使用，否则优先使用权将自行作废。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这个期限内向太空发射一颗北斗二号组网卫星，并且成功接收到卫星的回传信号。

0: 这里是位于四川省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我的身后，一枚长征三号甲型运载火箭已经竖立在发射塔旁。经过连日来的忙碌，发射场的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火箭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将按计划把北斗二号首颗卫星送入太空。万众瞩目的北斗导航组网之旅即将拉开大幕。
1: 二一，点火，
2: 点火，点火。
3: 2007年4月14日凌晨，随着一声点火指令，托举着北斗二号首颗卫星的长三甲运载火箭缓缓升空。三天后，成功进入工作轨道的北斗二号从太空传来了清晰的信号。这一刻，离七年期限截止时间只剩4小时。中国赶上了建设卫星导航系统的末班车。北斗导航的组网之旅正式开启了，接下来长三甲系列火箭也将迎来密集的发射任务。然而，如何确保之后的每次发射都能取得成功，是当时江杰和所有长三甲人都在思索的问题。因为十多年前，他们也曾有过失败的经历。1996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枚长三乙运载火箭在起飞后短短20多秒，就撞向了附近的山坡。随着一声巨响，附近的山头化为一片火海。这声巨响把江杰和所有在场的人都震懵了。
4: 当时在现场看，就是很快一大团的蘑菇云起来了。第一次经历这种很懵，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是什么。后来很快就清楚了，知道发射出问题了。
3: 后来查明，导致这起事故的原因竟是一个小小的电子元件出现了故障。这次惨痛的经历让江杰和所有航天人都铭记于心。于是，为了保障长三甲系列火箭的高密度发射任务，使悲剧不再发生，长三甲系列火箭的总体网与动力测控系统此时正在加紧研制部署当中。在执行发射任务时，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准确掌握火箭上各个设备的健康状态，从而让火箭发射时的各种隐患都无处遁形。作为这套系统的主任设计师，陈彦光接到任务后就开始在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地忙碌起来。在陈彦光的主持下，研制工作不断取得突破。然而

0: 正当长三甲系列火箭执行密集发射任务的关键时刻，一份突如其来的诊断报告彻底打乱了陈彦光的工作计划，他被诊断出了脑瘤。很快，陈彦光就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入院等待手术治疗。然而，住院一个星期后，一心扑在工作上的陈彦光就有些待不下去了。医生要他多卧床休息，但他只要还清醒，就不时给同事们打电话、发短信，询问工作进展。可几次沟通过后，细心的同事们就很快发现了陈彦光的异常。
1: 跟相关人就不停地发短信啊，打电话，他也一直在给我打电话，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啊，一会儿打个电话吩咐个这，一会儿打个电话吩咐个那，有时候半夜还接他电话。他那会儿已经，我觉得他脑子已经有意识，但是已经不知道他在哪儿了。我觉得他自己应该是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0: 随着病情的恶化，在电话那头，陈彦光的言语逻辑开始变得越来越混乱。入院一个月后，陈彦光被推入手术室，他对工作的关切此时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
2: 2012年7月5日一早，研制团队的一位同事收到了陈彦光发来的这样一条短信：改造电缆生产进度怎么样了？看到这条短信，让同事又惊又喜。现在看来，手术很成功，他又能关心工程进度。中午，一条今天中午不回家吃饭，会议管饭的短信发到了陈彦光妻子的手机上。妻子感到很疑惑，刚做完脑瘤手术的他怎么能去开会呢？
0: 实际上，同事和妻子收到的两条短信正是陈彦光在神志不清时发出的。7月5日这天，做完手术的陈彦光刚刚醒来，他躺在病床上精神恍惚，以为自己这时已经回到了熟悉的工作单位，正赶着去参加一场会议。
2: 陈彦光的主治医生解释，患有脑瘤的病人由于脑部水肿影响神经，经常会出现一些幻觉，病人一般会在幻觉中回到自己最放不下的事情上。弥留之际，陈彦光的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他的研制任务。
0: 短信发出两天后，陈彦光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离去的第二年，在一次发射任务中，他和同事们所负责的火箭总体网与动力测控系统得到了验证，并在随后的时间里确保了长三甲系列火箭的每一次安全出行。一次次成功的背后，诉说着和陈彦光一样的中国航天人对职责的坚守。
2: 随着长三甲系列火箭的不断改进创新，北斗导航卫星的全球组网进度也在不断加速，甚至在大约2年的时间里，长三甲系列火箭实现了18次发射，把30颗北斗卫星送进了太空的壮举，刷新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网速度的世界纪录。在2020年，中国北斗迎来了它的收官之作。

23日上午，四川大凉山的腹地，大地开始颤动，喷薄的火焰腾空而起，长征运载火箭托举着第55颗北斗导航卫

从长三峡火箭托举起第一颗北斗导航实验卫星算起，20年前，长三峡系列火箭以100%的成功率，将超过50颗北斗卫星送入轨道。年发射数量、发射成功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中国北斗筑梦全球的征程中，长三峡系列火箭书写出了一则跨越经纬、纵横天地的壮丽篇章。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

0: 用声音治愈心灵。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两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

0: 好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绽放的瞬间，无数的微小尘埃在夜空中飘散，它们在光与影的交错中闪烁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粒尘埃，然而即便是在这短暂而有限的生命里，也在努力地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我们或许无法掌控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拓展生命的宽度。当繁华散尽，一切归于平静，我们会发现勇敢地去追寻那些能够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梦，成为那烟火中最耀眼的尘埃。

那个深夜反复输入又删除的对话框，是藏在月光里的第2001封情书。凌晨3:30的相册回收站，堆叠着被删除39次的双人合照。那个总在咖啡店与你擦肩的陌生人，手机里存着你6年前的截屏。地铁站台与你背道而驰的身影，曾在十字路口为你撑伞20分钟。你以为的偶然天气播报，是某个账号跨越3个时区计算的晴雨概率。有些人把心跳声录成加密音频，把未寄出的信折成纸船放进暮色，在每片你经过的云彩下，都站着欲言又止的春天。雨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晶。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失落的沙洲，那里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却也最容易被现实的潮水所淹没。在当下的时代，人们往往不经意间错过了彼此。我们或许都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与重要的人相遇的机会。海风吹拂过星海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失落沙洲，那里有我们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对过去的留恋。尽管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无法抹去。

天在商场逛街，路过钻戒店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正在试戒指，女孩满脸幸福，时不时地和男生说几句话，应该是在问他好不好看。男生全程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女孩，一直觉得婚纱和钻戒店像造梦的地方，不管是试婚纱还是挑钻戒，那一刻都会让人忍不住觉得自己才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个，有幸可以遇到相伴一生的人，在感情里吃过再多的苦都值得。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

0: 宝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林俊杰的音乐总是能够触动人心，而不流泪的机场更是他作品中的遗珠。机场成为了人们频繁出入的场所，也是离别与重逢的交汇点。歌曲中描绘的场景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在机场送别亲友的瞬间，那些强忍泪水的坚强背后隐藏着多少不舍与牵挂。林俊杰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将这份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同身受。每当旋律响起，仿佛能看见那些在机场大厅中匆匆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心中那份对未来的期待与对过去的留恋，更像一段情感的旅程。它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慰藉，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次的相遇与离别。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便捷，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就能跨越千山万水，联系到想念的人。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通过屏幕和键盘来表达情感，在忙碌之余，有时候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让两颗心紧紧相连，真挚的情感总能穿越千山万水，触动人心。歌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象征着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而电话的另一端则是那个熟悉而温暖的存在。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曾经多情如斯，伤痕累累，才终于学会无情。有一天没那么年轻了，爱着的依然是你，但是我总是跟自己说，我也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唯其如此，失望和孤单的时候，我才可以不掉眼泪，不起波动，微笑告诉自己，不是你对我不好，而是你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皱褶。

人们都说爱情不过就是一张写满了字迹的白纸，撕开了就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有些事情适合放在心里，都说相见不如怀念，真的是这样。许多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再多的不甘和埋怨也都成了故事。就像秋风卷走最后一片枯叶，我们只能目送记忆在暮色中消散成灰。茶凉了就别再续杯，掌心的皱褶终究熨不平岁月的折痕。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楚生，晓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声。
1: 嘘，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2: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3: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契丹文字消失达数百年后重新面世，房山石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160多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金代戏曲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发展。

0: 们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民国初年，巴黎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连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也就是辽兴宗的陵墓。在挖掘的过程中，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数百年，直到民国才重新面世。当时在临溪县天主教堂的比利时人路易斯·凯尔温在里面发现了契丹小字的兴宗皇帝哀册和仁义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义皇后哀册。伯希和转载了凯尔温的文章，迅速引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热潮。文字述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辽宁省博物馆里静静地安放着15方巨大的墓碑，煞是壮观。1930年，由军阀汤玉麟之子汤佐荣在瓦林芒哈掘开了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和辽道宗的陵墓永福陵，得到了这些墓碑。这些墓碑经过辗转，最终得以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供人们瞻仰和研究。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那么，契丹文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字呢？
1: 契丹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契丹大字呢是创制于神策5年，也就是公元920年。现在初步估计应该有3000字左右。契丹文字在发展上是十分成熟的，一直到了金朝仍然被使用。
0: 与辽朝一样，金朝本来也没有文字，在对外的交往中曾采用过契丹字。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太祖完颜阿骨打命令大臣完颜希尹仿照汉字的楷书，参考契丹字和女真的语言，创制了女真大字。之后金熙宗又创制了一种女真小字，与完颜希尹创立的女真大字共同使用。女真字一直沿用到明朝，明朝四医馆编纂的华夷异语中就有女真异语。契丹文字在女真字创制之后仍然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2年才明令废止。
2: 这个华夷语是藏在德国柏林图书馆的，是呢这个明永乐5年，明的朝廷为通事编写的，这个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英汉词典一样，这边是女真字，这个呢是这个汉译，这边是发音啊，天阿布哈伊。
0: 郭长海，热衷于女真文化研究的民间学者，已经研究女真文字20多年。2000年，郭长海通过朋友认识了德国柏林的一位教授，得知在柏林有一本明朝永乐5年朝廷编写供通事用的女真译语，此前国内只有照相影印本。郭长海通过2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这本女真译语复印回来。2006年，在庆祝大金建国888年的时候，郭长海将女真译语炼制在陶瓷盘上，他以这种方式把女真文字赢回了他的诞生地，也就是自己的家乡黑龙江阿城。
3: 金朝呢，它是女真字、契丹字、汉字并行，这语言呢也是这个女真语、契丹语、这个汉语并行，所以它这个民族融合的程度呢，又比这个辽朝也会更复杂了。而且呢，另一方面呢，它的这个汉化的程度呢，比辽朝呢也是要深。
0: 今天是已经80多岁的郭老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
4: 也是这个路
5: 啊，没这宽，
4: 就是没那么宽，比较窄。
5: 对，
4: 那时候我觉得挺亲切的。
0: 作为中国著名学者梁思成的学生，今天他要去重访一座对于自己的老师一生中难以割舍且有巨大吸引力的殿宇，那就是辽代的独乐寺。
4: 以前梁思成先生经常讲到这些古建筑时候用一个词叫做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你看这个檐子出得那么远，是吧？这个是那时期的建筑的一个特点。哎，你站在这儿你就看一个特别好的画框，那一迈门槛就看到一个完整的观音阁，所以这点上是非常难得的。那时候梁先生带我们来的时候又把这些他在书上有过记载的东西又给我们讲了一遍，然后完了又带我们到这个观音阁底下，把每一组斗拱几乎是又重新给我们复习了一遍。所以那时候的情景我觉得现在还在脑海里头闪烁吧。
0: 80年前的今天，正是他的老师梁思成发现了这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筑。上世纪60年代，梁思成组织了包括郭老师在内的15名清华建筑系的学生重回独乐寺进行勘测，从而了却了梁先生多年的心愿。那一次难忘的勘测经历坚定了郭老师从事研究中国古建筑事业的决心，并为之付出了终生。
4: 梁先生当时看着这也很震撼，这当地的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是吧，陪着他来看这个。而梁先生一看，哎呀，觉得无论哪个地方建筑也好，佛像也好，都非常震撼。所以后来我们又跟梁先生来的时候，他也再次的就说，看到这个东西真是了不起。所以他这个基本上保留了辽代原来的东西，包括这个彩绘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化，这样很难得。
0: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寺庙内的辽代塑像同样吸引着梁思成，尤其是观音阁内耸立着的泥塑观音菩萨站像，高16米，头部直抵3层楼顶，头上还塑有10个小观音头像，故称之为11面观音。在《蓟县观音寺白塔记》一文中，梁思成如此赞叹：登独乐寺观音阁上层，则见11面观音，永久微笑，慧眼慈祥，向前凝视，若身上继承之风景优美者。当梁思成关于蓟县独乐寺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顿时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震惊。这篇调查报告是中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国古建筑的报告，而独乐寺也是当时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它建于辽代统和2年，即公元984年，展现了辽朝佛教文化的一角。

契丹族原本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信奉万物有灵、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多神教。自辽太祖立国后，简单的萨满教信仰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佛教传入，辽朝的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辽太祖、辽太宗均有兴建佛寺、举办佛事的举措。可是到了辽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皇帝皇后自己崇信，而且大力提倡，不断举行建寺、犯僧、布施等佛事。

0: 并给予僧女极高的待遇，崇佛之风在整个王朝兴盛起来。
1: 辽朝呢，佛教非常的兴盛，实际上最初契丹人没有佛教信仰，反而是随着这个被契丹人征服的像汉人啊、渤海人这些人把佛教带到辽朝去的。所以最开始呢，辽朝统治者支持这个佛教呢，它主要是出于一种利用这种宗教信仰来安抚这个被征服的人这么一种目的。但是呢，时间长了，慢慢的呢，就是说辽朝统治者呢自己呢也真的就是说信仰了佛教。
0: 位于辽宁省义县的大佛寺，近代后改名为奉国寺，曾是辽代皇家的寺院，是辽圣宗在母亲萧代后故里所建寺院，大殿内供奉着过去七佛。此时佛教文化已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博大精深，一代女主萧太后也为其深深吸引。萧太后每年正月都要斋戒，大修斋会，在许多特殊的日子，萧太后也要隆重举办佛事。公元986年七月，萧太后即以击败宋军三路大军的北伐为由，特下诏在上京开龙寺大型佛事一个月，范僧达万人之众。皇太后如此崇尚佛教，辽地妇女纷纷仿效，崇佛风尚由此兴盛。贵族妇女热衷佛事者极多，他们抄写佛经，施食饭僧，把自己的住宅改为佛寺，募集钱物营造佛塔。佛教文化在辽朝大放异彩。在所有的寺庙中，云居寺以数量众多的唐辽石经闻名于世，被誉为佛教圣地石经长城。这些石经同样讲述着辽朝对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房山石经是由隋朝高僧净晚大师开创，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然而由于晚唐以来的战乱，不仅石经无法刊刻，就连云居寺也被毁弃。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石经，大为震惊，决定继续刊刻石经。浩大的刻经工程再次启动，此后又经辽兴宗、辽道宗两朝相继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600块经石，和原存涅盘经、华严经共2730块经石，合成四大部经。如果称一切经为大藏，四大部经则称之为小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雕版印刷的发展为大藏经的刊刻提供了可能。山西大同是辽西经所在，华严寺坐西向东，反映着契丹族东向拜日的习俗。现存的大雄宝殿和博伽教藏殿是辽代建筑，据碑刻记载，这里曾经收藏了辽的大藏经契丹藏。契丹藏是辽兴宗时根据宋开宝藏的蜀版刊刻而成，并尽量补充了宋版缺少的内容。辽兴宗时完成597制，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刻，蔚为大观。不同样式的佛塔展示出辽代高超的建筑技术。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庆州释迦如来舍利塔，被崇尚白色的契丹人涂成白色。这座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高高耸立，它的天宫中珍藏着众多精美的佛像、舍利塔等佛教文物。山西大同善化寺的大雄宝殿、华严寺博伽教藏殿金碧橱，都是辽代佛教建筑的经典之作。
1: 随着这个佛教的兴旺呢，所以他也对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像文学啊、艺术啊、建筑啊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像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这个还保存在地面上的这个辽代建筑呢，基本上呢都是跟佛教有关的。
0: 这是雄伟华美的应县木塔，总高67.31米，它建造于公元1056年，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其塔高5层，加上上面4层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9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这么庞大的身躯却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建成，每一层的檐和平座都由斗拱承托，结构非常复杂。而辽代的建筑师却用了50多种不同斗拱，圆满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称得上鬼斧神工，为国之瑰宝。

0: 完成。金朝初年，皇帝和皇后见了佛像都要拜祭，恭亲到了寺院后，僧人做上座。偌大的燕京城，佛寺林立，大的有36座，属于律宗。后来中原的禅宗僧人来到燕京，建立了太平、昭提、竹林、瑞相4座佛院。如今残存在京西的香山寺遗址依然肃穆。金世宗时将原有的吉安、香山二寺合二为一，张宗时赐名大永安寺。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而闻名的潭柘寺，金熙宗时被赐名大万寿寺。金代雕版印刷技术发达，这座建于东汉建和元年的广圣寺，因为金代刊刻大藏经的出现而名声大噪，轰动一时。金大藏经根据宋代开宝藏和官版的佛经刊刻而成。2001年4月，以金藏为底本，选用房山云居寺石经等8种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经进行对教，编辑整理而成了《中华大藏经》，回归了山西洪洞广圣寺。济世法师作为寺内金藏的守护者，已经在这里修行了很多年，每天法师都要来殿内祭拜，祈求佛祖对经书的护佑。1000多年来，广圣寺的僧人们世代就是以这样一种虔诚来守护着寺里的佛教经典。
1: 这就是以昭成金藏底版演绎的这个中华大藏经。昭成金藏它有7000多卷，里头收集的范围非常广。当初的时候，金代这个印刷业啊，它也比较很发达啊，影印的质量也是非常很好。下面这个就是昭成金藏这个原版的版页，也就是开宝章。
0: 不过整体而言，金朝时期的佛教远远不及辽朝繁荣，也许金朝统治者汲取了辽以世废的历史教训。
2: 辽朝后期，整个佛教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僧侣的人数太多了。因为僧侣毕竟是他本身不从事这个生产活动，就是说等于是要靠社会去养他的。你一个社会僧侣数量过大呢，就会造成这个社会负担过重，就会有这个产生一定的社会危机。
0: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族本是原始民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汉人的建议建立汉城，仿照中原体制建立起强大的王朝。无论是辽太祖本人还是新王朝，都深受先进汉文化的益处。建国之初，辽太祖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这一会议将决定辽朝最主要的思想文化路线。辽太祖向群臣公布自己的想法，要以祭祀圣人的方式来更好地统治包括汉人在内的中国人。他问，我想祭祀一位有大功德者，应该是谁？此时佛教已广为传播，群臣均认为应该祭祀佛祖，辽太祖却并不认可，他认为佛非中国教，无法接受。太子耶律倍提议，孔子大圣，万师所尊，宜先。这一意见正合辽太祖心意，他当即决定建立孔庙，召皇太子春秋始殿。这意味着儒家文化被确定为辽朝的正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辽朝广为传播，大批的汉族儒士受到重用，契丹族中也涌现出许多博通经史的儒学人才。辽太祖长子耶律倍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大山压小山，大山全无力。这首辽朝最早的诗篇即为耶律倍所写。除作诗之外，耶律倍还擅长绘制中国传统画。他的十五幅绘画曾被宋朝收藏，其中《猎奇图》直到元朝仍备受珍视。辽朝绘画受唐朝绘画的影响很大。如果我们走进辽朝的庆陵，便会发现里面大幅的壁画颇受唐朝壁画的影响。汉人的修史传统也逐渐受到辽朝的重视，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建修国史官职，辽圣宗时仿照宋朝设立国史馆，开始撰修辽朝的历史，直到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时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成为元人撰修辽史的主要依据。在辽朝，契丹族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被忽视。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其治国的大纲，契丹文化则起着保持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作用。契丹的语言、文字、民俗习惯均受到很好的保护，契丹文化也在发展当中。契丹族在吸收儒家文化时，总是有意识地将契丹文化渗透其中，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3: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不管它的思维习惯，还有它的生产方式，或者它的这个包括军事进攻的模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契丹人可以将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举。
0: 与辽朝相比，金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金朝先后灭掉辽朝、北宋，他虽然仍尽力保持着女真传统文化，但事实上儒学渐渐在金朝文化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这里是山西省忻州市金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袁好问的故里。为了纪念这位金朝时期的有诗史之称的一代文宗，书法家们将袁好问的诗文刻在碑上，建成碑林，以传扬他的学问。
2: 说起袁好问呢，我首先就想到了《神雕侠侣》，开场出来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李莫愁，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就是很歹毒。但是呢，很多人呢对他的印象并不坏，并没有反感。这个呢，跟他这个出场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歌词呢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个呢也不是说金庸自己写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袁浩问的作品，就是说他写的词能让一个人，能让大家呢对一个女魔头，就是很歹毒的、很阴险的这么一个人，一定程度上产生好感，所以你能看到他写的这个词的这个魅力。
0: 袁浩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自幼品学兼优，并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金朝于公元1115年建国，八年后实行科举，分慈父、经义两科，以招纳辽朝故地的汉人文士。金海陵王时取消经义科，只考慈父。金世宗以后，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学校日盛，世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儒学也因此最大程度地得以发扬，到金章宗时达于极盛。作为金朝的皇帝，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熟练掌握了女真文字。然而金章宗使用更多的是汉字，他痴迷于汉文化，具有很深的儒学修养。金章宗也擅长诗文、书画，所写瘦金体书法神形兼备，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王庭筠和赵秉文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 党怀英的篆书和咒书号称天下第一，独步金代。颂扬金太祖武功的大金得胜驼颂碑及游骑篆额。太和四年，他书写的太和重宝被铸在钱币之上。
2: 张衷这个人呢，对于中国的这个文学传统呢非常的推崇，所以在他的时期呢，就是形成了金朝整个一个社会上文的风气，包括整个金朝的文坛呢，也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这个国潮文派这么一个金朝自己的这个文学流派。
0: 在金朝，道教开始逐渐繁盛起来，虽然太一教和大道教都很盛行，但最为兴盛的却是全真教。全真教的创始人王哲，道号重阳子，主张道儒佛三教合一，将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均奉为经典。这样的融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是全真教兴盛的重要原因。王重阳早年家业丰厚，乐善好施，又文武兼备，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仕途绝望的他改奉道教，自称王亥峰。位于今天陕西户县祖安镇的重阳宫，是创始人王重阳早年间修道和藏骨的地方，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近代有天下祖庭之称。这座位于重阳宫不远的活死人墓，据传是王重阳修炼的地方。全真教中，除王重阳之外，还有著名的全真七子。大定七年的一天，王重阳一把火烧毁了自己的住所，从此浪迹天涯，最终来到了山东的宁海，与当地富豪马从义论道，并在这里修建了全真庵。马从义改名为马玉，道号丹阳子。之后，王重阳又度谭楚端、刘楚玄、丘楚基、王楚一、郝大通、孙不二等入道，这七位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真七子。全真七子中，丘楚基的贡献可谓最大。公元1188年，丘楚基首先取得金世宗的青睐。金世宗一月内两次召见丘楚基，询问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楚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切上意。这是丘楚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仅亲赐大陶以示褒奖，还让丘楚基主持万春节教事，而且下令在公安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哲之像，全真教的影响顿时飞腾直上。公元1203年，刘楚玄逝世，丘楚基成为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掌教时间长达24年。他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一理相贯，不相违逆。
2: 经道呢，是道教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也是又一个高潮。首先呢，是跟当时这个宋金之际北方的这个战乱有关，一般的民众呢也是饱受这个战争之苦。而道教呢，一方面它有各种这个宗教仪式法术，能让普通的民众就是对这个死亡啊，对这个亲属死啊之类有一定的这个办法去那个寄托他的哀思吧，通过各种法术。另外一方面，它本身呢又是一种有一种比较高深的一种理念，超凡脱俗啊这样的一些理念在里面的。
0: 公元1203年至1219年，丘楚基在山东蓬莱、枝阳、叶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凭借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积极发挥的影响，使全真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丘楚基的声望越来越高，对全真教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年事已高，丘楚基不再四处奔波， 只在家乡栖霞传道授徒。此时蒙古已经崛起，蒙古铁骑征讨中亚，并逐鹿中原，与金朝展开激战。到公元1219年时，一件异常的事情发生了。成吉思汗向丘处机发出邀请，表面是向丘处机请教养生之道，实际上则是询问治国安邦的大计。丘处机全然不顾72岁高龄，欣然接受邀请，再次出山拜会成吉思汗。从黄海之滨的山东栖霞，前往道路艰难万里之外的中亚，究竟是什么缘由令丘处机做出这样的行为？丘处机已经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命运已历史性地落到成吉思汗及其政权身上。为了全真教日后的发展，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他必须见到成吉思汗，而且必须得到成吉思汗政权的支持。这是在宗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丘处机仙风道骨，西行至雪山行营面见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极为感动，待丘处机为上宾，二人雪山论道。丘处机循循善诱，成吉思汗频频点头，神仙誓言正合朕心。丘处机不仅向成吉思汗传播了长生之道，介绍了全真教的教义，更将去暴止杀、济世安民、仁爱孝道的主张缓缓输入成吉思汗的心田脑海，使蒙古铁骑减少了很多杀戮。这是苍生之福，也使得全真教在金朝之后继续发展。
2: 丘处机去见成吉思汗呢，也不能完全说是一种政治交易了，他也确实呢想尝试的去用这个道教教义去想劝说成吉思汗呢为民众呢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就劝成吉思汗呢不要杀生，要免除这个北方地区的赋税等等。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确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理念理想的。
0: 美国纽约酝酿5年之久的一场名为生死同乐的山西金代戏曲砖雕艺术展正在举办，160多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在国际上引起各界对中国戏曲以及山西金木的空前关注。山西金木的这些砖雕有前厅后室、左右厢房的四合院民宅布局，风格各异，各种飞禽走兽、花草人物砖雕琳琅满目。墓主人对面有戏台乐队，乐器分腰鼓、拍板、横笛。走进金墓，有八仙神话、祥云仙鹤，有射火和唱戏，砖雕人物活灵活现，犹如走进那个时代的社会场景之中。这幅女子扶门半开的砖雕展现的正是近代戏曲家董

0: 在董建元《西厢记·周公调》的词句：“花木阴阴，偶过垂杨柳，香风吹，半开朱户，瞥见如花面。”这也是墓主人生活中的审美情调，表现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
1: 从这出土的砖雕人物和戏台可以看出，金代山西人呢对戏曲的喜爱，就是不仅呢生前看戏，死后呢依然如此。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视死如视生，死后呢是生前的延续。墓葬所反映的呢，应该是死者生前的一个生活状况。
0: 金代的戏剧不仅承袭了辽和北宋的艺术特点，而且表演内容更加丰富。金代有杂剧，还有院本和朱公调。朱公调是一种首创于北宋时期的说唱艺术，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歌唱部分有很多不同的宫调组成，虽然朱公调的演出已经消亡，董献元《西厢记·朱公调》也无法在现实的舞台中得到再现。然而王实甫所写的《西厢记》仍在传播，他继承了董建元作品中的许多优秀成果。著名的大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都出生在金朝末年。金代戏剧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2: 金代的戏曲在中国戏曲史上应该是具有一个奠基的作用的。我觉得就是质变的这个踏板，就是由一个滑稽戏，由一个滑稽表演，小品式的滑稽表演，像一个大型的以歌舞演故事的成熟的戏剧形态过渡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踏板，那么说唱艺术和这个金院本的结合就很好的实现了这个质变。
0: 这里是山西东南部高平市王堡村，在村里的二郎庙中有座古戏台，戏台的构造与金代古墓中戏台构造相似。据文物古建专家考证，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金代戏台实物。每到春节，王堡村人都会在古戏台上唱一出大戏，来欢度新春佳节的喜庆。这是延续了近千年的传统。虽然戏曲的腔调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发生着变化，但这座金代古戏台多少年来一直见证着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民族艺术的热爱。就在王堡村人在金代戏台以一场大戏迎接新年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阿城，一场源自金代女真人舞蹈的表演将要上演。这场根据女真乐谱还原出来的女真舞蹈，是郭长海多年来的付出与心愿。他悉心搜集整理女真音乐和舞蹈，并把祖太爷保留传承下来的女真乐谱请人翻译，组织编排。长袖飘飘，柔中带刚，这种800年前的女真乐舞，今天终于呈现在我们世人面前。济世法师继续守护着大藏经，每到一定的日子，他都要把经书请出，细心除去灰尘，并轻轻翻动。他的神情总是那么专注而恭敬，他要精心守护好这部流转近千年的经书，并让它一直传承下去。80多岁的郭教授终于又回到了独乐寺，他正筹划着独乐寺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一次庆祝梁思成发现独乐寺图片展，让更多的人领略这座千年古刹的文化魅力。这便是辽金文化，他们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他们远不像以往人们想象中那样荒芜， 也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被人遗忘，而是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再次变得璀璨无比，亮丽绽放。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创造与积淀，更是源自中华民族内在性格与精神气质的传承。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它们一起融入到博大丰富的中华文明当中，成为传统的亮点，历史的传奇。宝乐大妈生活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达莱呼布镇，在这里和他一样的蒙古族牧民们几百年来都在恪守着一条神秘的古训，不能靠近不远处的那座古代城堡黑水城。宝乐大妈并不知道，祖先的神秘警示源自70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惨烈战争。那时强悍的蒙古大军对西夏展开了多次进攻，作为西夏的军事门户，黑水城守军与强悍的蒙古大军展开殊死抗争，黑水城守城将士和城中百姓死伤惨重，很多的诅咒使城中阴气森森。从此以后，当地的蒙古人便口口相传着一条古训，不能进入黑水城。风沙逐渐掩盖了黑水城，也掩盖了一个神秘王朝将近200年的历史。直到100多年前，一支俄国的驼队来到这里，发现了比黄金财宝更为珍贵的宝藏，让人们逐渐看到了一个无比神秘而璀璨的王朝——西夏。
3: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3: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 迅速辨别周边环境，

0: 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记得上大学时，我选修了一门管理学的课程。有一次，年过半百的教授结合自己的阅历，谈到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见解。他指着图片跟我们说，人这一辈子精力和时间有限，没法面面俱到，你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消耗在物质层面，多花点心思去照顾家庭，去丰富精神。人生半坡，越活越通透，方才明白了多年前教授那番话的深意。物质低配，家庭高配，精神顶配，这才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先来说一说物质低配。海明威说，在一个奢华浪费的年代，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非常微小的。人过中年，当你滤除不重要的杂质时，其实也是在丢掉负累。1956年的冬季，哲学家李泽厚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稿费加起来有1000元。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60元左右的他来说，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虽然经济变得宽裕，他的衣食住行仍照旧，不穿好衣服，不戴名牌表。有人劝他给自己添置一身名牌衬衫，他拒绝了，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累。他专心致志于事业上，最后写出了《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著作。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看似支配物质，实则被物质支配。环球免税集团的创始人查克·费尼虽然是闻名于世的富豪，却一直坚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他经营着各类奢侈品，但身上破旧的眼镜是从杂货店挑的，10美元的卡西欧手表是从地摊买的。他说，这块廉价的手表时间走得一样准。他没有自己的车，外出是乘坐公共汽车，手里也经常拎着塑料袋来装各种文件。他住在旧金山一间普通的公寓里，布置极其简单，墙上挂着喷墨打印的照片，桌子是一张破旧的木桌。这就是查克·费尼的素简之道，没有琳琅满目的物品，身心落个大自在；没有填不满的欲望，过得简单而丰盈。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身上的包袱。少年贪求物质的丰盛，但人到中年，要学会给生命做减法。抛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过专注的生活，为人生留下空间。如果说这是物质低配，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家庭的高配。林语堂说过，理想的家庭生活就是有一个言笑温和的妻子，几个可以和他在大雨中奔跑的可爱孩子。后来他用一生的爱把理想变成了现实。自结婚后，他除了写作， 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家庭。林语堂经常用胶泥和蜡烛做成漂亮的小玩意儿，当做礼物送给孩子。一有空闲，还会和孩子们一起吹肥皂泡，穷苦时和妻子一起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日子安稳后又一起享受生活。当然两人也会闹矛盾，但每次林语堂都会主动哄妻子开心。在金婚那天，林语堂特地铸了一枚金玉圆的胸针，刻上了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献给妻子。走过半生，会发现家庭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业，经营好家庭的用心程度决定了一家人生活的温度。再多的财富不如家人和睦，再大的盛名不如家庭幸福。玻璃大王曹德旺曾有过一段婚外情，于是写信给太太提出离婚，太太却对他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知道你是会走掉的，你要是真走了，那么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留给我。曹德旺听完太太的答复，沉默许久，他没有马上做决定，而是特地去了解别人的婚姻生活，搜罗各种婚姻样本，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绝对幸福的家庭，男人必须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让家人幸福和荣耀。他断去了离婚的念头，从此把家庭放在首位，几十年不改初心，甚至把所有的财产写成太太的名字。周国平曾说，家是一只小小的船，要载我们穿过那么长的岁月。年轻的时候觉得世界之大无处不可去，到了中年恍然明白家是这一生唯一的归宿。与其一心向往往外奔波，不如多花心思顾好家庭，养好孩子。而最后我们说到的顶配，便是精神的顶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有一个情节让人

人印象深刻。主人公安迪因为在监狱里放费加罗的婚礼，被典狱长关了两周，出来后仍然精神焕发。安迪跟众狱友解释道，因为有莫扎特的相伴，音乐在心中，在脑中，那天籁之音是夺不走的宝贝。生而为人，不仅需要肉体的保护，更需要灵魂的气息。无论是琴棋书画还是吹拉弹唱，我们都应该有一样志趣来充实生活，丰盈内心。木心曾在他的书桌上贴了福楼拜的一句话：艺术广大之极，足以占据一人。对他来说，人间不过是寄身之所，广阔的精神世界才是他的最终归属。在60年代，木心蒙冤被关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每天吃酸馒头和梅咸菜，饭桌上还未动筷就已爬满了苍蝇。命运如此刁难，但是木心却在沟渠里看见了星光。在写字白的纸上，他偷偷画上黑色键盘，在无数的键盘上弹奏得有滋有味。他每晚都会写上上千字的笔记，有优美的诗歌，有深邃的哲思，在无垠的文字世界里所畅游。等到木心出狱的时候，谁都以为他一定是破旧不堪，或者没有精神。可是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木心腰板无比坚挺地走了出来，面带微笑，干净极了，也优雅极了。梁文道看到木心50多岁时的照片，脸上没有一丝抱怨和苦难，他十分惊讶，这哪里像是一个坐过牢的人，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内心丰盈的人能活出无数种精神，无数种姿态，值得去滋养灵魂，才能在这千篇一律的日子里不被庸俗所同化，不被磨难所打倒。听过一句话，每块木头都可以成为一尊佛，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生活其实也是如此，人到中年，删繁就简，不寄托于物质，而是把精力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我们才能活出自己所想要的人生。

听众朋友，最近想起了媒体人陆畅文提出的一个词，底层关系。这是一种糟糕的连接关系，伴随着挑剔、打击、不满意和不支持。一旦被这种关系套牢，它就会吞灭你的能量，榨干你的生命力，最终迫害你的人生。这让我想起了钢琴家肖邦，在年轻的时候，他展露出了出色的钢琴演奏能力，然而身边的很多人却总是诋毁他、打压他。有人说他的才华只是昙花一现，有人嘲笑他不可能有前途。肖邦感到非常痛苦，每天活在焦虑中，甚至一度想要放弃钢琴事业。有一次他请求一个好友联系剧场，结果遭到对方的讽刺和拒绝。愤怒之下，肖邦果断远离家乡，开始周游欧洲各国。断绝了以前所有的关系，他反而能够心无旁骛地练习钢琴，最终成为一代大师。一个人的命运沉浮和他所处的关系往往有着直接的关联，而改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及时斩断那些底层关系。圈层突围这本书提到了一个黑洞人的概念，生活中有些人像黑洞一样不停散发暗黑的能量，将周围的人吞噬于泥沼之中。他们身上总有一片乌云，往往悲观厌世，对一切事物态度消极。与他们相处久了，便会觉得万物阴暗，身心萎靡，甚至丧失对生活的热情。自媒体作家李悠悠在留学期间曾遇到一位年纪相仿的女生，两人在一家酒店兼职，很快成了朋友。这里的酒店老板并不友善，稍有不如意便会克扣员工的工资。为了改变现状，李悠悠一有空就留意其他的招聘信息，苦练英语。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女生，鼓励一起同行，不想这位女生却每次都很沮丧地说，我太笨了，我没有头脑，我是不行的。每当李悠悠劝告，她总是一脸愁容，

久而久之，在女生的影响下，李悠悠也生出了一种无力感，甚至也跟着不想努力了。意识到这点，他主动疏远了这个女生，跟对方不再往来。后来李悠悠拼命学习，啃英文，练口语，没多久就找到了更好的兼职。之后他又挤出时间读书写作，最终成为一名作家。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年鉴》中写道，一颗烂苹果弄坏一筐苹果，那些消极悲观的人就像这颗烂苹果，最终也会让你染上负能量。当你允许他们出现在生活中，实际上就是在默许他们腐蚀你的精神，摧毁你的生活。学会斩断黑洞型关系，别让消耗你能量的人接近自己。没有了阴霾的侵扰，你的世界才能充满阳光，人生自然也就变好。柳宗元曾把一类人比作尸虫，这类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嫉妒别人有福，庆幸别人遭难。我们身边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人，就算你没有得罪他，他也会嫉妒你，甚至想毁灭你。他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他过得不好，你必须比他更差。他们总是在背后拆你的台，不断给你的人生挖坑。博主大可曾经说过自己的职场故事，说他年轻的时候与一个同学同时进入一家医院，还都分在了重点科室。后来大可得到主任医生的赏识，经常受邀参加各种研讨会，业务能力越来越强，而那位同学一直在原地踏步。有一次科室评优，大可原本信心满满，结果却落选了。他想不通，便去找科室领导了解详情，这才知道自己落选是因为有人举报他平时的工作作风有问题，而在背后污蔑他的竟是自己的同学。原来大可的优秀始终让同学非常不爽，于是故意给他下绊子。得知这道事，大可便与同学断了关系。没了小人的背后使坏，大可的工作终于顺风顺水，很快被提拔为主治医师。培根曾说，人可以允许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人性最卑劣的一面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在自私善妒的人眼里，你的优秀、成功、幸福都会深深刺痛他。你的生活但凡好点儿，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试图把你拉入泥坑。与一心想拆你台的人相处，就像在自己身边买了炸弹，随时让你栽个大跟头。面对这种破坏性的关系，越早割断也是对自己越早的负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否听说过索取型人格？具备这种人格的人，恨不得你时时刻刻围着他转，随时随地满足他的任何需求。索取型人格实际上极端自私，他们从不为旁人考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无止境消耗别人的善意和耐心。学会与他们斩断往来，才能避免被他人压榨和掏空。作家老杨的猫头鹰写过一位英语老师小张的经历。小张和同事是通过培训认识的，两人一起合租，住在一起后，每次都是小张下厨做饭，就连出去买菜，对方也从不主动买单。更令人崩溃的是，每晚下班后，同事都要找他帮忙，有时是请他翻译一句名言，有时是请他翻译一下视频的字幕，甚至有一次还请他帮助翻译别人的文章。翻译需要查找很多的资料，非常的耗时耗力。他曾试图委婉地拒绝，结果反倒惹得对方不快。就这样，因为同事的要求，小张的作息时间大大减小，甚至影响了工作。终于有一次，在不堪忍受之下，与对方直接翻脸，搬了出去。没有了别人的无理索求，小张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你越迁就他索要的越多，你越忍耐他越是欺压。索取型的人就像吸血虫，不仅会吸食你的时间精力，更会侵蚀你的生活。斩断索要无度的关系，防止被他

他人透支，我想这才更能保护自己。最后我们还想说一种否定型的关系。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刚被领导夸赞就有人嘲讽，这有什么了不起，通过努力拿到了一项证书就被说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想要尝试一个赚钱的想法又有人说你不是这块料，趁早放弃吧。和这些一直否定你的人在一起，我们就会渐渐失去信心，陷入无限的自我怀疑。作家李尚龙讲过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平时最喜欢打击别人，说话总是口无遮拦。李尚龙不太注重穿着，有次朋友见了竟然直接当众讥笑，看你穿的衣服像捡破烂的，丑死了。没等李尚龙还嘴，他又继续嘲讽。李尚龙心里不舒服，但还是忍让。还有一次，李尚龙写了小说想跟他讨论，不想他一开口就说，我觉得这个和我的期望差得太远了，看了第一页就没有兴趣。听到这话，李尚龙的热情一下子被浇灭，他再也忍不住了，砰的一声挂断电话，此后两人再无来往。没了朋友的挑剔和打击，李尚龙这才重新拾起了创作的兴趣。那些贬低和否定你的人，其实只会让你变得更加的自卑，最后让你在自我的质疑中把人生过得一片灰暗。任何时候请不要让贬低你否定你的人靠近你，斩断打压型的关系，让自己置于被鼓励和肯定的环境，才能不断地获取能量，茁壮成长。听说过一句话，人生就是关系的交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要活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好的关系让我们获得滋养，而一段坏的关系就会不断侵蚀我们的人生。只有把自己从底层关系里脱离出去，我们才能营造一个舒适的生长环境，迈向更高的阶层。

心中那动人的天辣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想。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
1: 样子就说，你怎么喝成这样了？你二嫂去石家庄进货去了，家里没人，你快进屋里睡觉吧。我要去县政府开会，你等我散会回来再说吧。晚上下班，喜弟顺路买了几样菜和几瓶啤酒回来，一进门看见喜和已经把大鱼大肉都摆到桌上了，就说，
2: 这是我中午就在饭店订好的菜，刚送来，还有一瓶茅台酒，咱哥俩把它吹了。
1: 喜弟乐呵呵地说，哎呦，老三行啊，这砖厂厂长、煤矿矿长都没白当啊，财大气粗了，上二哥家还自带大鱼大肉茅台酒。来喝。哥俩一边喝着好酒，吃着好菜，一边就聊到了梧桐。喜弟一本正经地说，老三啊，你和他交往可一定要注意分寸啊，人家梧桐是公众人物，谁不认识他，你跟他腻腻乎乎的，让人家说三道四，多不好啊。再说要是让咱妈和你媳妇知道了，那不炸了窝，让江胜利知道了还不揍死你。喜和是哈哈大笑，
2: 这事儿二哥你就甭管了，我自会妥善处理的。那个江胜利一个破兽医，他敢动我一根汗。

0: 羊毛吗？行了，二哥，咱哥俩还是说说买户口的事儿吧。
1: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我当办公室主任，还监管着局里的政工。我前天去参加县里的会，说是叫开发户口，户口本上盖绿章，县内承认，出现呢不灵。喜和问
0: 二哥，你说能买吗？
1: 当然能买呀，可是买一个非农业户口5300，那可不是一个小数啊。喜和一拍巴掌说，
0: 只要你说能买，钱多少不是事儿，咱们家应该给正直、正音、永红、正义、喜秋和谢欣6个人买。
1: 喜弟瞪大了眼睛惊呼，买6个，31800，你哪来那些钱？喜和掏出一盒红塔山，捏出一只，把烟盒撇到二哥面前，自己点着烟说，
0: 咱花6个人的钱，实际能买8个人的户口，一个人才合不到4000块钱，太上算了。
1: 喜弟还是不明白，瞪着眼睛问他，6个人的钱，8个人的户口，那这是怎么回事啊？嘿嘿嘿，喜和笑了，
0: 二哥，我媳妇又怀孕了，给永红买了户口，生了孩子就是生来的非农业，不是一行管二吗？喜秋够间隔了，不是还要生2胎吗？
1: 喜弟也乐了，哦，你这笔账算得太好了，买吧，后天就开始卖了。大哥大嫂拿10000多块钱给正直和正音买俩户口，应该不是难事儿，你也没事儿。可是喜秋和凌韵就拿不出来呀，现在这几年乡镇企业不景气，财政包干，乡镇干部和农村学校老师连工资都发不上，这乡镇的食堂啊都快要揭不开锅了。我听说卖豆腐的路过门口都不敢吆喝了。喜秋和谢灵玉俩人虽然说是双职工，可领不到工资，这家里日子不好过。我和你二嫂子刚盖完房子，手头很紧，也帮不上他，那可怎么办呢？喜和说，
0: 二哥，这事儿就不用你犯愁了，咱家这6口人的户口30000多块钱就由我一个人出了，咱俩也甭跟妈和大哥大嫂商量了。你想啊，6口人30000多块钱农转非，这是多大的好事儿啊。
1: 席弟一听大吃一惊，你一下子拿出30000多块钱来，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不跟妈商量呢？喜和喝了一大口酒，又连着夹了几口菜，嚼碎了咽下去说，
0: 30000多块钱还不是小意思呀，我给吴桐买个大摩托、金项链，10000多。哎，不说这个了，明天我就回家跟妈商量。我老三花钱给家里人农转非办大事儿，咱妈一准会同意。
1: 喜力干什么像什么，干什么都能干好。他在煤炭局是一步一步的从秘书、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到副局长，成了正儿八经的国家公务员。他又和大多数的职工干部一样，住上了单位集资在办公楼后建的住宅楼，3室2厅，120多平米。平房拆迁补偿的20多万一下子存到了银行，留着给儿子说媳妇买楼房。遗憾的是啊，儿子正非大学毕业后不包分配了，粮食本取消了，农业户口跟非农业户口没有多大区别了。特别是三弟喜和花钱买的好几个非农业户口没用了，几个侄子侄女和外甥手里拿着的大本儿却没有人给安排工作了。好在自己很能干的老婆蔡香莲从倒闭的果园下岗以后做起了服装生意，挣了点钱，还跟喜弟打了几架，自己做主张罗着在山东一个海滨城市买了2室1厅的楼房。他说等喜弟退休以后去那里休闲避暑，安度晚年，要是不想常住呢，就滦安、海滨来回玩着住。喜弟尽管小时候营养不良，长相老成，可担水劈柴全靠他，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耽误长个，也没耽误长膘，还练就了一副好身板。结婚20多年，除了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再没有闹过大毛病，也没体过检，更没住过院。最近几年单位组织体检才发现他血压、血糖、血脂都高，还有令人讨厌的前列腺炎。三高一炎虽不是什么大病，一时半会儿也要不了命，但那也不能不当回事儿啊， 赶紧戒烟献酒吃。

0: 这要控制。虽然有了些效果，但是不很理想，尤其是血压居高不下，他经常在心里嘀咕那句口头语：“两把刀巧的。”在同事面前，他常常自嘲说：“哎呦，你看看我，是学历不高，政绩不高，血压挺高，大会儿不发炎，小会儿不发炎，嘿，他前列腺发炎。”喜力当了5年办公室主任后，提拔为副局长。李艳玲当着五龙大酒店总经理，还兼任局办公室主任。江胜利提为副主任，刚好3年。由于年龄原因，袁贵仁局长就要退居二线了。正好县委书记新老交替，新来的白崇礼书记是从市委副秘书长空降的。袁局长私下几次找到白书记，推荐新喜地接替煤炭局局长。接替的理由是有水平、有能力、有威望。
1: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0: 可是白书记一直不痛快答应，直到袁局长让一个矿老板给白书记在加拿大留学的儿子打去了3万美元的学费，白书记才客客气气地说：“我说老袁呐，为了我儿子的事情让你破费了啊，谢谢你。你推荐的新喜地我了解过了，他没在乡镇当过党委书记，怎么能当县局局长呢？这是万万不可以的嘛。你就像我不来当一任县委书记，组织上怎么能把我调回市委当常委、秘书长或者是副市长啊？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新喜地提拔成二把手，也就是副局长加括号正局级，怎么样啊？”袁局长心里说：“哼，那还能怎么样啊？我让一个煤老板拿出20万，就给我最得力的助手买一个正局级的二把手，上哪说理去？我想怎么样你不让怎么样，我还能怎么样？我是老了，说话不管事儿了，对不起喜弟呀。”喜弟知道这事儿以后感激涕零，心想：“我从来没给袁局长送过礼，也没跟他说过想当一把手，他是以事业为重，为了煤炭局的整体工作呀。虽然说他要退下来了，可是我也得明白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呀。不管谁来当局长，我都必须好好捧着干，巩固扩大袁局长辛辛苦苦的工作成果。这煤炭局的今天来之不易呀。也不知道那个李艳玲是从哪听说我要当一把手了，单独请我喝酒还把我灌醉。哎，稀里糊涂的跟他上了2次床，这要是让我媳妇或是别人知道了。幸好后来我没当上一把手，李艳玲再也不纠缠我了。这要是真的当上一把局长，有权有势了，会不会也……新喜地自从当上副局长以后，全局9个古所战士除了财务和人事一直是一把手把持，其他7个股市喜地都先后分管过。全局上下都知道新局长熟悉业务，公道正派，人缘不错，水平不低。办公室主任李艳玲由于领导赏识，提拔成副科级的工会副主席，进了局班子，整天不是扎在酒店就是陪着局长。那个副主任江胜利成了办公室里里外外的一把手，可一直去不掉那个副字，心里一直憋屈着。这个江胜利更大的憋屈事儿还不止这一件，媳妇吴桐和新局长的3弟新喜和的婚外情闹得沸沸扬扬，成了公开的秘密。江胜利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地当着王八，单位里和家里两头憋屈。

0: 上哪说理去？他心里怎么能不爱恨呢？包括新喜弟都成了他的仇人。喜弟也不是没看出来，有一次他跟江胜利说：“胜利呀，我家这个喜和太不像话了，我说过多次了，一定要让他改正。”江胜利感激涕零，可以后梧桐和喜和还是依然如故。也许就是因为太正直了，不会阳奉阴违，阿谀奉承。袁局长退下来以后的十多年里，喜弟又靠走了三任正头，也没当上一把手，在副职里面排行还一直是第一的，应该说是二把手，那也叫常务副局长。可是他却有职无权，有名无实，有官无隐，可就是有人缘有威信，就连各个煤矿大老板来局里找郑局长办完事儿，也要到老新办公室坐一会儿，说说矿里情况，让老新给指点指点，因为老新说的都是行话有用。喜弟的嘴很严实，不该说的话绝对不说，可是该想的问题他必须想，比如他对全县煤炭业的发展走势和煤炭局整体工作就有成熟的想法，可是没人让他发表，就连一把手局长甚至主管副县长整天装模作样，指手画脚，说外行话，做外行决策，经常闹出笑话，甚至出现事故，可也从来都没有征求过他新喜弟一次的意见。他常想，有人叫我们这些副局长是局副，管正局长叫局座，叫得对呀。我当副局长之前，袁局长和各位副局长对我都很好，全局年年是先进单位，实际突出单位，我年年是先进个人。可是袁局长以后的这几个正头怎么一个比那啥呢？我这个局副套走的三任局座，怎么竟然没有一个能坐住坐长呢？是因为我到岁数了眼花看不清，还是他们行为不端走得不正呢？当过办公室主任的李艳玲用的什么高招能缠着局长呢？还是幸亏我没当上一把手，否则那个万人迷李艳玲，哎，真是谜团一个接着一个呀，两把刀鞘的。新喜弟没事的时候经常思考，他跟袁局长之后的三任一把手搭档，无论是工作上还是个人关系上都没什么说的，可是他们都是出身农村家庭，考上学农转非，参加工作以后一步一步成长起来，先后当了领导干部，来煤炭局当一把手之前都是很优秀的，为什么当了煤炭局一把手就变了呢？这王八刀操的，三任局长时间不长，印象不浅。第一个叫傅志强，袁局长退下去后，他从乡镇党委书记调来接任，很有能力，前两年干得很棒，很有政绩，可是干着干着就不干正事了。后三年局里的工作除了人事调整、财务签字和外联送礼三管，县里开会、业务和杂项三不管。副局长在班的会上说：“这县里开党务方面的会啊，就由副书记老邵替我去。业务上、行政上的一切都找二把手老新。那个安全生产和其他杂事呢，归三把手老吴、四把手老蔡。他呢？”腾出大量时间忙于公款吃喝玩乐，到处游山玩水，大冬天的醉酒以后竟然开着一个煤老板给局的路虎车，拉着煤老板给他配的私人秘书，还背着办公室主任李艳玲去坝上草原打野鸡，回来的路上坡大路滑，连车带人滚到山下，车毁人亡，粉身碎骨，同归于尽了。别的副头借口脱不开身，办公室主任李艳玲一边哭着一边骂，养个老婆小妖精，说什么也不管死局长的后事了，还是老新带着江胜利去给收的尸处理的后事呢。
1: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

0: 各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这里是调频89.1，每天下午的5点准时跟大家见面。你是不是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呢？在蔬果店里看到货架上又红又大的西红柿，在射灯照映下十分的诱人，不自觉地买了两斤，回到家里洗干净冰镇，等待多时，满口生津，就从冰箱里取出来。为了防止汁水四溢，还特意拿了个纸巾垫着，举起一颗最饱满的红果，一口咬上去，可接下来的感觉让人错愕，皮厚无汁，没有沙瓤。不止于此，它还索然无味。思来想去，觉得弃之可惜，无奈之下吃完一颗，而剩下的那些就烂在了冰箱里。为什么西红柿没有以前好吃了？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了搞清楚原因，有人专门跑了北京西红柿的聚集地大洋路市场的西红柿批发区。每天清晨，来自山东、河北、山西、浙江的货车都云集在这里，向商贩、餐馆批发各种品类的西红柶。常见西红柶约有20来种，价格从2-3块到20-30块不等，从蚕豆大小的到一拳头大的，颜色也从黄绿粉红到红黄斑纹黑色，总之各个色泽鲜艳，颗粒饱满。尝过一遍之后，就会发现西红柿真的是越来越难吃了。问问这些农户，你也始终得不到答案。我们喜欢西红柿，大多因为它的酸甜口感和香气。爱做饭的人喜欢它给一道菜带来的鲜美。番茄富含谷氨酸，而这个谷氨酸也正是味精的主要成分。据说人在高海拔的干燥的条件下，对甜味和咸味的味觉感知降低了30%，但同时辨别苦味、酸味以及鲜。

纤维的能力得到增强，这也是飞机上会提供番茄汁的重要原因。在过去的100年中，西红柿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一种观赏植物、调味浆果，逐渐逆袭成为全世界产量第二大的蔬菜，土豆排名第一，年产量高达1.77亿吨。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全球每人每年吃掉约50斤番茄。西红柿的崛起之路是这样的：1544年，一位意大利的草药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烹饪了番茄，虽然那道菜的味道并没有令他感到满意，但自此意大利人的厨房也开始接纳番茄。番茄传入我国的时间大约在明代，最初命运如同在欧美的遭遇，都是被当作观赏性植物栽培在花园中。20世纪初，番茄的食用价值被广泛推广，从而彻底洗刷了毒果的恶名。108年前，番茄的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位佛罗里达的农民意外地发现了一颗变异的有限生长的番茄植株，随即将它带回，并根据这一基因培育出外形较小、有灌木状外观，且能在短时间内长出大量果实的新型番茄。于是，这一代番茄便成为了今日商业番茄的始祖。1949年后，西红柿尚未成为中国餐桌上的主菜，农民们大多种植番茄自用，粉红甜肉、橘黄家陈等几个主要种植品种大多来自美国。不过这些番茄的抗病性较弱，几乎无法实现量产。1963年时，北京的西红柿卖到了2分钱一斤。赫鲁晓夫访华期间还盛赞过番茄物美价廉。那时候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杂交品种，诸如北京枣红、强力米寿、变红二号、越浓二号等等。70年代，中国的番茄遭遇了烟草花叶病毒的侵扰，番茄产量逐年降低。为此，中国进入第二轮国外引种，日本的强力米寿、墨西哥的特罗皮克、美国的加州六号、荷兰的一号和五号都曾试图在这里扎根。在这一时期，番茄的产量逐渐趋于稳定，果实也明显增大，与此同时果皮也开始变厚了。8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双轨制农副产品放开，菜篮子工程兴起，蔬菜变得不够吃了。为了市场的选择，菜农们开始淘汰老品种，转而种植成熟期更短的新品种。一位来自平谷的农户老刘说，80年代之前，北京郊区一带蔬果特别丰盛，密云的西瓜、白菜、西红柿，怀柔的栗子、杏，平谷的大桃、核桃、梨，多了去了，一点不夸张。我还没有走进家门，就能闻见有邻居给我们家送了什么水果。那时老有日本人来村里采购，他们特别喜欢怀柔的栗子。80年代，鲜果根本运不过去，他们就买果干，当时北京的果干也是有名的呀。后来农民们都想搞增产，就把以前那些老藤老树都拔了，那再种出来的还能是一个味儿吗？没过几年，外国人也不来了，然后南方的水果慢慢多了，你这光有什么产量就没有什么优势了，等再想种回先前的品种，那可没地方找去了。他说，如今家里还有3棵栗子树、2垄西红柿，到秋天几家人分一分也就不剩啥了。90年代开始，耐贮运的番茄品种得到了商家的青睐，长货架成了考量农村农产品的先决条件。美国和以色列肉质较厚的耐贮运的番茄饲材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最著名的产品是大红409和以色列144。各省种子公司也培育出挂果更多的杂交品种。与此同时，农户还更新了他们的采收方式。在过去，为了保持蔬菜水果的成熟度，
农民通

0: 通常会在果实成熟期才进行采收，熟透过软的果实更容易导致运输过程中的腐坏。而现在的农户基本上会在番茄刚开始泛红的时候就摘下果实，由此导致了番茄的光照不足，成熟度欠佳。但这样的番茄很少出现裂果或者是果蒂疤痕，经过数日的颠簸也不会损伤。等到摆上货架的时候，果实也开始渐渐地变红变粉。有一项关于番茄的品尝实验报告，研究者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黄三文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教授丹尼斯，他们组建了170人的品尝小组，对上百种番茄进行了品尝，最终得到了番茄风味变差的结论。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西红柿的甜味指数下降了15%，含糖量减少近40%，而硬度也增加了1倍。当然，在一众番茄中，爱吃的人们还是能找出几个常购品种。90年代中后期，从我国台湾农友那里引进的春桃小番茄、圣女果、千禧成为了一些人的首选。如今这些番茄已经在两广和海南扎根，形成自己独特的味道。草莓柿子也叫铁皮西红柿，其实是解放前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绿尖品种。最近几年，辽宁农科院等单位也把这个味道还原出来，清脆多汁的番茄被不少的商家标注成了小时候的西红柿味道。不过好吃也是有代价的，草莓柿子种植面积有限，价格不低，产量不高，而且受季节影响。2022年，西红柿成了气候变化的受害者。自然杂志认为，随着干旱和气温上升的影响，全球主要种植区域都呈现出产量下降的趋势。但是尽管如此，你仍旧可以在全世界吃到风味不同的西红柿。每年呢，大约有100种新品上市，目前番茄品种已经超过15000种。可惜的是，这个难吃的势头暂时不会减弱。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3: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玉，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4: 两个六块，
5: 两个六块。

0: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7: 初秋，凉风刮过干燥微刺的脸，喉咙泛起阵阵干痒的时候，手边需要一杯白茶。白茶自为一种，与长茶不同，其条肤产，其叶莹薄，鳞芽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制。白茶之中首推质简质润白牡丹，清理柔和，一饮舒顺。说白茶，绕不开福鼎与郑和。相较于福鼎地区白茶普遍的香气清扬，更偏爱郑和地区所产的白茶的醇和内敛，质质清远，尤其是拥有独特清甜滋味的郑和锦屏白牡丹。来自核心产区锦屏的白牡丹入口，浅淡淡的茶汤带着嫩香，如一泓密林里的清泉般淡然清爽。热茶烙肚，虚汗发出，不多会儿，一股似有若无的清凉气被傍晚吹来的凉风勾起，一下子心绪就跟着静了下来。再一看，茶芽叶完整，芽心胖嘟嘟的，嫩叶则灰绿明亮，有韧劲儿。正是好产地、好原料、好工艺，缺一不可，才能做出的好白茶。郑和地处武夷山、陆峰山之间，本就兼具高山与平原的二元地理，整个郑和的茶产区也因此与外界隔绝，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郑和有名的高山茶产区如成源乡、镇前镇等，海拔高，当地产的白茶茶汤香气饱满，鲜爽度较高，而锦屏村一带的白茶则更加醇和绵柔，存放后再饮，惊喜连连。当然，这股内敛清雅劲儿和锦屏村的气候环境脱不开干系。寻踪白牡丹，亲往锦屏是必不可少的，犹如进入原始山林，密林中小路纵横交错，宽窄不一，沿路植被丰富，溪流密布，土壤则以坚硬的岩石砾壤为主。一路前行，凉风悠然，所产茶叶自带密林清朗气质。新白茶以鲜甜为主导，入口醇柔滋味迅速铺满舌面， 清香悠悠藏于茶汤，这清爽滋味对味儿。正和主要有正和大白、正和小白茶、福安大白等几个茶树品种，这之中正和大白外形精瘦，正和小白茶萌芽期晚，福安大白则是个例外。自六七十年代起，福安大白就已经显现出萌芽期早、产量较高、外形漂亮等优势，并迅速地占据了正和大部分产茶区。在白牡丹一芽一至两叶的采摘标准之下，正和白牡丹芽头带来鲜嫩毫香，嫩叶提供丰富内质，香气滋味兼具。在核心产区有几大名优的正和白茶品种，最终选择各项全能的福安大白茶为原料。除却好原料，白茶的工艺核心是萎凋，而萎凋的重点就是缓慢且均匀的走水，带走清气与刺激。所谓适者为佳，气候决定制作工艺。不同于福鼎靠海拥有天然充足日光，正和多为山地，天气多变，因此室内萎凋这一更妥帖有效的方式。用足耐心，三月三十号采摘，经历六十到七十小时复式萎凋，茶青缓慢均匀走水，而后以堆积后熟降低青味，消减茶叶中的刺激性。从茶青采摘到成品足足用了28天。采摘标准、时间、采摘时候的天气、制作时候的天气、工艺环环相扣，处处严格要求。味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对于白茶来说，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化为无形的有形，化味胜似有味，转至透明，转而向内，就如手中的正和白牡丹，无需讲究冲泡方法，自无味中生出无限意味。味无味，处求无乐，依着心情随便捏

上一小撮泡开，清雅澄澈的甜，不多会儿便会弥散开来，清甜柔和，没有半点苦涩，清醒提神。放上几年，茶性柔和，茶汤过喉舒柔，细腻里带着分明的层次感。再往后几年，白茶随着内置转化，香气逐渐转向类似枣香、药香的熟果香，茶汤透亮醇厚，胶质感明显，与之前的清甜小女子气质截然不同，转而呈现出一种风韵悠然的成熟感。饮罢，舌根的地方回甘久久不散，乐趣无穷。好茶经得起折腾，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什么特定用水用杯，脑袋放空，手上随意，清淡淡的茶味就像露水似的润着口舌，润着初秋的干燥。

在川菜的馆子里面呢，重庆江湖菜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虽然大多数的江湖菜从诞生到今不过短短的40多年，但这支生力军以猛虎下山之势帮助川菜征服了全国人民的胃口。重庆江湖菜并不随传统川菜以河域划分，它更像是以同样精神内核聚在一起的组合。大多数江湖菜也不像传统川菜那么讲究，当地有什么食材就做什么菜，接地气的做法和吃法决定了配料口味都足够粗犷火爆。在这个麻辣火爆的江湖里，毛血旺是有资格竞争一下武林盟主的。不论是资历还是格局，毛血旺都算得上是江湖菜里的大当家。据巴蜀江湖菜历史调查报告记载，毛血旺最早诞生于

清末民初，也就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从资历上来算已经是绝大多数江湖菜的爷爷辈了。不过那个时候的初代毛血旺和现在的川菜馆里卖的完全是两回事儿。最初形态的毛血旺其实是猪血杂碎汤，用猪骨和豌豆熬汤，开后加入猪血、猪肺、猪心、肥肠，再放老姜和花椒一起小火慢煨，出来的汤雪白清香，留有余心。在人来人往的重庆瓷器口镇水码头，立工、船夫等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群被这份鲜香浓郁吸引，再加上猪下水价格便宜，人们消费得起，这种猪血杂碎汤就这么传播开去了。最早发明这种做法的那位大嫂，在不同版本的描述里有屠夫媳妇儿和小餐馆老板娘等不同之说。选择用猪血做汤算不得奇思妙想，从晚清时候开始，成渝一带就非常流行用猪血烧菜。沿着连接成渝古驿道，几乎每铺每驿都能见到有人家烧制猪血为食。嘉陵江畔的瓷器口古镇独特的一江两溪三山四街地貌，形成了重要的水路码头。广泛的口味习惯为毛血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大量的来往人群也为毛血旺打下名气，走出巴蜀创造了条件。毛血旺的格局不一般，绝大多数江湖菜都有很强的地域属性，一般前面都要加个地名，比如说南山泉水鸡、碧山来凤鱼、游亭青鱼、鲫鱼等等。毛血旺虽然诞生于瓷器口，但这么多年下来基本上已经摆脱地域捆绑了。形式上，传统川菜的菜品一般为盘菜，一席川菜通常有很多盘菜肴构成，江湖菜则是席菜，一桌就一个主题，旁列的只能算配菜。而毛血旺既出身江湖，也在朝堂上说得上话，如今在川菜馆子点毛血旺算个硬菜，却也不妨碍再多点几个主菜。听多了这样的科普，再加上阅读书籍，我们对毛血旺的了解基本入门。唯一困惑的是，传统的毛血旺好像是不辣的，最早的猪血杂碎汤里的腥味来自于老姜和花椒，汤本身是猪骨浓汤，带有豌豆的清香。如果想吃辣的，可以另外选择蘸水，用糍粑辣椒加豆瓣酱调出的蘸酱香辣咸香，再加点青绿的葱子，用鲜滚的汤另外的冲一碗，格外的鲜美。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重庆江湖菜》也记载了毛血旺是清汤熬煮，煮好调味。为什么毛血旺变成了我们现在吃的这种跟小火锅似的一盆红油模样呢？网络上的说法是不一的。成都离重庆这么近，那么那里正宗的毛血旺是什么样呢？现在的瓷器口古镇是2000年左右开发的，虽然有很多餐馆都打出正宗毛血旺、百年传承等名号，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经营时间也不超过10多年。毛血旺起源于瓷器口不假，如今的古镇却没有一家餐馆敢说自己是传承人，各家的做法都是现代毛血旺，只不过有些选用了小火锅的形式端上桌，塑造出一种和外地川菜馆用大碗不同的呈现方式。所谓现代毛血旺，是指受到了重庆火锅影响的毛血旺，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一面。随着上世纪90年代重庆火锅在全国的走红，包括毛血旺在内的重庆江湖菜们也走出了巴蜀大地，将川菜的影响力撒向全国。不那么积极的一面，则是不少江湖菜为了商业化而妥协，整个口味都火锅化，汤底的调味过于依靠豆瓣和火锅底料，很多菜品的口味都慢慢趋同。毛血旺也在这样的影响下变化了，从如今这么受欢迎的程度来说，也可以说是改良了。首先就是内容发生了变化，从猪下水的杂碎汤变成了五花八门的大杂烩，其代表就是出现了毛肚。毛肚加入毛血旺的时间很晚，毕竟

0: 命最初的毛血旺就是纯纯的猪下水，这也为毛血旺名字毛的来源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毛血旺不是毛肚加血旺，四川话里常用毛来形容初级的未经处理加工的东西，毛坯、毛猪都是这个意思。最初用来做杂碎汤的猪血是从杀猪匠那里直接收的，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用这个解释比较合理。另外，毛也常被四川人用来表达粗糙不讲究，比如毛躁。既然毛血旺就能够收到的猪下水一锅炖，有什么吃什么，取这个意思也说得通，不管是哪一个都和毛肚没关系。毛肚打开了改良的新世界大门，毛血旺在火锅化的路上大踏步前进。火锅里能煮的东西都可以进毛血旺试试，好吃就留下，不好吃就排除掉。逐渐毛血旺在各种口味调整中形成了所谓的标准主材，即四大天王：鸭血、毛肚、黄喉、黄鳝，有这四样的才是正宗毛血旺。其他配菜可以加午餐肉、鸭肠等等，素菜一般少不了黄豆芽垫底，成都人比较喜欢再加上油麦菜。毛血旺从重庆出圈，首先征服了成都，纵使成渝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情感，成都人也要诚实地说一声好吃。毛血旺被抬到了和麻婆豆腐、回锅肉一样的高度，成为了全国人民眼中川菜的代表。这次毛血旺到底是不是怎样算是正宗的呢？正宗的连猪血都没有了，改鸭血了。这种叫做餐厅版的毛血旺，不管在川渝还是外省，这样搭配的毛血旺才比较有资格。鸭血还有讲究，制作的时候不能压太实，不然呢，出菜的时候不嫩不入味儿，而且要用啤酒清洗鸭血，不仅去腥，还更加的嫩滑，实现猪血般香滑鲜嫩的口感。素菜出锅垫底后就该煮材了，大蒜辣椒爆锅之后呢，豆瓣炒香炒出红油，香味开始浓郁后调小火下火锅底料炒化，接着就是倒入秘密武器，提前用猪大骨熬好的浓汤，汤底调好味之后呢，把主材按照煮熟的时间长短先后下锅煮过，黄喉和毛肚一定要到最后下，煮太久就不脆了。全部煮好后捞出来盛菜的盘里，把干辣椒剪成小节撒在面上，特别喜欢辣的可以选小米辣。川渝地区的家庭在各种有泼油环节的菜里都钟爱使用本地的菜油，有一股浓郁亲切的香味，缺点是可能会盖过汤底的其他味道，所以用菜油和其他清口的植物油混合效果会比较好。把油烧热后齐齐地浇在干辣椒上，刺啦一声，整道菜升腾。如果守在毛血旺面前，一口一种食材，辣椒记得大汗淋漓，你可能早就忘了怎么来考究这道菜了吧。只能对于这道菜说上一句，巴适。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中国队长。
1: 每一个清晨都是相似的，不同的是，木队在城市苏醒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的队员已经在燕郊的一个小区内隐蔽待命。
2: 不是，快到了啊！要把这个小偷抓住啊！往往咱们这个起来呀、啊，真是比这小偷要早很多。
1: 这次任务的线索来自于队员的情报，他在跟控收购赃物的手机市场时，发现了这一伙扒窃嫌疑人，并找到了他们的暂住地。
2: 我们前几天啊，在跟控的过程当中啊，这几个人一直没有外出作案。今天呢，早上你呢早点过来，看看这几个嫌疑人有没有可能出来去作案了。小帅，你跟杨东说一声，我估计这点了，估计今儿出不来了。
1: 这样的等待是反扒工作的常态。今早木队的探组又将无功而返了，他们将转战下一地点。

0: 这是北京南边一处没有招牌的院子，全国最好的反扒团队就在这里。今年是木队从事反扒工作的第15个年头。
1: 我们这个队伍非常普通，在北京市公安局这个序列里边，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打击公共交通、轨道交通的一些扒窃犯罪。我们这个队伍接触的最多的就是我们最普通的老百姓的出行时候的财产安全。我们抓小偷，小偷不想被抓着，所以他就会特别努力地想记住每名侦查员的脸。所以为了更好地能够抓住小偷，我们就要求侦查员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
0: 像猫抓老鼠一样，首先要知道老鼠在哪儿。
2: 一般是通过我们的110警情和这个常态的打击的方向，以及人民群众反映的情报线索，来开展我们的工作。
1: 开展工作之前，我们会召开一个案件的分析会，对近期高发案的点位、高发案的区段，跟侦查员一块进行分析，让侦查员的打击啊更有针对性。
3: 去这个地铁一号线，主要呢就是在这个建国门、建国门到这个国贸。这个区段开展打击工作。近期也是有失主反映，在晚高峰坐地铁的时候，在建国门上车，然后发现这个钱包、手机被盗了。
4: 探组在安排警力的时候，不用人特别多，是吧？在这换乘口安排一名警力，安排一个侦查员进行观察就可以了。
1: 我们这个抓小偷啊，工作时间叫打早、拉晚、临中午。打早跟拉晚呢，是为了在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客流量最大的这个时间段，这也是扒窃嫌疑人、小偷容易活动的时间段，我们开展工作。临中午呢，就有些嫌疑人给我们打时间差，以为中午啊是侦查员休息的时间，往往选择这个时间作案。所以说，我们侦查员工作的时间啊，就是尽一切可能加强跟这个嫌疑人的碰撞的几率。
0: 国贸是北京这座国际大都市繁华的象征，以它命名的地铁站每天肩负着30万人流动的重任，而伴随着晚高峰的开始，一股喧嚣下的暗流也涌动了起来。凭借猎鹰一样的目光，木队一行人捕捉着每一丝风吹草动，但等待了2个小时还是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就在探组决定要收队时，目标出现了。
5: 当时他们是分头来的车站，飞猫鼠眼就是两双眼睛，就是一直盯着那个周围乘客的衣兜。那这时候呢，咱们通过这个工作经验啊，就判断这两个人肯定是贼了。
0: 地铁行驶30分钟后，嫌疑人在乘客蜂拥而上的瞬间下手了。当事人当面指证，但狡猾的嫌疑人把偷来的手机扔到了铁轨里。
1: 我们这个工作最大的特点啊，就是要人赃并获，即使看见小偷作案，但是他没有偷窃得手，我们把他抓了，最后这个嫌疑人也处理不了，也不能给他定罪。
6: 没事，他拿着自己的包，
7: 这
6: 里
7: 是带电的，
1: 正好这手机在这个带电的那个轨下边，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民警的安全呢，咱们只能等到这个12点多，这地铁列车全部停运之后，最后才把这个手机给取回来。
0: 时间是反扒队员们最忠实的战友，一只成年猎豹捕食到美食只需要2秒，但为了更好的时机，它可能要等上几天。这群暂住在燕郊的嫌疑人在考验着队员们的耐心。
1: 将嫌疑人抓获的瞬间，我们是非常兴奋的，也是非常高兴的，是吧？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对嫌疑人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跟控的时间，并且呢，我们要根据嫌疑人的作息时间来调整我们的作息时间。
3: 咱们把明天早上起来分工啊，跟大家布置一下，然后杨队带着小德这个组，咱们到这个嫌疑人那个楼下去。
1: 这几个嫌疑人就是典型的，咱们说叫战斗队形。他有的时候不是说并排走，他是有前有后，有左有右。

0: 可能是品字型的站位，主要有主突的，有放哨的，有爬介如作案的时候有击打，非常明显。我们现在这个探组呢，有三个人的呀，也有四个人的，但主要以三个人。这个要求啊，这探组侦查员之间啊，一定要配合好。
1: 其中有一个是专门拍摄取证的，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一般呢是女侦查员或者新手，另外两个或三个呢，分工都是随机的。
2: 因为现场它的情况是变化的，经常性的时候你可能支援还没有到，嫌疑人就下活了，你下活你就得抓了。
3: 按照计划，第二天一早，队员们的蹲守工作开始。这一天负责拍摄取证的是硕士，在队伍中他学历最高，可看上去总是很难兴奋起来。他最近在微信上显示的状态是难怕入错行。
4: 最心酸的就是我去年结完婚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天天早晨四五点走，回到家可能都十二点了。我妻子有一次跟我说，她说我感觉已经好久没有见过你了。
5: 跟小偷不是是个警察就能抓的，起早贪黑啊，今天一天跟着他没偷出东西来，那马上就得给送回家，风餐露宿啊，很艰苦。能留在这儿干反扒的人啊，应该说都是意志比较坚定的人。
0: 我们现在这好多的这个侦查员啊，可以说反扒工作可能不是他最初的对公安工作那种梦想。毕业分配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块儿等待着被点名，他一点你的名字，你可能人生的轨迹就是随他的点名的瞬间就发生了转变了，是吧？我就是这样，当时就是点到我的名字，就是把我分配到了船板，开始了我的公安工作的生涯。
3: 船板派出所是以前公交分局所在地，负责的是公交系统的治安。目队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调解纠纷，审查嫌疑人。
0: 可能这些工作跟自己上学的时候学的这些东西，不和自己的这种想法还是有差距的。
3: 和多数人一样，年轻的抱负驱使他做出改变。
0: 那是2001年的年底，我这个值班，有两口子，四川的两口带着孩子，那孩子当时也就5、6岁了，东北打工，准备回老家去过春节，途经北京，结果就是坐这20路公交车的时候，这个防盗内裤里边20000块钱现金被盗了，一年的这个积蓄啊，20000块钱丢了。当时给他做完笔录之后，这个男的当时也给我们跪下，就希望警察能帮他把这个钱找回来。当时给我触动非常大，我觉得这个反扒工作必须要干，必须得有人干。那么主动跟领导说，开始跟着一块出去进行反扒工作，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学。
3: 当工作与热情完美融合，事业往往会顺风顺水。7年后，穆队通过业内竞聘升职为副队长。在讲究师徒传承的反扒大队中，他也将反扒技巧传授给了更多人。
0: 我跟你说，这个人是贼的时候，这个人他的表现是什么？他眼神看的什么的？他穿什么衣服了？他作案的时候他偷的什么位置？
6: 面对嫌疑人时，侦查员的一举一动体现的是一门耐人寻味的手艺。
1: 他那贼那眼神啊，都会盯着周边的乘客的衣兜，他们眼神比较低。
7: 有的小偷他们喜欢就背一个大空包，然后方便他们作案的时候去遮挡。
0: 发现嫌疑人之后，你作为侦查员你还得跟得住他，并且小偷作案的过程你也能观察到。
3: 地铁公交人头攒动，怎么知道小偷下手呢？这是反扒工作最难的地方，而狡猾的嫌疑人也在试探着队员。
0: 我有一回带着侦查员一块去广安门，发现了一个嫌疑人，这时候来车了，这个小偷抢门，我看他架着过去了，搀住手之后马上就立足，把这偷窃的东西应该塞在兜里边了，当时就给他给抓了。抓完之后这小偷非常可恶，说就是我就是想试试你到底是不是警察，其实我没偷着东西。
8: 小帅，小帅，你那怎么着？有什么情况啊？
9: 目前还没有看见人出来呢。

0: 行，那你就盯着点那个龙门吧，前面那龙。
1: 成为队长后，木队很快带出了一批出色的队员，而小帅是木队手下最成熟的徒弟。
0: 我们这些侦察员呢，可以说都是身怀绝技，有练散打，有练八卦掌，都有一身好武艺。但是每个人在第一次从事反扒工作当中都有紧张，尤其在发现嫌疑人的瞬间，心里都是突突。
2: 当时我还记得，让我第一回跟踪嫌疑人，我当时特别紧张，同事啊，跟车上就看着我说，走路都顺步了。
0: 抓小偷啊，对这个侦察员心理素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锻炼。流浪人同样需要这个，他永远他一看见贼就紧张，不，那你别上车了，你后边你再待着等着抓人吧，他永远他提高不了。
1: 对于一个新队员，失败孵化出经验，但也隐藏着风险。
2: 有一次，我们正在抓捕一伙扒匪嫌疑人，嫌疑人得手后，我们就实施抓捕。在将嫌疑人撂倒后，准备上铐子呢，也听到身后有人在叫我，然后我就起身，拿我双肩背包，就向着这个嫌疑人抡过去。
0: 那是小帅。我觉得他从事反扒工作到现在遇到了最危险的一个保
2: 镖，因为我周围还有其他队友，如果他要不提醒我的话，不敢想象。
3: 每一个探子的出警，这是一个整体，只要说决定说动手了，每个人必须得上。这其中任何一个人，哪怕你可能一个两秒，你可能就会造成自己兄弟们受伤了。
1: 在这个行业中，安全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但在草房抓捕嫌疑人时，木队自己却意外负伤。
0: 当时呢，我是在草房地铁站的西北口。
4: 后边。
0: 这嫌疑人在抓捕的过程当中啊，反抗的也比较激烈，是吧？就不让戴铐子，在那折腾。我感觉我这手啊，右手一下麻了一下，就使不上劲儿了。后来啊，这个手慢慢就肿起来了。
1: 两名嫌疑人最终被逮捕，但木队右手的第五掌骨发生骨折，在医生的建议下打入了5个钢钉。
5: 家里老跟他说工作的时候要当心当心，可是吧，一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他当天晚上都没敢跟我说。
0: 没事吧，当天就做完手术了。刚才没什么难受，就是让我今儿也操心，受伤怕什么的。当儿女的什么叫最大的孝顺，就是别让爹妈操心，这就是最大的孝顺。自己那么大了受伤，老头老太还得跟着着急，怎么受伤受伤，就怕跟家里人说。这反正这哪儿都说，干活得长眼，咱们抓头也长眼，差不多就得。虽然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像我们那就是只要能给他抓摁住，就不惜一切代价都给他摁住。你说这是一种什么一种精神？我觉得没有那么崇高的那种精神，就是一种责任，一个警察的责任。
6: 这胳膊这个知觉感觉都恢复了吧？当时感觉挺好，但是那麻劲儿一过，里边还是疼了。
5: 疼啊，那肯定疼啊！不要被动放假吧，我说这也是，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你说你哪休过这么长时间？我生孩子的时候你都没怎么休息。
6: 我跟你说，这么打扮上医院抓贼就合适，就上医院抓去。
5: 人家那是假装的，行，您这是真的。
6: 不是，就说这意思，你这么去，你还省得化妆了。
5: 这小偷瞅你都得乐，还抓小偷呢，你自个儿你都弄不利落呢，你到哪儿去？

0: 人家应该要盯着一样的，应该盯着这身份证。
1: 后来嫌疑人偷窃得手了。
2: 不要了，不要了，
3: 你别小心，
0: 这儿真的卡了一条线。

0: 上警察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次手机肯定找不回来了。然后他一说他是警察，哎，我心里边踏实了，就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1: 这是承载着2100多万人呼吸的大都市，而每天靠公共交通出行的人就将近一半。警察与小偷共同等待着彼此的时机。
2: 虽然我们每天一个小偷一个小偷的抓，但是比起丢手机的人，毕竟我们抓的嫌疑人是少数，可能还有很多的老百姓的损失我们没法给挽回。反扒这支队伍必须要有，就是谁也不想着刚出门财物就被盗有损失。我们认为这支队伍存在的价值就在这儿。
1: 穆队带着队员在燕郊蹲守了6天之后，上午10点，这伙嫌疑人终于行动了。
3: 那个昨天那小秃头，那个穿件美容服，那没在，大壮在，闹飞在，老打电话那个里边是灰衣服花不拉几那个在。
4: 别跟着抢门就行
3: 了。那个现在这几个人啊，就是在昨天干活那十字路口啊，然后现在在811车站呢。我们感觉啊，应该是想坐811进城那边。
1: 穆队决定派副队长小帅登上那辆公交车，开始近身贴控。
5: 下一站那个防灾科技学院。
6: 下一站防灾是吗？
5: 对。
1: 嫌疑人不断换乘公交车，试图扰乱队员的跟控。
3: 下车了，下车了啊！都下了，都下了。这几个嫌疑人非常狡猾，他作案的地点选择的地点都不是人流量特别多的地点，目的是如果有侦查员进行跟控的时候，他能够很好的去发现有人跟着他。现在这个，现在一共是几个？3个啊，我这是3个。
7: 这几个人是分成2波，然后我们穆队就根据现场的情况，让我们分成2波进行分别跟控。
1: 从早上到晚上，队员们跟踪了这伙人1天之后，在一家小商场里，其中2位嫌疑人出手了。
8: 别动，警察！快有了！
1: 2名嫌疑人被送到了就近的海淀分局。

0: 团伙七个人，从我最初的想法，我是把这个扒窃团伙想一网打尽的，因为当天我们把整个队的人侦查员全给叫过来了。但是另外几名嫌疑人呢，由于这个周围环境比较复杂，我们的侦查员的跟控失败了，等于这个五名嫌疑人没有落网，这个案子并不是很漂亮，是个遗憾。
1: 这个案子没完全，人没完全抓到，咱也喝不了酒。咱们今天以雪碧代酒，好不好？
2: 好，好，
1: 咱把人全抓了，咱们就好好喝。
2: 好嘞，好嘞。
0: 我觉得抓小偷啊，有时候真是又上瘾。从家里出门，你接触人了，你就开始上班了。
3: 抓贼的瞬间，能点燃队员跟踪时疲惫的神经。反扒这一门手艺活也因此延续着他的魅力。
4: 我干了20多年了，现在更多的坐在屋里头开会啊学习啊，有时候确实感觉到做自己也做不住，看着侦查员啊咱们的民警把小偷抓了，嘿，这时候我也想出去也得抓一个。
3: 扒窃嫌疑人的群体也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各地来京的嫌疑人做法不一样，各有派别，自成体系。
0: 有些扒窃嫌疑人可以都是职业的扒手，他是以这为生。跟那个抓获的嫌疑人啊进行聊天的时候，他也承认最爱看的就是法制节目，就喜欢看警察怎么侦查破案的。所以嫌疑人的作案手法也一点一点都在变，从偷包里的手机发展到偷兜里的手机，从那个腰里手机套里的手机到拔耳机线偷手机。有的贼随着年龄增长退隐江湖不干了，成了电视里边说那老炮了，但是他想着可能就没有了，但实际不这样，一波一波的新贼又起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7: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1: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庄子，游刃有余。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啦。大家好，今天我们读庄子。礼节者有见，而刀刃者无后，以无后入有见，恢恢乎其余游刃必有余地矣。这句话的意思是，那牛的骨节有间细，而刀刃很薄，用很薄的刀刃插入有空隙的骨节，宽宽绰绰的，那么刀刃的运转必然是有余地的呀。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有一天爸爸妈妈突然让你做一件事情，你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件事了，所以自己也没有信心能不能做好，没想到真的动手做起来的时候，自己还是非常熟练。其实这些都源自你以前对这件事情长时间的练习，掌握了规律才让你做事变得游刃有余。今天我要讲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学派，看看他们是如何在各个国家之间做事游刃有余。

鱼的吧。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背景之下，诞生了一个特殊的学术流派，他们在各个国家之间游刃有余地去交流谋划，这就是纵横家。纵横家在战国时期特别活跃，他们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是一个独特的谋士群体，可称为中国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出谋划策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提到纵横家，可能大家第一反应不外乎是战国的苏秦和张仪。其实啊，和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相比，这两个人实在是晚生后辈。子贡父姓端木，字子贡，春秋末年魏国人。他学习好，尊师重道。孔子生前，子贡亦步亦趋，虚心好学。孔子周游列国，他贴身服侍，多次救孔子于困厄之中。孔子去世之后，他服丧三年，庐墓三年。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他是中华儒商的鼻祖，儒商文化的创始人。他在政界也是风生水起，曾经担任鲁国、魏国之相，而且啊，他能言善辩，是穿梭外交术的集大成者，春秋末年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在鲁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接受孔子的派遣，挺身而出，开始了一场彪炳史册的穿梭外交。话说当时齐国的执政大臣田横操纵朝野，想除掉齐国的国、高、燕、鲍四大家族，好让自己一家独大。为了分化瓦解四大家族，田横想借刀杀人，便以攻打鲁国的名义征调四大家族的军队上前线，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消息传到鲁国，举国震惊，有人口头上嚷嚷着拼死一战，背地里却收拾金银细软，随时准备开溜。在这关键时刻，孔子召集弟子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面对群情激愤骚动不安的弟子，他慷慨陈词地说：鲁国是我们祖宗坟墓所处之地，是父母之国，现在他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大伙应该挺身而出，我们鲁国力量有限，应该尽快的寻找外援呐。话音刚落，心急口快的子路忽的一下站起身，要求立刻出发。孔子坚决地摇了摇头，子路只好悻悻地退下。随后子张、子时也主动请缨，孔子同样没有答应。这时候子贡慢慢地站了起来，说自己愿意走一趟。孔子立刻批准了子贡的请求。时间紧急，子贡急匆匆地来到齐国，完成他在众人看起来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要说服田横不要攻打弱小的鲁国，因为他难以攻打，转而攻打最强大的吴国，因为他容易进攻。田横一听就炸了，差点把子贡给轰出去，脸色呀那叫一个难看，当场就质问子贡说了：你这是拿我当傻瓜呀？子贡早就料到他会有此反应，笑了笑说：您别急呀，我听说忧患在国内的应该攻打强大的国家，忧患在国外的才攻打弱小的国家。您现在在国内有很多的反对者，前段时间连弄个封号都没成，这种情况下您攻打了鲁国，国君会更加的骄纵，大臣会更加的尊贵，您的地位会更加不稳。相反呢，如果攻打吴国，即便不能胜利，也能消耗您的政治对手的实力，您将再无对手。别说，这田横还心动了，
但是问题是这。

齐军已经开赴前线攻打鲁国，转而攻打吴国会受到质疑的。子贡见状赶紧出主意说，这好办，您现在按兵不动，我马上去吴国说服吴王支援鲁国，您再进攻吴军，那就顺理成章了。这田横还就同意了。安顿好田横之后，子贡急急地来到吴国求见吴王夫差说，您现在是诸侯霸主，但即将地位不保，眼下呀，齐国要攻打鲁国，摆明了与吴国争霸，如果您出兵攻齐，不仅可以保全鲁国，获得国际声誉，还会振服晋国，一举多得。吴王听了也心动了，但他担心越国会趁机入侵，说要打垮越国后再救援鲁国。子贡就耐心地引导他说，这样做这黄花菜都凉了，您真要担心越国的话，我去让他们老实点儿。听说子贡要来越国，越王勾践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亲自驾车来会见子贡说，我们越国偏远落后，怎么劳您大驾光临呢？子贡说，我是来救您的，我想说动吴王进攻齐国，但他说您野心不小，想灭了您再说，您的小心思已经不是秘密了，越国危险了。越王勾践吓得大惊失色，连忙拉着子贡的袖子请求子贡指点迷津。子贡就慢悠悠地说，您啊不必担心，这吴国并不可怕，因为这些年来吴王对内倾轧，对外用兵，已经民怨沸腾，人心思变，我已经说服他攻打齐国，若您能主动示弱示好，一方面出兵辅佐迎合吴王，一方面重金收买他的大臣，他一定会打消顾虑出兵北上，如果吴兵获胜，届时他会乘胜进击晋国，如果失败，您就可以和他单挑，稍后我会前往晋国，让他做好迎敌准备，只要吴国实力削弱，越国便可趁机复仇了。越王听得那叫一个心花怒放，立即赐子贡黄金百亿，还有越国名贵特产宝剑，不过都被子贡给婉言谢绝了，毕竟他也不差钱呢。离开越国之后呢，子贡再次来到吴国，告诉吴王说，越国不仅没有作乱的念头，还会出人出钱帮助吴国的。这吴王大喜，决定调动全国兵力前去攻打齐国。子贡见此行目的达到，立刻告别吴王，来到了晋国，向晋国国君通报了他掌握的军事机密。这晋军也是大惊失色，子贡却告诉他说，您稍安勿躁，只要做好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即可。晋军呢忙不迭地答应了。这后续的故事大伙儿都知道了，吴王夫差出兵之后，后院起火，越国入侵。史学家司马迁写到这里的时候，是以充满敬佩的语气总结说，故子贡已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时，史氏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所以说这子贡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春秋战国时期像子贡这样的谋士其实有很多，他们分散在各个国家，每一个纵横家在成为一个官员之前，都会成百上千次的练习自己学到的知识，这样才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它，才能让自己在各个国家的相互拉扯之中全身而退。俗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我们的学习也是一样，要多练习多实践，在一次次的历练中把自己捶打成金刚不坏之身，这样才能在学习这件事情上保持

0: 游刃有余。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庄子，得心应手。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庄子。不徐不急，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紧也不慢，心手相应，口中表达不出来，但有记忆存于其中。大家都知道，在学习和生活中，我们应该熟练掌握技能和知识，以便能够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得心应手地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讲讲得心应手这个成语的典故。在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师襄的音乐大师，是鲁国的宫廷御用乐官。传闻他弹琴演奏的时候，天上的小鸟会随着音乐的声音跳舞，水里的鱼会跃出水面倾听，听过他弹琴的人呢，都会向身边的人称赞他技艺精湛。久而久之，人们都以能有幸听过师襄的音乐为荣，慢慢的，他的名声开始流传到了别的国家。当时啊，郑国有一个名叫师文的青年，对音乐满怀热情，听闻师襄大名，就长途跋涉来到鲁国，希望能拜师襄为师。师襄这个人呢，对待弟子十分严厉，从不肯轻易收弟子。师文的第一次拜师无疑是失败了，但他没有放弃，每天都在师襄的家门口苦苦等待，只为了能和师襄说上话。在找到机会之后，师文极其专注地说：师父，请您收我为徒，我会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师襄看到这个年轻人如此坚定，也被他的诚意所打动，于是就接纳了这个徒弟。师襄自从收师文为徒弟之后，教他呢十分尽心尽力，教他定音调弦，可是三年的时间，一首完整的曲子师文也没能弹奏出来。师襄无奈地说：唉，你实在是欠缺悟性啊，这个琴你恐怕是学不会的，你还是回家去吧。师文放下琴叹息道：唉，老师，其实指法节奏我都会，也能弹奏出完整的曲子，可是我的心不在这句琴上，也不在这琴弦上，这音乐不在我的心里，我找不到对音乐的感受，所以我这手和琴呢配合不到一起去，您给我点时间，我调整一下，找找音乐的感觉。过了没多久，师文回来拜访师襄，师襄就询问道：你的琴技进步如何呀？师文回答：老师，我已经寻找到了对音乐的感触，让我为你演奏一首吧。当师文开始弹奏第一支曲子的时候，师襄便已完全被打动了。等他恍惚回神时，音乐早已经落幕，他急切地称赞说：你的演奏技艺真是震撼人心，就连齐国的邹衍的管乐、晋国师旷的瑟曲都无法和你相提并论，他们或许只能拿着他们的乐器在你身后尾随而已。刚才这个故事描述了得心应手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呢是如此美妙。那么另外一个故事呢，则讲的是得心应手的境界。这个故事呢，跟春秋时齐国知名的木匠轮扁有关。说齐桓公呢，就曾经邀请轮扁进宫去制作器物，轮扁呢就遵命进了宫。当时呢，齐桓公正在堂上看书， 他沉浸

0: 其中，不知不觉这声音是越来越大。蹲在堂下空地上制作车轮的工匠轮扁听到越来越大的读书声，有点烦心。他就心想，这谁呀，看书就看书，还读得这么大声做什么，吵死了。他放下手中的锥子和凿子，循着声音找过去，打算呢和这个读书的商量一下，可没想到竟然是国君在读书。轮扁稍微在原地停留一刹那，就抬起脚走近询问道，可否告诉我您在看的是哪本书？齐桓公读书兴致正高，突然被打断，他茫然地抬起头，见是一个工匠，心里有点恼火，但还是暂时忍住了心中的火气，答复他说，我看的全是贤者的书籍。轮扁听完问道，那圣人还在吗？齐桓公被问得一愣，有些恼怒地回答，当然早已死了，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对于齐桓公的愤怒，轮扁并不放在心上，他接着说，那这些智者早已与世长辞了，您看的书难道不就是过去的人遗留下来的废品吗？齐桓公可没有预料到轮扁会以这样的言辞反驳他，气得一下子站了起来，表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里

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魄，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

0: 地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1: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1: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2: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 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

0: 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

0: 村邮政兜底试点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0: 目前17个试点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2: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5: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4: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5: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6: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7: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8: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9: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7: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0: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11: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

0: 用以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4: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3: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5: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6: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7: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8: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9: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8: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0: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2: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2: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2: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关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

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热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展现新闻事件，速览本地资讯，让我们一起聆听承德今晚新闻报道。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滦平县中医院外科强专科育人才优服务，聚力守护群众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健康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放眼全球，各国因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社会制度不同，卫生与健康治理模式千差万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来说，走什么样的卫生与健康发展之路，才能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健康福祉？通过长期探索，我们党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这条成功之路。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文章说，在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中，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总书记之所以一再强调道路问题，就在于这是根本性问题，事关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性质、方向和成效，对此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衡量一条道路是否成功，最终要看实践成效，看人民获得感。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我国人民健康水平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医疗卫生条件极其薄弱，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更是分别高达10万比1500和1000分之20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相当于欧洲发达国家1820年的水平。经过不懈努力，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提升至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降至10万比14.3和1000分之4，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我们彻底消灭了天花，消除了疟疾、脊髓灰质炎、麻风病等曾经肆虐千年、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重大传染病的危害，有效控制了艾滋病、结核病、血虫病、乙肝等重大疾病传播。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先后应对一系列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走这条道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与保障能力实现整体跃升。曾经因为看不起病，小病拖大病扛是常态，仅有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少数城市。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保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90%以上的居民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点，绝大多数常见病、多发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较好的医治，看病难、看病贵正在加速破解。从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到研制出抗疟新药青蒿素，再到干细胞、基因编辑、脑科学等前沿领域跻身全球第一方阵， 在研新药数量占全球数量比例超过20%，我国医疗技术不断实现突破。人体器官移植、恶性肿瘤及心脑血管极危重症救治等临床能力稳居世界前列，疑难重症诊疗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医疗资源供给更是实现量级式扩容，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医师数在70多年间分别实现了约28倍和5倍的大幅增长，为守护人民健康提供了坚实支撑。
0: FM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记者谢天琪报道。
2: 7月29号，记者走进县中医院外科病区，外科主任李恩忠正带领团队开展日常查房，细致查看术后患者恢复情况，耐心答疑解惑，指导康复要点，针对不同患者精准研判病情，优化治疗方案，严谨细致的诊疗服务让患者及家属倍感安心。
1: 患者：
3: 我在前15年前在这儿做的静脉曲张左腿，这回我又做了一个右腿，我觉得是比15年做的水平还先进了，服务态度还行，我们现在不用上外地了，又省时又省钱，经济实惠，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好的医疗水平，特别满意。
2: 据了解，林中自2002年入职县中医院以来，20余年深耕外科临床一线，积累了扎实的临床功底和丰富的手术经验。他长期专注肝胆胃肠疾病、腹腔镜微创手术治疗，曾赴省级三甲医院专项进修肝胆胃肠外科技术，凭借精湛的医术、优良的医德，赢得了广大患者的高度认可。任职以来，他以身作则，潜心育人，全力搭建科室人才梯队，推动亚专业细分发展，多次获得承德医学院优秀带教老师。
1: 滦平县中医院外科主任李延忠：
4: 外科医疗技术更新快，百姓就医需求高，这些年我们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技术提升，持续对接京津承德优质医疗资源，大力发展微创技术；一手抓人才培养，重点培育年轻骨干，细化亚专业发展，让血管外科、胸外科、创面修复等专科逐步形成特色优势。尤其是针对近年来肺结节发病率增高情况，我院派遣陈海超医师与北京胸科医院进修，并请专家来我院出诊手术。目前我科室可独立开展肺结节的单孔胸腔镜手术，让县域百姓大病不出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优质、先进的外科医疗服务。
2: 在院领导支持及科室主任李恩忠的带领下，科室青年骨干快速成长，亚专科建设实现突破性发展，为做强县域胸部疾病精准诊疗，科室2025年10月设立肺结节专病门诊。青年医师陈海超曾在北京胸科医院进修1年，系统学习胸外科疾病诊疗与胸腔镜操作，能够开展基础单孔胸腔镜手术。返院后，团队依托北京专家资源，畅通双向转诊通道，配齐手术器械。目前门诊累计筛查肺结节患者1000余例，已开展单孔胸腔镜手术30余例，各类 CT 引导下穿刺诊疗操作50余例，众多患者受益于本地化微创治疗。
1: 滦平县中医院外科医生陈海超：
5: 在北京胸科医院1年的系统进修，让我夯实了胸外科理论和微创技术基础。回到科室后，在李主任的带领和北京专家团队的帮扶下，我们逐步搭建起完整的肺结节筛查、诊疗、手术、随访体系。今后我们会持续精进微创技术，规范诊疗流程，细化随访管理，让县域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标准的肺结节、胸部疾病精准诊疗服务。
2: 据了解，县中医院外科作为全院综合性重点外科，涵盖普外科、血管外科、胸外科等多个亚专业。科室长期与多家上级三甲医院深度协作，上级专家定期来院坐诊、手术、带教。科室微创技术体系成熟，常规开展腹腔镜、胸腔镜微创手术，同时打造慢性创面恢复特色诊疗项目。

0: 滦平县中医院外科主任李延忠。
1: 下一步，科室将继续坚守医者初心，持续精进微创诊疗技术，强化人才梯队建设，擦亮特色专科品牌，不断补齐县域外科医疗服务短板，以更专业的技术、更贴心的服务，守护全县人民健康。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市委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14回。上文书咱说到，贺龙鼓虎一行到了桑植县的边界，眼看到家了。幸好啊，在这毛镇吃点饭，听着一件事儿。这事儿就说，官道上设立了盐局，不管任何人来往都得收税，而且这个税呀、大的没边儿，就是嘴头上晦气儿，说你收多少就收多少，你还惹不起他呀。这贺龙就不明白呀、就问这李二愣：“我李大哥，这小子啥背景啊？难道就没有人反抗他？”惹不起人家呀，实话跟你说，别看他们才十几个人，但是每人手中都是一条快枪。我听说那枪啊是英国出的，叫毛瑟枪，一搂机子啪一响你就趴下了，还不用装火药，你们厉害极了。他们那个首领就那当官的叫王老虎，腰里还别着两颗叫什么叫的盒子炮，哎呦，那玩意儿厉害极了，二门手指头一动，啪啪啪，还能打连发呢。你就有天高的本事，你哪能对付得了他们呢？再者一说了，人家的背景是官府啊，代表着中华民国呀，那咱算个啥呀？算个屁呀？怎么能对付得了人家？他再不合理，咱瞪眼也没法儿。哎呀，这回这日子没法过了，往后的日子也过不成了，真是生不如死啊。我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八口人，往后这日子可咋过呀？回去也没法交代了。大丈夫泪不轻弹，这一哭，在场的人无不动怒，人们是深表同情。贺龙听完了之后就说：“哎，李大哥，你别哭，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虽然萍水相逢，咱的命运呢都连在一起了，咱都是受苦的人。我看这样吧，你要说我能拿出多少钱来，我拿不出来，但是我朋友可不少。这样吧，你呀、赶奔元宝山，就是在湖南湖北交界处有一座有名的大山叫元宝山，山上有一伙哥们儿，都是我朋友，大头领叫马片，二头领叫汤子摩，那是我生死的把兄弟，为人十分仗义。我呢写封信，你拿着，你赶奔元宝山，你就说我介绍你们来的，你们愿意入伙就吃口饱饭，不愿意入伙你就求他给你们点路费，给你们筹措点钱，然后你们也好维持生活，你看咋样？
2: 哎呦，
1: 李二愣做梦没想到，打量对面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方面大耳，气宇轩昂，说出话来嘁哧咔嚓的，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遇上大好人了，赶紧倒头便拜呀、
2: 恩公，
1: 恩公啊，您是天上掉下来的，我没想到遇上您这活菩萨了，请上受我一拜。不管这事办得成办不成，有您这句话，我领了。众人呼啦朝全跪倒，贺龙赶紧用手相搀，点手把杜连元叫过来了。杜连元是他们管账的。诗文断字，我连元大哥，你跟那个掌柜的讨点纸笔， 我念你写，给我哥哥汤子摩写封信。哎哎哎，其实这事儿大伙都知道，刷刷点点按着贺龙的意思写了封信，意思是说我这有个哥们儿叫李二愣，现在走投无路，遇上困难了，投奔你去了，你要好生款待，愿意入伙你们收下，不愿意入伙给他凑点穿资路费解眼前之难，落款贺龙。这封信写完了之后递给李二愣，李二愣是热泪盈眶啊，颤巍巍把信接过来。哎，恩公啊，我其实啊不叫李二愣，我家呢住到贵州玉屏县李家湾，我的学名啊叫李金山，二愣啊是我的绰号。这马帮呢，我就是个头头。今天有您这封信，我吃了定心丸了。可是，这个恩情我怎么补报呢？哎，贺龙一晃头，天下人管天下事，天下穷人是一家呀。你补报个啥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吃完饭赶紧上路啊！好好，我谢谢了。哎，你看我这个人，我还没请示恩公尊姓大名呢。我叫贺龙，我就住到桑植县洪家关，到那儿一打听都知道，这是我姐夫，姓谷，叫谷虎，他是我们的头头，到那儿一打听也都知道啊。行行行行，要那么说我们还着急赶路，吃完了我们就走。恩公啊，但愿咱们后会有期，一旦我还活着，我是招之即来呀。贺龙点头，咱们书说简短。李二愣一会儿吃完了饭，拿着这封信高高兴兴走了。贺龙一看，人这一辈子得办点好事儿，办完了这件事儿，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家父也曾经教导过我，于人方便自己方便，人要做点好事积德行善，这心里头痛快得不得了。可是这事儿过去了，他们大家也商量商量，咱咋办呢？咱还得过鬼门关呢，要到了八毛镇遇上这个王老虎，咱如何对付？据李二愣介绍，那帮人十分了得呀，那心太黑了，咱的东西就落入他手吗？大家就商量对策。女掌柜的就说，那就别走那条道，翻山过去走其他的路不就得了吗？有人一笑，老板娘啊，你净说糊涂话，要能过得去还走那儿干嘛呀？过不去，您看看那地理形势，两面都是大山，悬崖峭壁，就有这条道能通。有的人也企图翻山越岭地走，结果掉进深谷，摔了个粉身碎骨，我他过不去呀！一旦就是人过去，马骡子也过不去。那你们回去那咋办？我们正商议，商议来商议去，还得铤而走险，这条路不走，没有第二条路。贺龙给出个主意，咱这么办啊，见机而作，见景生情，随机应变，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咱们这么干，你们谁都别说话，我来对付他。他姐夫听了听，点点头，有理有理，行，就按你的主意办，不过咱也得做好了万一呀、啊，他那块十几个人，咱也十几个人，单打独斗他未必是咱的对手，只要手疾眼快能把那叫什么枪给夺过来，咱就不怕。是是是，贺龙就说，但有一线之路，咱们不能捅马蜂窝，现在时机尚未成熟。明白明白明白。吃完了饭之后，大家稍事休息了片刻，把骆驼垛子赶出来，告别了老板娘，就赶奔八毛镇。这一路上大家是提心吊胆呐、 那说到这儿呢，啊，咱们还得介绍介绍这拔毛镇的盐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无缘无故就设立了个盐局呢？这话还得从辛亥革命谈起呀。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成功，推倒了腐败的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那么中华民国首位立功的英杰一代伟人就是孙中山先生。那孙中山呢，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给北洋巨魁袁世凯。为啥这么办呢？其目的在于澄清国内的战云，使老百姓啊免遭涂炭之苦，国家呀能循正轨而发展。孙中山呢，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他没看清这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把这权让出去了。闹了半天，这袁世凯是个乱世的枭雄，祸心包藏，争名夺利，是阴谋迭出啊！这个家伙野心勃勃。你看，咱们给历史上很多的人物都翻过案，武则天也好，秦始皇也好，曹操也好，好像这案都能翻得过来。历史上记载的不实，传说之中也有讹误，但是我就发现要给袁世凯翻案恐怕不太容易，因为这个人这一生之中做的坏事是太多太多了。到了民国二年，他的大展手脚，凡是敌对的，凡是不听他的，他就势必杀之啊！有的明着干，有的暗中干。您知道吗？历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叫宋教仁，当时在原政府做农林部的部长。这个人非常正直，他主张啊一定要建立责任内阁制，干什么呢？控制袁世凯的权力。这袁世凯是十分不满的，就花重金买出特务分子刺杀了宋教仁。与此同时，知情者还知道，这袁世凯为了对付不同政见者，也就是对付他的对手，他从英国贷款了2500万英镑，培养这些特务势力来对付自己的对立面。当诛者必诛，必须要铲除异己，另外也镇压老百姓。这一下惹得好多思想革命的人全都不答应了。在民国二年6月18，川粤汉铁路督办陈春轩辞了职，不跟他干了。袁世凯就发了火了，他又下令撤了江西都督胡汉民的职务，接着又免去了安徽都督薄文蔚的职务。到后来，他把孙中山那个铁路督办的权也给夺回来了。孙中山先生为此给袁世凯发了电报，劝他不要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这话这意思说什么呢？你要好好干吧，如果你要想为所欲为，那势必引起反抗，那还得流血呀。难道你忍心这么干吗？其实这种人呢，劝没有用，他根本就听不进去。袁世凯这个人呢，跟历代的皇帝一

他就封建迷信，特别还相信推背图，信那些什么青龙白虎之说。当时有个叫郭凤阳的风水先生，名气挺大，说他看的风水啊，进出皇帝、宰相一类的大官。袁世凯高了兴了，不惜重金把这个郭阴阳请来了，好吃好喝好招待，而后派他到河南老家，就是到了袁世凯的河南老家项城，让这个郭阴阳去看看祖坟，看看哪里的穴位对，哪里的穴位不对，如何发迹，那么给他将来当皇帝打下基础。这姓郭的吃人家的饭，给人家办事儿，因此还真到项城去了，在那白活一通，这祖宅应当怎么调理，这坟地应当怎么布置，等等等等。当时袁世凯所启用的人呢，都是清政府留下的旧官僚，就这帮人呢，干别的不行，什么造福百姓啊，治理地方啊，没那本事。什么本事？专会溜须拍马，可以说随便挑出一个来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专门看主子的眼色行事，揣测主子心里怎么想的。他们一看这老袁野心勃勃，不仅当了大总统，将来还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因此极尽溜须之能事。有的人就说，咱们中国呀就得有皇帝，不适合什么什么什么总统，如果将来您能称帝，那统治四方，老百姓求之不得。有的人就说，老百姓现在过得不习惯呢，没有皇帝怎么能行呢，您呢就应该继皇帝的宝座。老袁听了这心里十分舒服，但是袁世凯也不傻，那么刚推翻了帝制，他就称帝，恐怕全国的老百姓不答应，也恐怕手下那些人不答应，怎么办呢？他就得制造舆论，培养一些吹鼓手。首当其冲者就是袁世凯的长子，叫袁科定，袁的公子。这袁科定啊，恨不能叫他爸爸赶紧登基即位，那么他就是东宫太子将来的继承人，他爸爸一完，他也是皇帝，他就要打下万年袁氏的江山社稷。所以一见着袁世凯，他就说，爹，赶紧继皇帝位吧，您还等啥，时机已经成熟了。这老袁呢，毕竟是老谋深算，晃晃肉脑袋，别着急，没到时候呢，一旦时机成熟，还用你叨咕吗？我心里都有数。爹，那您说怎么个没成熟？哎呀，小子，你放眼看一看，咱北京城官场之中意见尚未统一，各地的都督都拥兵自重，他们都有兵权呢，必须得得到他们的拥护，如果他们起兵反抗，岂不是搅乱了吗？前功尽弃呀！因此我说时机尚未成熟，你呀下去物色物色，把咱们自家人换上各省的督军省长，我们掌握了全国的枪杆子，我就不怕了。哎，咱就这么办。袁世凯是这么指示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收了个干儿子，这干儿子叫段志贵。咱们说百年风云的时候，民国演义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个人。这个段志贵啊，生理上有毛病，叫段大舌头，说话说不清楚，说话都说不清楚，哩哩啰啰，你不仔细听不知道他说的是哪国语言。这个段之贵一点本事都没有。哎，要这么说呀，似乎不完全正确。溜须拍马有两下子，察言观色有两下子。自从他靠近了袁世凯极尽

玉奉承之能事。一见着袁世凯，他这顿溜须拍马，顺情说好话，把老袁拍的是迷迷糊糊的。他一看这个人前途无量，可以信赖，因此一句话委段志贵做了湖北的都督，掌握着湖北省的军政大权。段志贵明白我一个人还不行，因此他天天派人写信，到处打点，联络其他各省的督军，要联合上表彰，让袁世凯继皇帝位。这功夫那北京城里啊，更是闹得乌烟瘴气呀、啊，成立了很多民间的团体，什么教育请愿团、商民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还有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他们打着大旗，举着横幅，敲锣打鼓，又说又唱，宴北京城游行，呼吁袁大总统继皇帝位，简直是丑态百出啊。在这片喧嚣声中，这臭味就传到了湖南湘西的桑植县，就是贺龙的家乡啊。此时桑植县的县长不是旁人，正是前文咱所说的那个恶霸，叫朱海山。您还记得吗？叫贺龙一拳的把他打的躺在床上一个多月没下地，就那朱海山。这小子一开始的时候听说朝代变了，满清垮台了，皇帝退位了，建立了中华民国，革命革命，他听的这俩字脑仁都疼。他怕革命革到他头上啊，一开始的时候他带着金银细软、孩子老婆躲到外县去了。在外县呢，他到处闻风，后来一看啊、哦、明白了，这位袁大总统比那皇帝还皇帝，现在虽然名义上叫民国，跟过去没什么两样，甚至有些事是有过之无不及呀、啊。他放心大胆了，看来这天下还是咱的，因此他理直气壮的又回到了桑植县。到了桑植县之后，他告诉他老婆，把咱家底儿算一算，能拿出多少钱来。他老婆如数的跟他一算账，他留下一部分过日子，另一部分拿出来忍痛割爱，是上下打点。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这钱就打点到湖南都督汤都督头上了。哎，这钱真没白花呀。汤都督见钱眼开，高兴了，一句话，他是哪儿的人呢？桑植县的。嗯，那就委他个桑植县的县知事吧。县知事就是县官，就是满清所说的知县，那权力还是一样的。朱海山大喜呀、啊，拜了祖宗，然后是走马上任。可他的老婆心疼啊，当家的，咱把家里的家底儿大部分都献出去了，这日子往后可咋过呀？我们心里没底，怎么也得留点过河钱。他一笑，老婆你放心吧，哪丢哪找呗，这算得了什么？现在桑植县我说了算。嚯，这小子一上任，平地都刨三尺啊，苛捐杂税是名目繁多，盘剥老百姓是无所不用其极。咱们上文说的那个王老虎就是他的下属。《贺龙全传》十五回，书接上文。大恶霸朱海山做了桑植县的县长，和这小子是花钱买来的官，他得把本钱收回来。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这上任就捞钱呢，增加了很。

多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老百姓啊，那个苦劲就甭提了。尽管他收上来不少钱，他感到还不称心如意。怎么呢？他买这个县长花的钱太多了，现在这个本钱还没捞回来，因此他整日里是唉声叹气。他二老婆有点小聪明，看出丈夫的心思，就建议他，我说当家的老爷，您何苦发愁啊，您是多聪明的一个人呢，开动开动脑筋，那挣钱的道那不多的是吗？那你说还有什么挣钱的道？哎，昨天晚上我睡不着，我也替你发愁，我想起来人们常说那几句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我说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胡扯，那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山歌，对咱们有什么用？怎么没用啊？可以借鉴呢。这么办得了，咱们桑植县马帮太多了，您说一天出来进去得多少马帮啊？咱们设立个盐局，到处都设立，到处都收钱，那不是来钱的道吗？你说谁家离开盐能活得了啊？哎，他们想方设法的运盐，您抓他们一招之错，叫他们上税，哎呦，那一天像流水似的，是日进斗金，招财进宝啊，那不就多了一个来钱的道吗？对呀，哎呦，你真聪明，真聪明，好点子，好点子。因此他一声令下，在这桑植县的县内河路码头、村庄镇店、交通要道口都设立盐局，在这收税。哎，这招是真不错呀，消息这一传出去，这消息一传出去就传到王老虎耳朵里了。王老虎也是个土财主，这小子做梦都想当官，做梦都想发财，一听这是难得的好机会，怎么办呢？就得打点县长大人。他把他们家的东西收拾收拾，拿了不少的钱，就给这朱海山送了重礼。朱海山爱抽鸦片，他又送了上等的好烟土。这一下朱海山高兴，拿他当朋友了，一来二去他是花钱打点，因此朱海山委任他是个小官，盐局的总办，你看着办，哪地方好你在哪儿设卡。因此他就选中了八毛镇，在这地方设立了卡子。朱海山呢，给他拨了十几个人，发了15条快枪，还发了他本人2颗盒子炮。他这才走马上任，2个半月之前到这儿当了头头。他这一上任之后啊，他也想多挣钱，也想把本钱捞回来。因此他出了个损招叫孤堆，哪有法律依据，他说话就是法。他知道县长是他的靠山，哎，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另外这小子最缺德的，不光从钱上下手，让小男妇女只要路过这儿，他也抓一招之错，把人家就强行给奸污了，就这么缺德，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问他的背景是啥，这就是他的背景。咱们书接着前文，贺龙、古虎这马帮一行啊，记忆好了要回桑植县的家，必须路过八毛镇呢。说话之间离着八毛镇就不远了。贺龙走在马帮的最前头，抬头这么一看，呵，是变样了。路上有拦路虎。什么叫拦路虎？就是那大木头桩子钉的一排一排的，设立的栅栏，
他要不努

开，慢说马帮人都过不去。一看站着两个背大枪的，在这来往的巡逻放哨，那眼睛贼么出的打量着来往的行人和客商，那栅栏关着，你过是过不去。靠着栅栏的后头不远有三间平房，在树林里搭的，这就是他们办公之处，也所说的盐务局。那王老虎就在里头办公。贺龙心里也有点发毛啊，究竟想的那个招好使不好使，这玩意儿还在两说着。但是他天生的胆儿大，有主意，看表面上毫无顾忌，昂首挺胸，大步流星就来到栅栏旁边了。那俩站岗的一看，哎，来买卖了，和十几匹高头大马和骡子驮着那么多的东西，十好几个人，够肥的啊。其中有一个朝那个办公室就喊，我头掌柜的来买卖了。里边有人问，是肥的是瘦的？这是他们的黑话，肥的就是有钱，瘦的就是没多少钱。这站岗的又答了一声，肥的。啊，里边一听肥的，有油水的，高高兴兴，超级家伙，包括王老虎也从屋里都出来了。他摁了摁盒子枪，翻着母猪眼一看，够肥的，行，高高兴兴来到栅栏旁边。再说其中一个当兵的把枪摘下来，对着贺龙众人高声喝喊，站住站住站住，别动别动别动。贺龙一笑，我这位大哥咋的了？光天化日之下，乾坤朗朗，我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拦我们干啥？我们要回家。废话，睁开你那狗眼，你看看那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对不起，我不认字儿啊，不认字儿啊，我给你念念，盐务局办公处，听懂了吗？你们这个马帮驮着盐没有？哎呀，回大哥的话，人离开盐都活不了，我们就是卖山货换回来的食盐，另外买了点应用的日用品，都在这骆驼垛子上头啊，这不就结了吗？上税你们懂吗？嗯，当然懂了，老百姓就得上税。哎，这王老虎一听他答对的，哎，有点理。王老虎一高兴，把栅栏打开，他舔着个肚子出来了，来到贺龙近前，翻着眼皮看了看，他比贺龙能矮着一头，贺龙看见他都有点恶心。一看这家伙大概也属袁世凯的，跟癞蛤蟆精差不多少，草包肚子，罗圈腿，黑脸皮，一张嘴满嘴的大黑牙，怎么回事？抽大烟抽的，歪戴帽子，斜瞪眼，腰里扎着皮带，横竖插着两只盒子炮。他后边那十几个人端着家伙，一个个横眉立目。贺龙就问：“那您是这的长官了？长官您好，哎，我一看呢，您是个当官的相貌。您瞅您长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您呢将来还得高升。”王老虎一听这个，心里头高了兴了，好，小兄弟，借你吉言，借你吉言呐。不过你们要知道上税那就好。那今天你们是孤堆儿啊，还是怎么的？长官，我不太明白啥叫孤堆儿。孤堆儿嘛，就是我也不一包一包打开看了，我也不用称分量了，哎，咱就估一把，该上多钱就是多钱。哦，我看这主意不错，那咱就估堆儿得了。您看看我们这一堆儿该上多钱？上多钱？这，哎呀，这样吧，

我看咱俩还有点缘分，多了你不用上了，你交1800两吧。1800两啊，就是1800块光洋啊，那可是钱呐、啊。这一棒子嗨的可够狠的，贺龙手下那帮人一听就一哆嗦，心说这小子够黑的，真是狮子大张口，把我们罗马东西全卖了也不值这个数。这贺龙啊毫不介意，嬉皮艳脸啊，1800两，哎，那就是1800块光洋吧，哎，也行，不算多，不算多呀，这笔钱我们应当给啊，国家嘛，国家不收税怎么运转呢？作为老百姓的应尽的义务。哎，这小兄弟你说的太对了，那你现在就掏钱吧。不过长官，您的贵姓？姓王啊。哦，王长官，方才您说了咱俩挺投缘，是不是呢？您看您说1800两，我就交1800两，我也不讲价钱了。不过呢，您看一看我们哪个人身上像有这么多钱的主？他没有这么多钱，我们得把货送到家乡把它卖了才能变现，这会儿光有货他没有钱。哎，说了半天没钱呢，跟没说差不多少。哎，不能那么说呀。我说长官，咱俩商量商量这办行不行？我先欠着行不？等我们变现之后，我呢把钱给您送来，分文不带少的。废话，我知你家门冲哪边开呀、啊、你过去了早晚你不来我上哪儿找你去。哎，但那不对呀、啊、我说长官呢，我们都有名姓都有住处，我给您留下，如果我们届时不把钱给送来，您去找我们讨债呀、啊、我们老百姓再有能耐敢跟官攀吗？不敢，也不敢欺骗长官您了，您说是不是？嗯，可也是，有那么句老话，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贺龙点点头，对极对极了，您说是不？我们欠着，您容期缓限，到了时候把钱给您送来，绝不食言。那你要跑了呢？绝对不会跑的。你看咱俩面对面，你瞅瞅我五官相貌，你瞅瞅我们这帮人的穿着打扮，再给您留下地点，那能跑得了吗？插翅都难飞呀。我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骗您呢。嗯，你说的可也是，我考虑考虑啊。这王老虎回头跟手下一个小头商量，那小头也说，我说长官，就是把他们这货留下也卖不了多少钱，他要肯打欠条，那就说明他欠咱的，这1800两绝对少不了，那咱就容其缓限。嗯，行是吧？好好好好好，行，一言为定，今天我破例就允许你们先拖欠着，不过日子可不能长啊，我算算，哎，今天正好是初一，到15的时候你们必须把钱得给我送到这局子里来，要送不来可休怪我不客气，懂吗？我客气的话我腰里的盒子炮可不客气，懂吗？明白明白。那现在就打欠条。长官呢、啊、我们都是穷苦人，一没笔二没纸，谁也不认识字儿，这您得把纸笔给找来。好，去找纸笔去。手下人跑进办公室找纸笔，您说这叫什么办公室啊？一张纸没有，一管笔也没有，他们根本就不写字儿。哎呀，这找东西的人也犯愁了，最后一伸手哗啦把窗户纸撕下一块了，这玩意就当纸了。笔没有啊，哎，有吃饭的筷子，他拿刀削了个尖儿，蘸点锅底灰，这玩意儿也能写出字儿来。他出来了，长官，您看这笔这纸咋样？放屁，这都什么

没有啊，咱将就对付吧，反正白纸画黑道吧。那也行，我说你们谁执笔写吧。贺龙拿过来了，他也能写几个字，上了几天私塾嘛，写不太好，但是他垫到科膝盖上，歪歪扭扭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了，同时把他姐夫后边跟来这些人全写下来了，最后写上家乡住处，明明白白拖欠文银1800两。但欠谁的？写的是拖欠袁大总统文银1800两。等那当兵的他认的字拿过来一瞅，就一皱眉，我长官，他怎么拖欠袁大总统啊？这不对呀、啊！王老虎晃了晃脑袋，哎，这得改改，不行，这不是拖欠袁大总统。那么你们不都是归袁大总统管吗？是归他老人家管，但他老人家遥遥在北京呢，跟我是两回事儿。这事儿你得写我的名字。那我还没问您叫什么名呢。对呀、啊，我没跟你说呢，因为我姓王，我在家排行在八，叫王八爷。哎，您就写王八爷就行了。哦，王八爷，那也行行行，我就这么写。贺龙站着锅底灰，把袁大总统勾了，写上亏欠王八爷，那爷字还忘了，亏欠王八1800两。可这王老虎啊，财迷心窍，也没仔细看看。差不多，行行行，像宝贝似的叠吧叠吧揣怀里头。我是首开先例啊，你们这是头一家，我可告诉你们，将来要亏欠了，我可不答应，我烧你们的房子，没收你们的财产，我说得出来，干得出来，错不了，往后咱背不住，交个朋友呢。我说、啊、长官，我们可以过去了吗？过去过去过去过去。哎，栅栏一开，把贺龙的马帮给放过去了。众人走出老远去，回头一看没人了，一个个是纵声大笑。贺龙狠狠吐口吐沫，呸，欠你奶奶个孙子1800两，不定谁欠谁的呢。但是他姐夫紧皱眉头，尝尝这玩意儿，白纸黑字儿啊，你写上了家乡住处，姓名也都写上了，这到了日子15之前要不给他钱，这事儿还是麻烦事儿。姐夫，你怎么那么胆小啊？你知道这十几天得有多大的变化，咱们过了这关再说，回家再想辙，路是人走出来的，您说是不？也只好如此了。行行行行行，您看世界上的事儿都是这样，有的事儿看着一点路都没有了，太严重了，那严重的简直了不得呀，事先想啊，准备呀、啊，提心吊胆，结果真遇上这个事儿了，也许没事儿了，不像想的那么严重，轻易之间就过了关了。有的事儿呢，没想的那么严重，那小菜一碟，哎，背不住从小事上就翻了船。这叫世事难料，变化无常啊，就是这么个道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一伙人回到了家乡，他姐夫回到杜家山，贺龙回了家，一家人见面高兴的不得了啊。他爹就问他，这走了这半年咋样？哎，儿总算安全回来了，买卖亏了吗？没有，老天爷保佑，多少还能赚点，谢天谢地呀、啊。那咱往后这段时间吃饭就不愁了。是是是，我娘可好，你娘啊，想你想的都病了，快去看看她吧。贺龙赶紧到里屋，看见母亲病倒在床，心中一阵的难过。母亲拉住贺龙的手就说，长长啊，你呀别干这一行了，娘放心不下呀，从你走了之后我就

提心吊胆，这不都疾病了吗？你又是个惹祸的精灵，我真怕你捅什么娄子。咱那不干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就得了。嘿，娘啊，您不必担心，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不像小时候那样浑浊闷愣，净捅娄子。

0: 这老太太一高兴还起来吃饭了，一家人是高高兴兴。到晚上掌灯的时候，就听门口有人说话：长城回来了吗？回来了。哎呀，长城，我们来看你来了。都是乡里乡亲，左邻右舍，本村的好哥们儿，一来就二三十口子。一是贺龙人缘好，都给他们这些人帮过忙；二一则众人好奇，想听听啊外边的世界有啥新闻。贺龙这不是刚回来吗？所以大伙儿不约而同都到了老贺家。贺龙一看呢，屋里装不下，干脆在院里吧。有的坐在地上的，有的坐在板凳上的，把贺龙是围在当中。大伙儿提出了100多个问题，贺龙是一一作答呀。大伙儿听的全都直了眼睛了，是啊，是啊，是啊，一个个不住的点头。旁边啊有一个小伙子，姓贺，叫贺锦彪，也是贺龙的当家子，也没出五福呢。这贺锦彪就说：尝尝，家里的新闻你知道吗？哎，我刚进屋还不知道咱家有啥新闻。嘿，最近我们听说北京城的元大总统要继皇帝位啊，他要当皇上，所以呢就派到各府各县各村各镇，昨天桑植县下来喜报了，恭贺元大总统继皇帝位。这喜报可不白送，每一家要收5块钱的喜钱。贺龙一听，什么？这简直是官逼民反。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士，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

0: 春水繁星，
1: 不能忘那些牺牲的烈士，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罪，还有尽头。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七夕节在农历的七月初七，同农历二月二、三月三、五月初五、九月九等七个重复日月数字的节令一样，先后成为了我国民间习俗节日，同时也把宇宙、自然、岁时和我们人类自己一并融入在一个充满无限想象和充满智慧的时空里。

0: 西街又称乞巧街，甘肃省西河县江西镇的乞巧街是从迎巧开始的。迎巧就是迎接巧娘娘，相传天上织女年年积柱，善织云锦天衣，因此人们尊称织女为巧娘娘。歌词中唱道：巧娘娘穿的缎子鞋，我打高山接你来，巧娘娘穿的偏带鞋，我打河边接你来。由此可见，迎接巧娘娘的地点也十分讲究。今年的七夕节迎巧地点，柴七他们选择在村北面的小河边。
1: 来，你看你们拉着一圈，来这围过来，围着一圈圈，围着这围着一圈圈。
0: 柴七是西河县江西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每年的乞巧节对于甘肃陇南地区来说是个大节日。乞巧节期间，各乡镇都要为全县组织的赛巧唱巧比赛精心准备赛巧节目。2019年8月6日是柴七他们为今年乞巧的比赛节目最后一次彩排。按照常规的习俗，乞巧节表演的节目形式大多以集体唱歌或舞蹈为主。今年的乞巧节，柴七专门创作了一部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情景剧，他自己演牛郎，其他演员由幼儿园的孩子们和老师扮演。

0: 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民间爱情故事，源于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是从牵牛星、织女星的星名演化而来。南北朝时代人仿的《树异记》里有这么一段：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驾与河西牵牛为妻，一年一度相会。牛郎织女的凄楚的爱情感动了天上的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彩桥，让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相会。正如唐诗写道：鸾扇斜分凤卧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
1: 那娘子两个认得的时候啊，当时呢就是爹爹呢就是在放牛，这个过程呢就是娘呢就从天空中啊就来了，来了看见就给爹爹那个小会了，小会之后呢就有了那两个，知道了吗？十月七日的这一天啊，就是爹爹呢就来娘才能见面，那两个就也能见到娘啊。嗯，像不像娘？
2: 像。
1: 啊？
2: 像。
1: 像不像？
2: 像。
1: 像啊。
0: 尽管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人眼中几乎耳熟能详，但对柴启他们来讲，用情景剧的形式演出来还是有不小的挑战。孩子在表演中也可能并不太懂神话故事中所表达的全部内容，但是优秀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在心灵的感动中寻找

0: 生命的真谛。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助企拓展国内外市场。我省各地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县域产业实体经济发展。
1: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育良种，以研炼提价值，着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2: 万千建设者奋斗拼搏，未来之城拔节生长。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
1: 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特大桥完成转体，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货运专线开通，我省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
2: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顺利结束。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
2: 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拓展到57个国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2: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产品触网出圈。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依托数字经济新业态搭建平台，培育人才，对内拓宽销售市场，对外打通出海通道，让电商直播成为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3: I'm from 凯环零三， this is our matching。
2: 在邢台仁泽区凯环激光生产车间，焊接声伴着主播带货的声音，让车间变身跨境直播间。这家拥有20余项专利的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激光焊接、清洗设备，曾长期面临线下拓客难题。凯环激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鹏飞：
4: 上门只要产品谈的话没那么好谈，就是很多就是打电话，哎，我到你们厂门口了，能不能就是聊聊我们做什么什么产品的，哎，根本客户就人家说在忙啊，连客户工厂门口都进不去。
2: 为扭转被动局面，企业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组建了20多人的直播团队，差异化营销。高鹏飞：
4: 录视频直接拿起来，我们焊枪，哎，直接就焊，焊接效果给客户展示，特别的平整光滑，然后一看就不需要打磨嘛。
2: 目前企业在海外多平台圈粉400多万，积累精准客户超1万人，今年1至7月出口额近1500万元。为帮助更多像凯环激光这样的本土制造业企业扬帆出海，今年仁泽区出台了推进电商直播工作方案，从构建选品体系、培育主播队伍、搭建直播场景等9个方面细化举措。邢台广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就借助线上流量，吸引了来自韩国的客商前来考察并追加订单。韩国客商江西龙：
5: 那我在网上通过 TikTok 短视频，就通过就了解这个叉车，就把买了3台叉车。员工说性价比好，又操作又简单，我就再买了，决定再买了3台。
2: 广富公司主要从事矿山设备、电动叉车等多种工业设备的销售。企业在推进跨境电商直播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少人才。邢台市仁泽区商务局电商工作负责人严新明：
6: 我们邀请了3家电商的培训机构，对这个工业企业进行了专题培训，跟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对这个企业的这个电商工作人员，从这个开店，然后到录视频，然后再直播，一点一滴的来进行解决。
2: 如今邢台仁泽区已有20多家规上企业通过车间直播、跨境引流等新模式开拓海外市场。邢台市仁泽区委书记罗向正：
7: 下一步将提升仁泽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引导企业组建出海联合体，共享海外仓和渠道资源，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
2: 聚焦企业营销转型痛点，新乐市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题培训，高标准打造电商直播基地，补齐企业直播短板。在河北欧尚地毯生产车间，主播正在展示企业最新研发的地毯材质，线上解答采购商关心的耐磨、定制等问题。 河北欧尚地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鹏博。
8: 过去呢，我们做地毯销售主要依靠我们业

0: 我出去别的城市去跑市场，然后去开发新的客户，货货成本也是比较高，然后市场的辐射和开发是非常有限。
1: 针对传统企业想转型但不会播、不敢播、不懂运营的难题，新乐市组建工作专班，邀请电商讲师走进企业开展实操培训，帮助企业选拔培养直播运营相关人才，规范直播流程，搭建稳定线上获客客户维护渠道。赵鹏博：
0: 通过在生产线进行直播及短视频推广以来，我们累计获得客户数万名以上，实际给我们工厂带来的销量实际增长在30%以上。
1: 今年四月以来，新乐市依托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园，建成2000平方米专业化直播基地，免费向本地企业开放场地设备。目前新乐已有69家企业常态化直播，今年新增开播企业44家。石家庄新乐市副市长李丽霞：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直播基地配套功能，精准地开展一些分类分层的培训，深挖企业的经验进行推广，引导更多的工业企业用好线上渠道，拓展客源。
3: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牢记嘱托锚定盐碱地综合利用，让昔日盐碱滩变身丰收田，推动特色旱碱麦全产业链发展，书写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乡村振兴新答卷。
4: 眼下正是秋粮管护关键期，在沧州渤海新区黄华市西北村的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村党支部书记蒋新立正和农技人员查看玉米长势，测量田间伤情。2024年试点项目启动后，当地修建沟渠，配套排灌泵站，构建起完整的农田水系。同时通过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改良举措，持续降低土壤含盐量，从根源遏制土地繁碱。蒋新立和乡亲们亲眼见证全村近4000亩盐碱地从寸苗难生的白碱滩蜕变成一季丰收、两季稳产的丰收田。
5: 从2024年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玉米现在玉米改造以后1300到1500，小麦从原来的500-600斤现在到700-800斤，甚至可以达到1000斤，现在两斤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吨粮田了。
4: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共有盐碱地408.58万亩，近年来当地在盐碱耕地上系统开展改造提升工程，已累计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盐碱地改造提升的同时，

0: 为提升品牌影响力，沧州市围绕做强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链条，开发了旱碱麦啤酒、高纤代餐粉、面花、千层馒头等300多种旱碱麦系列深加工产品。目前全市拥有市级以上旱碱麦加工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
1: 我们把小麦加工出来无添加的健康的面粉，把面粉呢做成我们的面食，包括我们的旱碱麦的面花、千层馒头、干脆面的一些产品，进入一个深度的开发，把旱碱麦呢它的优势、它的优点贡献给消费者。
0: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创新为关键抓手，不断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有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目前他们已引进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旱碱麦产业基地、中国农科院沧州加工研究院等科研平台，进一步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
2: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我们在传统杂交育种的基础上，正在运用航天有变育种技术，培育更加优质的小麦品种，打造可复制、可输出的环渤海盐碱地利用沧州模式，助力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开发。
3: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拔节生长背后，离不开无数建设者的奋力拼搏。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央企疏解员工马博洋。
4: 在雄安新区智能网联大厦，中国大唐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马博洋正在带领同事调试一台电力巡检机器狗的性能参数。来到雄安不过2年时间，马博洋已经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把类脑智能这项前沿技术落地到了包括巡检机器狗在内的发电安全生产第一线。
5: 简单来说呢，我们用的类脑技术就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去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在运行方面更优，安全系数更高。
4: 马博洋所在的大唐集团是第二批疏解到雄安的央企，2年来他快速适应这里的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雄安人。马博洋团队把主导孵化的人工智能品牌命名为伟洛，灵感就来自白洋淀芦苇的意象。如今他们的伟洛 AI 系列产品已覆盖全国10余个省市区，打造了雄安研发全国应用的创新范式。
5: 看到我们的技术真正为雄安新区乃至全国的发电企业的工人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可以说那种成就感是实打实的。
4: 正是这份实打实的成就感，让马博洋更加坚定了扎根雄安的决心。对他而言，雄安不仅是干事创业的舞台，在这里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找到了最佳交汇点。
5: 因为雄安新区的定位里面，把人工智能和空天信息包括卫星互联网作为它的支柱性产业，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人工智能企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去切身实地地参与到雄安新区这种未来之城的建设，对我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4: 产业的大平台是吸引马博洋扎根雄安的重要原因，而这里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则让他真正留得下扎得深。
5: 例如国家级科技项目，它设立了雄安的专项，同时国内的很多优势的科技资源也在引入到了我们家门口一样。在雄安新区的话，你可以经常的听到一些院士的学术报告，这个在其他地区是很难得的一些科技资源。
4: 更让马博洋感到踏实的是雄安对科技企业核心需求的精准回应。做人工智能研发，算力就是柴米油盐，成本高昂是行业普遍难题，而在雄安这些问题正在被一一破解。
5: 像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呢，其实对算力资源的要求是非常大的。我们公司对面就是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算力的资源，同时在我们算力租赁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给予50%的政府补贴，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我们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运营的成本。
4: 马博洋和中国大唐数科的故事是众多疏解央企扎根雄安的缩影。9年来，雄安新区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不断健全承接疏解服务机制，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服务优化中积蓄强劲动能。如今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分支机构。

0: 400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越来越多央企疏解员工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同拔节生长，双向奔赴。
1: 我是一直在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线工作，深度参与到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体系设计、行业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建设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让雄安新区的城市更加智慧，让人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2: 我是去年来到雄安新区，目前我是承担了国家级科技项目雄安专项课题一的技术攻关任务。今年我和我的爱人也在雄安新区领证结婚了，我们目前正在看雄安新区的房子，在雄安安家，我感到非常的舒心。
3: 工作之余呢，我加入玉龙音乐志愿小队、合唱团等志愿组织，积极投身雄安新区的志愿服务建设，身处这座未来之城，我体会到工作有奔头，生活有温度，能够扎根雄安，我心里格外踏实。建设雄安，我倍感自豪。
0: 今天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77、78号墩同步转体成功，标志着石雄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公路特大桥全长8.1公里，上午10:18连续梁转体开始。连续梁为单厢单室变高度变截面结构，顶宽12.6米，全长183.5米。77、78号主墩分别位于高速两侧，转体施工时需要跨越正常通行的曲港高速，对施工组织安全管控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4: 在转体前，我们进行了2次称重不平衡试验，精确测试转体部分的不平衡力矩以及摩擦系数等参数，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科学配重，确保转体梁在静力状态下保持平衡。同时应用智能位移计、压力传感器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测。
0: 历时90分钟，特大桥连续梁顺利转体成功。跨曲港高速公路特大桥是石雄高铁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此次转体成功为后续铺轨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各建设标段将抓住当前施工黄金期，按照节点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5: 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以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6: 今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头济闽号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
0: 交头济闽号是国铁北京局京铁燕赵班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石家庄市落实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的重点项目。它的开行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该专列依托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专用铁路资源优势运营，每周开行一列，后期视货源情况加密开行。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经梁村站进入全国铁路路网，终抵福州东站、泉州黄塘站，可辐射厦门、漳州、莆田等城市。
5: 货源覆盖保定、衡水、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市的县运生产企业，涵盖了纺织、标准件、食品、建材、日用化工等几十个特色产业集群，为河北区域企业连通东南物流市场开辟了高效物流通道，
7: 运输成本能降低1/3，时间的话能比七月快一天，作为我们商户啊特别特别满意，以后会经常使用。
0: 为确保班列高质量开行，国铁北京局组织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量身打造服务保障体系，开辟货物发运绿色通道，确保班列货物随到随装，准点始发。
8: 采取门到门的物流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在货物的追踪上安排客户专班，对这个计划提报、装车组织和安检查位进行全流程的进行盯控组织，及时解决了客户的相关诉求。
9: 积极拓展双向货源，完善园区仓储、装卸、集散等配套服务，提高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

0: 耀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8月18号至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次案例征集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加钢铁、人工智能加化工、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等10个方向。
3: 河北人社网今天发布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本次招聘工作人员58名，各招聘单位招聘人数、具体岗位、考试类别、资格条件等，通过河北党建网、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查询。此外，今年下半年张家口市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8名，2026年下半年邯郸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288名。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今天顺利结束。
3: 今年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4: 严把计划、投档、录审等重要关口做到录取有理、退档有据、征集有序，录取工作全程公平公正、阳光招录。
3: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高考录取结束后不再安排任何形式的补录，请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霍永峰：
4: 凡是未经过省级招办投档录取的考生，教育部一律不予备案，严防宣称、计划外招生、交钱补录、预科班补录等手段实施诈骗。考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要经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录取高校官网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3: 今天以同心向党助绿中国为主题的关注森林燕赵行张家口站活动顺利举行，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前往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地质科普馆和全省中小学生绘画摄影比赛获奖作品展，并进行现场交流。
2: 君乐宝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向港交所递交 IPO 更新申报材料，材料显示2025年其低温液奶市场占有率登顶全国领先，2026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均实现双位数增长。今年1月19号，君乐宝乳业向港交所首次递交上市申报材料，8月20号向港交所递交更新财务审计数据的申报材料。根据港交所主板上市规则，递交更新申报材料后 IPO 进程将持续推进。
3: 今年以来，石家庄赠黄县农村信用联社立足农村金融主力军定位，聚焦服务三农和乡村振兴，以新市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新业态为重点，通过下沉服务、网格化建档、精准授信，持续完善农村信用体系，破解涉农融资难题。截至6月末，完成212个行政村6.9万多户建档评议，其中创建信用村41个、信用乡镇2个，有效优化县域金融生态，以普惠金融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晚上，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石家庄中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方法明确，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的安全状态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时，还需针对变动部分及时开展专项评估。网络数据处理主体既可自行组织风险评估，也可委托

0: 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一旦发现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安全风险，责任主体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快速处置。
1: 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0: 造生员分类指导目录近日正式印发，目录构建一级、二级、三级递进式分类框架，覆盖全部主流造生污染场景，兼顾法定框架与基层实操需求。噪声污染长期位居群众环境投诉首位，2025年相关投诉量超600万件。法人已将噪声划分为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四大类别，并划定基础管理职责。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8月31号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
0: 今天，上海市出台楼市互扒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购房契税、住房配套的车位、车库购置等，均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万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

0: 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国家，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国家。
1: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独立。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转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
0: 美国国防部19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就俄罗斯经济做出一系列指示。他表示，目前俄罗斯经济发展态势可以概括为温和但积极。202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约为1%。他认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境内工业设施和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会造成损害，但不会也不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嗯，太开心。

0: 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1: 跑哪儿都要掌声，
0: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1: 满了，
0: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嗯，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有。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1: 您等，您等，
0: 想一个新年愿望。
1: 您等，几秒钟？
0: 7秒。
1: 您这是9秒，这是七。
0: 手癌。
1: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0: 这是9，各位。
1: 这不是9？
0: 这是7。
1: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0: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1: 是
0: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啊，孙老师，
1: 您老师
0: 许了吗？
1: 许了。
0: 新年愿望啊，是什么？我们听听。
1: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0: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1: 弯不下腰着。
0: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1: 是
0: 还系不了大褂儿。
1: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0: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儿，
1: 长衫，
0: 我们都是提前穿好了啊，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1: 我呢
0: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1: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0: 跟秋衣一样。
1: 没有，您
0: 大褂改秋衣。
1: 你们怎么系啊？
0: 我们这样啊。
1: 哦，你们这么系啊？
0: 对呀，
1: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0: 也行也行，
1: 多新鲜呢，
0: 也行。
1: 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0: 我也有新年愿望，
1: 您说说。
0: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1: 嚯，
0: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0: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1: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
0: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1: 对，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1: 都是不成文的，
0: 值得我们去琢磨。
1: 是，
0: 就比如说啊，
1: 您说
0: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0: 小姐姐。
1: 哦，小姐姐。
0: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哦，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1: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0: 对。
1: 那要不好看的呢？
0: 不好看的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1: 哦，把姓儿带出来。
0: 对了。哦，
1: 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0: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但是还可以。
1: 是
0: 佟丽娅姐姐。
1: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0: 把明星带出来。
1: 是
0: 佟丽娅是美的
1: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0: 男的也一样啊。好看的叫小哥哥。
1: 哦，小哥哥。
0: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哦，小哥哥。
1: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0: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1: 那是知根知底儿，
0: 长得贼眉鼠眼歪瓜裂枣你个买提哥呀。
1: 嗨，就是他。
0: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1: 是是。
0: 这是一种习惯。哦，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1: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0: 先转脑袯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1: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0: 喊我岳云鹏。
1: 喊名字。
0: 好嘞，
1: 好好好。岳云鹏。
0: 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0: 规矩，
1: 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
1: 啊，岳云鹏，哟，嚯，
0: 谁呀、啊？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
1: 不是，
0: 等我一会儿啊！
1: 啊我整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
0: 这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确实，
1: 怎么了？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是
0: 哎，
1: 啊哎，
0: 嗯，吃饭了，
1: 是，啊，这就道歉了？
0: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1: 哦，
0: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嗯，真好吃。
1: 嘿，
0: 是原谅父母。
1: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0: 哎，
1: 嗯，
0: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0: 怎么着？没完了？
1: 这道歉了？
0: 喂，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0: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嗯，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0: 滚！
1: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0: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0: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0: 万一嘛，比方
1: 没有万一，
0: 比喻比喻，
1: 什么
0: 比喻？
1: 就是好比啊，
0: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行，道歉吧，道歉。
0: 孙悦，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说
1: 啊，我怎么着？
0: 你是不是错了？
1: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0: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1: 我还敢原谅她？
0: 行，我错了。
1: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0: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1: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0: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1: 是，
0: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1: 啊，
0: 因为结婚以后啊，
1: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
1: 啊，
0: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1: 啊，
0: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
1: 哦，
0: 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您学一个
1: 啊，
0: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
0: 哎，小，哎，
1: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没事吧？
1: 啊，
0: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啊，
1: 嗯，
0: 来
1: 啊，
0: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得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
0: 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啊，试试，我听听声。
0: 有多少爱？
1: 哎呦嚯！
0: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都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1: 哎呀，
0: 日出
2: 送我晚霞。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

0: 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这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什么？
0: 你说我嚷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0: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没唱完
0: 就唱。
1: 就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1: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是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环。
0: 这不一样吗？这

0: 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在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
1: 我多的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20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吧？
0: 当然对呀。
1: 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还上上口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1: 啊，
0: 看电影
1: 啊，
0: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
1: 啊，
0: 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
1: 3D
0: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3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3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3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啊，
1: 还拍一3D 的
0: 啊？
1: 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那3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啊、
1: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您别胡说八道。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
1: 哎，不行，
0: 你看看，
1: 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13钗。
1: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
0: 啊！
1: 您别胡说啊！那3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拍摄的技术，观看角度。
0: 没错没错，零距离接触。
1: 哎，跟真的一样。
0: 3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
1: 哎呦，
0: 其实啊
1: ，
0: 我自己个儿，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1: 你？
0: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就提到哪。煎饼侠
1: 哦，
0: 有我，
1: 有你。
0: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1: 前几年什么片子？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1: 哦，讲的是
0: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1: 哎嘿嘿，什么叫玉玉啊？
0: 香港话叫什么？
1: 粤语。
0: 对了，我们说的是粤语。
1: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比较洋气。哎，对，
1: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啊，就这闹着玩是吗？
0: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1: 方言
0: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1: 大电影院，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嗯，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哟，全都是粤语，
1: 全
0: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1: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0: 谁胡来了？
1: 没法听这玩意儿。
0: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粤语啊。
1: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0: 怎么了？
1: 就是阿诺什么的，
0: 照样粤语。
1: 那也能河南话？
0: 哎，
1: 那怎么？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哦，阿诺施瓦辛格
1: 是
0: 硬汉吧？啊，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1: 配上河南话该软汉了都
0: 是粤语。哦，你甭说这个，
1: 是，啊，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啊，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什么
0: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0: 对呀，啊，
1: 这也河南话。
0: 对呀，啊。
1: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啊！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0: 真有，我看了呀。
1: 你在河南看的啊？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0: 不是不热情。
1: 您，啊，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不，您真看了？
0: 当然了。
1: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1: 我怎么没文化？
0: 那就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我桥段不专业吗？
0: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哦，好不好？
1: 船，
0: 这个船段呢，啊？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船段。
0: 对啊，
1: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0: 对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当然有了。
1: 哪儿有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一断，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哎，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人家不行这个。
0: 咔嚓！哎，对对，打死你个龟孙儿！哎，
1: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0: 特别好看。
1: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0: 语言交流，
1: 哎，对，
0: 行
1: 吗？
0: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1: 哪儿？
0: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都熟悉。嗯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呢，有一个
1: 肉丝儿像话吗 ？Ruth，Ruth，
0: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哎，好，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嗯，富可敌国，
1: 有钱人，
0: 特别的有钱，
1: 富商
0: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哎呦，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

0: 海洋之心，
1: 一大象个，
0: 但是肉丝不喜欢
2: 哟。
0: 哎
2: 喂，
0: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1: 哎呀，
0: 肉丝想轻生了。
1: 哎呦呦呦，
0: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1: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0: 跳船。
1: 船啊，
0: 吃汪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0: 对，
1: 哦，就这段。
0: 杰克过来了。
1: 哦，
0: 劝他。
1: 两人头次见面。
0: 对，
1: 拿河南话。
0: 哎，
1: 行，
0: 玉宇。
1: 哦，行，好，您这是
0: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1: 站在什么帮上？
0: 船帮。
1: 哦，船帮。哦，是肉丝儿
0: 往下跳。
1: 肉丝儿，
0: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1: 哦，抽着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
3: 一口就能是抽死。
0: 行了，
1: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0: 我都快晕死了，
1: 缺氧了。这是干嘛呀？
0: 看见了。
1: 哦，看见那个女主人公了。
0: 对了。
1: 哦，
0: 走过去开始沟通，
1: 攀谈一下。
0: 玉宇啊，
1: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0: 妮儿。
1: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姑娘。
0: 姑娘。
1: 妮儿。
0: 哎，
1: 妮儿啊，
0: 妮儿，
1: 嗯，
0: 弄啥了呀？
1: 啊，这肉丝儿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0: 滚！
1: 哎，这句什么？
0: 滚！
1: 我多余问他我。
0: 跳船。
1: 跳船。
0: 啥呀？
1: 还没听见。
0: 跳船。
1: 啊。
0: 别跳呗，别跳呗
1: 啊！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了，还可凉了还？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啊，凉。
0: 多凉啊！
1: 问清楚了。
0: 多凉。可凉可凉啊！
1: 不会聊天，
0: 别跳呗。
1: 嗯，
0: 你看您这个妮儿张来还怪呆劲了呀。
1: 您呀，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0: 刚才我自己表演，
1: 嗯，
0: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1: 哪个桥段？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1: 咱俩谁来这个？
0: 我来杰克，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你也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0: 嗯，
1: 我来如此，
0: 嗯，
1: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0: 嗯，说的有道理哈。
1: 都废话。
0: 那怎样？
1: 你来这个如此，
0: 我来如此，
1: 你苗条。
0: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1: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
0: 我多美啊！
1: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0: 行，
1: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0: 行
1: 吧，
0: 我来肉丝，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4: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
0: 鬼。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1: 我以为京班呢，我还以为。
0: 我明白大伙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1: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别溜了，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哦，我看一下，这个
0: 56克拉。
1: 哟，
0: 怎么样？
1: 道具真下本啊！
0: 是不是？
1: 是。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了。
1: 这就是船板了哈。
0: 哎，
1: 那我站这儿哈。
0: 当然了，
1: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你就饥寒交迫，你进那儿。
0: 行。
1: 对。
0: 饥寒交迫。
1: 对。
0: 好难演。
1: 对。

0: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1: 是是是，我这是河南话的。
0: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开始。
2: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0: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2: 哦哦，冷。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2: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0: 啊，你比我还冷呢。
2: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0: 这块。你看，睡累了，
2: 那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0: 我歇死你！
2: 我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2: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2: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2: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克，
1: 入死，
0: 我可能不中了。
1: 入死，
3: 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1: 哎。有我没我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1: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3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0: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 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别地儿开启里程喽。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鱼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4: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5: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6: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2: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7: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2: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0: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9: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20: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9: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1: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9: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2: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9: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3: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9: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5: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高度产业人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3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第16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2: 市第16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卢健主持会议，确定了16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等。
1: 市第16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卢健主持会议，确定了16届市委候补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审议通过了关于15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15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等。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我市强力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多点发力夯实经济发展底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由卢健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成员45人，实际到会43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团长关于审查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了李少峰同志关于各代表团讨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情况的汇报，通过大会选举办法，听取了李少峰同志关于各代表团酝酿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情况的汇报，确定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听取了李少峰同志关于各代表团推荐监票人情况的汇报，表决通过了预选和大会正式选举时的监票人、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名单。
2: 8月20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卢健同志主持会议。大会主席团45人，到会43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预选16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结果的报告，确定了16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确定了16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8月19号，各代表团对大会主席团通过的16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进行了充分酝酿。8月20号上午，各代表团对16届市委委员

0: 16届市委候补委员结果的报告，确定了16届市委候补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审议通过了关于15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通过了关于15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1: 8月19号至20号，方志勇、李小波、田德峰、李少峰、李东、焦雅吉同志分别与代表们一起认真审查市党代会报告。审查现场，代表们踊跃发言，气氛热烈，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安排工作思路清晰、措施有力，为今后5年全市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令人深受启发，倍感振奋。大家一致表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要立足承德的新使命、新定位，对照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真抓实干，开拓进取，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重点工作，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承德实践。方志勇、李小波、田德峰、李少峰、李东、焦雅吉认真倾听代表发言，不时与大家交流讨论。他们指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客观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绩，科学描绘今后5年发展蓝图，高度契合承德实际，深度顺应群众期盼，是一份高举旗帜、求真务实、鼓舞人心、奋发进取的好报告。他们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紧紧围绕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总目标，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15五规划顺利实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他们要求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入领会市党代会报告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永葆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在机遇面前不犹豫，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以思想破冰引领行动突围，以改革锐气激荡发展活力，让干事创业的激情在承德大地奔流涌动。要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定位，聚焦12345总体思路，解放思想，抬高标尺，创先争优，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干就干到最好，做就做到极致，为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0: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工作，主要领导带队赴北京对接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多次调度并到各县市区调研调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工作，要求各级各部门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主动靠前服务项目建设，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破解主导产业链条堵点难点，加快补齐科技创新短板，打牢高质量发展支撑。当前我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农业方面，聚焦畜牧、设施果蔬、食用菌等特色产业，推进86个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总投资169.5亿元，筑牢农业稳产增收根基。工业领域，助力

0: 绿色矿山企业复工复产，引导成钢、建龙等骨干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稳产拓销，拉动工业经济回升。服务业依托丰宁马镇狂欢季、北京山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等文旅活动，激活消费市场，推动第三产业扩容升级。我市强化项目牵引，实行市县分级调度，逐月紧盯项目开工、建设进度与投资完成情况，全力推进160个省市重点项目，力争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0亿元以上，加快140个前期项目落地转化，坐实项目储备，引导各地各部门围绕资源禀赋谋划项目，推动形成谋划一批、推进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达效一批的良性循环，全年谋划储备1元以上项目400个以上。同时，我市对标先进，优化营商环境，逐项落实130项营商环境提升任务，完善园区水电气热路无网配套，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做好重点企业、新增规上企业全周期服务，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为全市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1: 我市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创新推出1+1+1工作机制，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为把优化营商环境各项举措落到实处，我市建立一套专班统筹推进、一套企业问题台账、一套督导考核落实的1+1+1应机制，统筹推进五大环境协同提升，以政务环境为突破口，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推行线上线下融合办理，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持续推进业务流程再造，推动更多事项一网通办、掌上可办，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实现事项办理标准统一、流程精简、高效便捷，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办事成本，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快办事。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的背后，是五大环境集中攻坚的系统布局。我市不只聚焦审批窗口的改革，还同步统筹推进市场环境、要素环境、法治环境、信用环境一体建设，持续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强化土地、资金、用工等生产要素供给保障，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健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从制度层面为市场主体发展保驾护航。
2: 绿建成德，山水云波。
0: 从线下跑客商到云端拓市场，传统制造业不再只扎根生产车间，也积极拥抱互联网流量风口。如今在成德，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把直播间搬进了生产一线，把生产现场变成展示窗口，借助短视频直播打通线上推介新渠道，让工业产品走出车间，走向全国市场。请听报道。
3: 在承德北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播正带领网友云端探厂。企业以研发、生产、销售铸造用砂、压裂用石英砂系列产品为主，依托线上自媒体账号，以负责人出镜、车间实景展示的方式，探索工业品直播新路径。承德北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媒体运营部部长于丽丽。
4: 通过这两年咱们直播还有咱们这个短视频工作呀，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对我们品牌的知名度，另外对我们来客的一个来访量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说通过这段时间的运营，我们也吸取了一定的经验，下一步计划做短视频矩阵，然后全员开播这么一个状态，利用我们整个线上直播的这么一个途径，能够为后续我们整个销售工作起到更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3: 同样把直播间搬进车间的还有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依托当地风电、光伏、绿电资源，绿电造绿钻，推行门店加工厂直播双模式联动。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庆：
5: 咱们这个直播平台呢，主要是以宣传和科普为主要直播方向的，主要是讲述咱们这个绿电造绿钻的整个生产过程。通过这个直播呢，咱们的曝光率啊，还有这个客户的询单量啊，也是直线上升。
3: 从单点探索到全域布局，从单一卖货到业态集聚，我是持续深耕工业品电商直播赛道，告别。

0: 也少数企业零散尝试状态，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加速触网转型。截至目前，全市重点培育45家工业品直播示范企业，各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创新直播场景，累计开展市县两级专题培训超过4100人次。全市已有841家工业企业常态化开播，覆盖装备制造、繁钛新材料、新型建材、轻工食品等重点产业。直播已经成为带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拓宽全国市场的新路径。
1: 日前，兴隆县教体局组织开展了全县中小学校长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全县80多名校长、园长及教体局股市负责人到承德县标杆学校，从承德县一中的文化进顺到三中四小二幼的特色实践，大家边看边问，受益匪浅。接下来的专题培训围绕校长担当、教育质量、师德建设等核心内容，为校长们理清新学期任务书。这场接地气、见真章的集训正转化为兴隆县校长队伍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雷电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3: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龚林、王辉，感谢收听，再见。
4: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 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7: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8: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响应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4: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规划方面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哪些城乡规划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反映，或者说呢，您对于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1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5: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8: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5: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4: 听众朋友，此时做客直播间的是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东达，带领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各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和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分局的相关负责同志，欢迎各位。在节目开始，我们请刘局长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打招呼。
9: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借助百姓热线这个平台和大家沟通交流。在这里我代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多年来大家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同时也请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4: 好的，也非常感谢刘学长。那么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规划方面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对于我市的一些规划项目有哪些感兴趣，或者说呢，您对于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29-6163和229-6164和各位嘉宾进行及时的互动和交流。那么国土空间呢，是城市发展的载体，是民生福祉的根基，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刘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国土空间规划管理都包含哪些工作呢？刘局长。
9: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核心职能可概括为两统一，即代市政府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生态修复职责。在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方面，主要负责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近年来，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决策部署，全面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全面推进市、县、乡村四级三类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规划落地落实，初步构建了主体功能明确、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市级和八个县、四个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全部批复，市级184个乡镇，的规划全部批复，中心城区26个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已形成初步成果，目前已基本构建完成了市级四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将各类空间性规范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彻底解决规划叠加、内容冲突的问题，实现对全市国土空间全域、全要素统一管控，实现了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大幅度提升了审批效率，为优化发展环境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空间保障。
4: 刚刚通过刘局长介绍，其实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到啊，我市呢已经全面建成了四级三类的全域国土空间的一个规划体系，实现了全市的国土空间一张蓝图、全域管控包括全城管理的一个新格局，为城市长远发展呢筑牢了空间的基底。那么规划的生命力啊，在于落地，那么最终的落脚点呢，也在于惠及民生。那么今年以来啊，我是在这个城市的更新啊，包括这个大家关注的老城提质以及宜居城市建设等等方面，那么具体又推进了哪些的重点规划项目呢？我们请刘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9: 我们在规划管理方面，结合城市更新工作，一是在详细规划编制中，对老城区采取见缝插针似的微更新，重点放在提升公共服务功能。在老城区详细规划编制中，我们没有搞大拆大建，而是侧重补短板、微更新。编制前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重点标注百姓反映强烈的路不通、没地儿停车、缺少养老设施等痛点，形成问题清单，确保规划编制到百姓的心坎上。在编制过程中，重点抓了三个优化：一是优化空间格局，对老城区已经建成的现状的建筑质量好、没有拆迁或改建计划的地块及正在实施建设的地方确定为保留；对已经陈旧、存在建筑安全隐患或是质量安全满足需求但已经闲置的设施进行腾退；对腾出的出来的空间根据需求为民生设施留地儿，优先用于补偿养老、托育 等紧缺

的民生资源，二是优化路网体系，改变以往侧重在主干路建设的为重点的做法，延伸打通街巷的通道，让老城区微循环活起来。同时结合路网优化，在规划中预留立体停车和地下停车等建设空间，为后续破解停车难预留一些接口。三是优化规划管控，对老旧小区机动车停车位不足、充电设施短缺等问题提出豁免清单，明确在符合消防安全前提下，利用小区闲置地增加地面停车。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3: 有。
1: 哦，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2: 啊，
1: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不好？
2: 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九，各位，
2: 这不是九，
1: 这是七。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
2: 哦，
1: 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啊，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这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儿。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呀。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2: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带出来。
1: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2: 啊，
1: 但是还可以。
2: 是，
1: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2: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1: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2: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2: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2: 啊，
1: 歪瓜裂枣
2: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2: 哎，嗨。就是他，
1: 你跟买提也是帅的
2: 啊。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2: 哦，
1: 还有呢， 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嗯，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2: 哦，您前面走嘛，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嗯，再转身体。
2: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2: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2: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2: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2: 您来，我喊您啊。嗯。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2: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2: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着吗？
1: 喊我岳云鹏，
2: 喊名字。
1: 好嘞，
2: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2: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2: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2: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2: 好看。
1: 再来一回，
2: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2: 岳云鹏，哟，我
1: 谁呀、啊？
2: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
2: 不是，
1: 等我一会儿啊！
2: 我整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2: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2: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2: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2: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2: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2: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2: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2: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2: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2: 嗯、是。
1: 哎，
2: 啊哎，
1: 嗯，吃饭了。
2: 是。哦、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2: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2: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2: 嘿，
1: 是原谅父母。
2: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2: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2: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2: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2: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嗯，是这样的。
2: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2: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2: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2: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2: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2: 什么？
1: 比喻，
2: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2: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2: 哎呦我的妈！
1: 你说
2: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2: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2: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2: 那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2: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2: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2: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2: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2: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2: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
2: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2: 婚前婚后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2: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2: 嗯，
1: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2: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2: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2: 哦，
1: 是很甜蜜的。
2: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2: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2: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啊？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2: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哎，
2: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没事吧？
2: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2: 哎呀，
1: 啊，
2: 嗯，
1: 来，
2: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2: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2: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2: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2: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
2: 啊，
1: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2: 还是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2: 是，
1: 你瞎呀？
2: 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2: 啊，
1: 来我吹吹，
2: 吹吹。哎呀， 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2: 是是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2: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2: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2: 哦，
1: 有吧。
2: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2: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2: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2: 啊，
1: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2: 那试试，我听听什么。
1: 有多少爱？
2: 哎呦嚯！
1: 有多少人？
3: 值得等待。
2: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
2: 哎，不起头就不唱。
1: 你挑着担，
3: 我牵着马。
2: 哎呀，
1: 日出。太棒了，太棒了！
2: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2: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2: 什么经典？我听听。
1: 啊！
2: 哎哎
1: 啊！
2: 等会儿，等会儿，别唱，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这行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呢？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什么？
2: 你说我嚷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2: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没唱完
2: 就唱，
1: 就嚷什么？
2: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1: 啊，
2: 就是五环。
1: 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2: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可能是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环。
2: 这不一样吗？这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在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
1: 我错的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20年了。
1: 嗯，
0: 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1: 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
1: 哎，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看相声吼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
2: 昌平人，
1: 那叫我自己个儿。啊，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1: 啊，
0: 看电影
1: 啊，
0: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啊，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
1: 啊，
0: 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
1: 阿凡。
0: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 3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 3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啊，
1: 还拍一 3D 的
0: 啊。
1: 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是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您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那 3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
1: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您别胡说八道。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
1: 你才不
0: 愿意。
1: 你看看，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13钗。
1: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
0: 啊！
1: 您别胡说啊！那 3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什么意思？
1: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
0: 零距离接触。
1: 哎，跟真的一样。
0: 3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
1: 哎呦，
0: 其实啊
1: 啊，
0: 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1: 你？
0: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
1: 哦，
0: 有我。
1: 有你。
0: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1: 前几年什么片子？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1: 哦，讲的是。
0: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1: 哎嘿嘿，什么叫玉玉啊？
0: 香港话叫什么？
1: 粤语。
0: 对了，我们说的是粤语。
1: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比较洋气。那就讲，
1: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啊，就这闹着玩是吧？
0: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1: 方言，
0: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1: 大电影院，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嗯，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哟，全都是粤语，
1: 全都
0: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1: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0: 谁胡来了？
1: 没法听这玩意儿。
0: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粤语啊。
1: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0: 怎么了？
1: 就是阿诺什么的，
0: 照样粤语。
1: 那也能河南话？
0: 哎，
1: 那怎么？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哦，阿诺施瓦辛格
1: 是
0: 硬汉吧？啊，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1: 这样河南话该软了。

0: 是一隐。哦，你甭说这个，
1: 是、啊、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啊，照样一隐，照样感动观众。
1: 什么？
0: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0: 对呀、啊，
1: 这也河南话。
0: 对呀、啊，
1: 一传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啊！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0: 真有，我看了呀。
1: 你在河南看的啊？哎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
0: 哎，不是不热情。
1: 您、啊、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什么？您真看了？
0: 当然了。
1: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1: 我怎么没文化？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不，桥段不专业吗？
0: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哦、好不好？
1: 船
0: 这个船段呢、啊、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船段。
0: 对啊，
1: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0: 对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当然有了。
1: 哪儿有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啊、船一断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哎呀，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啊，人家不行这个。
0: 咔嚓！
1: 哎，对对，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哎，对，
1: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0: 特别好看。
1: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0: 语言交流？
1: 哎，对，
0: 行。
1: 行吗？
0: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1: 哪儿？
0: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嗯。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呢，
1: 肉丝儿像话吗？Ruth
0: 哎,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喂、哎、
1: 好，
0: 肉丝有一个男朋友，嗯，富可敌国，
1: 有钱人，
0: 特别的有钱，
1: 富商
0: 相中这个肉丝了。哎呦，送给肉丝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1: 一大象柱。
0: 但是肉丝不喜欢哟，哎，
1: 喂，
0: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哎呀，肉丝想轻生了。哎呦呦，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1: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0: 跳船。
1: 船啊，
0: 吃汪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0: 对，
1: 哦，就这段。
0: 杰克过来了，哦，劝他，
1: 两人头次见面。
0: 对对对对对，
1: 拿河南话。
0: 哎，
1: 行行行，
0: 玉宇，
1: 哦，行行行，好，您这是
0: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1: 站在什么帮上？
0: 船帮，
1: 哦，船帮啊。哦是肉丝儿
0: 往下跳，
1: 肉丝儿。
0: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1: 啊，抽着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
2: 这一口能是抽死。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0: 我都快晕死了，
1: 缺氧了，这是干嘛呀？
0: 看见了。
1: 我、哦、看见那女主人公了。
0: 对了，哦，走过去开始沟通，
1: 攀谈一下。
0: 玉宇啊，
1: 是是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0: 妮儿，
1: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姑娘，
0: 姑娘，
1: 妮儿啊，妮儿啊，
0: 妮儿，
1: 啊、
0: 妮儿，嗯，弄啥了呀？
1: 对。啊，这是肉丝儿，这是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0: 滚！哎、
1: 这句什么？
0: 滚！
1: 我多余问他我。
0: 跳船。
1: 跳船。
0: 啥呀？
1: 还没听见。
0: 跳船。
1: 啊。
0: 别跳呗。别跳呗。
1: 啊。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了，还可亮了还。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亮。
0: 多亮啊？
1: 问清楚了。
0: 多亮。可亮可亮啊。
1: 不会聊天。
0: 别跳呗。嗯。你看您这个妮儿张来还怪呆劲了呀。
1: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0: 刚才我自己表演、嗯、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1: 哪个桥段？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 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1: 咱俩谁来这个？
0: 我来杰克，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你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我来 Ruth，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都废话。
0: 那怎样？
1: 你来这个 Ruth，
0: 我来 Ruth，
1: 你苗条。
0: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1: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
0: 我多美啊！
1: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0: 行行行，
1: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0: 行
1: 行吧，
0: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你说怎么样？
3: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鬼。
0: 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1: 我以为京班呢，我。
0: 我明白大伙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1: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哇，好看，我看这
0: 五十六克拉。哟，怎么样？
1: 道具真下本啊！
0: 是不是？
1: 是。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了。
1: 这就是船板了哈。
0: 哎，
1: 那我站这儿哈。
0: 当然了，
1: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你就饥寒交迫，你那。
0: 行。
1: 对对。
0: 饥寒交迫。
1: 对对对。
0: 好难演。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1: 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0: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
1: 天哪，
0: 开始。
1: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0: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1: 哦，冷。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0: 啊，你比我还冷呢。
1: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0: 杰克，你看，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0: 我歇死你！我。
1: 我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1: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1: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克，
1: 如此，
0: 我可能不中了。
1: 如此啊，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1: 哎，有我没我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1: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